0: 哦，好，好，
1: 多谢神僧。
2: 哎，师傅，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1: 王二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3: 是。
1: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2: 哎，你看到了。哎，
1: 列位请坐。
2: 行行，坐
4: 坐
2: 了。哎，
1: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啊，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5: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6: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2: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6: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8: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意拜。
5: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嘿，
6: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嘿，
2: 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6: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7: 高高啊，父王。
5: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7: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1: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5: 阿弥陀佛。
1: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3: 是
6: 啊，敬酒，
2: 敬酒，
5: 师傅敬酒，
2: 好，好，好，
1: 神僧，
2: 好，好，好，好，
6: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5: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2: 哎呀，使劲了，使劲了，使劲，使劲，使劲了，
6: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哎
3: 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后送请天。
0: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哎，走走，嗯。
2: 八戒，少师弟过来呀！哎，
3: 来了，叫上。
4: 哎，二兄，什么事啊？
0: 八戒，
4: 啊，
0: 你去装那个。
3: 啊？嘿，啊，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
0: 妖怪，
3: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0: 八戒，你快去变来。哎，啊。
3: 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俄人怎么样啊？哎，
3: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等着。
4: 哎，二兄，看咱们玩儿呗！二兄，咱们想不想啊？对，
5: 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6: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7: 大王，
5: 大王，您带
6: 啊，哎，回来了啊！
5: 回来。
6: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7: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5: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6: 啊？一会儿就来
5: 啊，没错。
6: 他是谁？
7: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6: 他怎么进来的？
7: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6: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7: 哎，是。快走。
4: 二舅，
7: 快点。小声点，快。
3: 好，这么高。
2: 八戒，
7: 喂，
2: 你看，宝贝。哎，
3: 真好看，你看。
7: 小声。
3: 你看，
7: 把灯给他拉开。
3: 是谁快进呢？
7: 快进去，快！哎呦！
3: 兵器到手了，
4: 猴哥，

0: 皇儿，
1: 师父，
0: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2: 对。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4: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4: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3: 这，
4: 去吧，
3: 祖爷。
4: 去吧。
3: 嘿，祖爷。
4: 去吧。
5: 快跑啊！快！
6: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7: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6: 请。
7: 哈哈哈哈哈哈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室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室孙儿报仇。哼，哼，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1: 哼。
0: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这个我知道。大仙快讲！啊，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天尊，太乙天尊。哦，
2: 孙大圣。
0: 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嗯，查访什么？你的坐骑何在？啊，
2: 师兽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哦，哼，
2: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哦。
0: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啊，好，大圣，随我来。
3: 走。
0: 童儿，童儿，啊啊！老官，
2: 快去认个错吧。你，童儿，童儿，
0: 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3: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那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啊，该打！该打！哎，老官，嗯，哼，哼，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傅吧！啊，
4: 元圣啊！
5: 三生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走吧，快点！哎。
7: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

0: 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

0: 楼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0: 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 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喂，开门呐！开门！哎呀，喂，你们都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2: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

0: 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2: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
2: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2: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2: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吃点吗？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2: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我是给你面子啊。
3: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怎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4: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5: 小菊，你先下去吧。
6: 是，大小姐。
5: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4: 这个嘛，
5: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4: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5: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4: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5: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4: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5: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4: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5: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4: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5: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
4: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5: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4: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

0: 真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哎呀，
1: 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 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这个……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啊！
0: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 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哎呀，哎呀，这周代妃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2: 伟哥。
0: 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哎呦，我，你个头啊！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3: 哎，没没没没没没没，哎哎，
0: 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跳！跳个屁呀、啊、跳！ 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4: 那伟哥，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哎，你们都过来啊！哎哎，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嗯，好。 走，哎，走走走走走。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6: 对，
5: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6: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哟，
5: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6: 就
5: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6: 吃定你
5: 马上给我消失！
6: 不许再出现。
5: 你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
7: 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8: 坐坐坐！哎呦，怎么了？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9: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7: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9: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
1: 哥亲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卫报算账。
1: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0: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1: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卫报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2: 怎么治我？
3: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2: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3: 周大夫这么说啊？
0: 大哥，
1: 大哥，
3: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1: 大哥。
0: 平贵害了你。
3: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4: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0: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4: 大哥你忍一忍。
1: 忍一忍，大哥
2: 轻点。老大你
3: 干嘛呀？干嘛呀？
0: 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1: 二哥，你干什么呀？
3: 能动了？
1: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0: 张伟，另外一边。
1: 来，大哥，
0: 慢点，
1: 慢点，慢点，
2: 慢点。
3: 这也能动了，都好了，都好了。
2: 好嘞，
1: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
2: 是，哎呀，
0: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哎，
3: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1: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他直接拿肚子。哎呀！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0: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3: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0: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3: 别！
0: 我很快就回。
1: 好了，大哥。哎呀！
3: 我告诉你，别碰我！
1: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卫报，替你报仇。
3: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报，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1: 啊，好好好。
3: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
1: 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0: 搞错？哼！
5: 他叫卫豹。
0: 卫豹。
5: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0: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七的恩人，小七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我去查查。

0: 哦，好，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吉姑娘在里边？
1: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哎，
0: 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1: 喂，你到我们这儿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0: 哎哎，走！
2: 外面干什么呢？王楠，
1: 魏公子，
2: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1: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2: 乞丐？
1: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3: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们，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4: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0: 嗯，走吧。
4: 哎，走吧，二哥。

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

0: 说怎么办呢？这是
1: 这哎，嗯，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哎呀，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0: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3: 去，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2: 阿伟啊，哎，有其他办法吗？
0: 哎，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2: 我？
0: 对呀，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3: 对，
0: 去去去！
3: 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3: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4: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

0: 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啊，二哥？
1: 哎，
2: 大哥说的有道理。
3: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4: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5: 好，
0: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3: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4: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哎，我们要饭去。
0: 行，
6: 走走走。
4: 贵哥，
0: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3: 是啊，
4: 我把它弄脏点。
3: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4: 哎，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0: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
7: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0: 要不是这样，
1: 或者
0: 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8: 这样也行，装装装装瞎子，比他们行。
0: 这还不容易？
3: 二哥，
0: 很简单的，多简单的。
3: 哎，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4: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6: 二哥换上，
0: 鬼哥换上，
6: 换上
0: 衣服。
6: 哎，老
0: 换上，来换上，换上啊！
3: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4: 这么多人！
3: 是啊，
4: 要怎么讨钱啊？
3: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6: 哎，好，
3: 好，好。哎，二哥，你看，
7: 给点吧，大姐，给点吧。
3: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7: 行行，好吧，
9: 好吧，
7: 谢谢。
3: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7: 大爷，给点钱吧！
4: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7: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0: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还有九十岁的爷爷。二哥，你看，
4: 你看，
0: 这么多、啊！
3: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4: 可是我，
3: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
0: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3: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本打残，打残废了。
1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好，
1: 来，
2: 豹哥换上，
1: 贵哥换上，
2: 换上
1: 衣服，
2: 哎，换上，来，
1: 换啊，
3: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
4: 哇，
0: 这么多人，
5: 是啊，要怎么讨钱？
3: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1: 好，
3: 二哥你看。
6: 给点吧，大姐，给点钱吧。
3: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7: 行行好吧，
6: 好吧，
7: 谢谢。
3: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7: 大爷，给点钱吧！
8: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街头行乞。
7: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二哥，你看，
2: 你看
1: 这么多，
3: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0: 可是我，
3: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1: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3: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
1: 啊？
3: 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
9: 啊！来来给，
6: 来，
9: 可怜可怜，来可怜可怜嘛，可怜我，
3: 再加把劲啊！
2: 哎，谢了。
7: 大爷，
8: 政委，谢谢你，
3: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们。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7: 大爷。
10: 让开让开，对，让开。松手！
11: 拿好了啊！
10: 松手！拿着！
7: 哎呦！哎
3: 呦！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10: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2: 就是，
10: 快给我滚！滚！
12: 闹够了，滚！
10: 你是谁？敢打我！
2: 这厉害着呢！
3: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10: 啊，薛平贵！我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13: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10: 谢谢大哥，谢谢。
3: 打得好。

0: 这么多钱，没想到你这么厉害，二哥，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点钱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了？怎么会这样？
1: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0: 小林，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
1: 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啊。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0: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1: 可是啊，
0: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0: 去长安街啊！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那怎么办？这个……哎，我有办法了！啊，我跟你说，他们……嗯，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嗯，千真万确。这小莲也太大胆了。 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娘，你这是骂谁呢？
2: 娘，我在骂三妹呢。
0: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3: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
0: 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4: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回夫人的话。
0: 刚才小兰封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莲，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5: 这个宝钏呐，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他这是为什么呀？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这，
0: 娘你别着急。
5: 要不我去看看。好，我也去。
0: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啊，
5: 大姐，我跟你去吧。
0: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5: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
0: 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是，娘。嗯，走吧。
6: 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7: 您来看看，新鲜的菜，哎，便宜，我这菜。
8: 给点吧。
6: 菜是挺新鲜的啊，这么精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7: 哎呦，
6: 您拿好了。
7: 哎，好。
6: 谢谢姑娘。
7: 哎，大爷。
9: 来，公子。
10: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行不行啊？到底行不行？不管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11: 二哥，你受委屈了。来，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啊。

0: 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1: 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0: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五钱吧。
2: 薛公子，你看，
3: 薛公子，薛公子，
0: 二哥，
2: 小姐，小姐，小姐，
0: 你别走，
2: 你，
0: 原来你叫小莲啊，
2: 你干嘛？
0: 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2: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
0: 王宝钏。嗯。
2: 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0: 喂，等。
2: 小姐。
0: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啊？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 我求你别问我了。
0: 我要知道实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0: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
0: 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1: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0: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1: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宝钏，哎，迎春，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钏，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

0: 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1: 宁川，
0: 宁川，
2: 行行行，
0: 你敢打我？
3: 哎，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好了，
2: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4: 江伟，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1: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1: 好了，银川，
3: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1: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3: 小心啊！
0: 还不赶快滚回去！
3: 谢谢啊！
2: 二哥，她好漂亮啊！
4: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2: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4: 宝钏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2: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3: 娘，女儿不孝。
5: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0: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6: 小莲，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7: 在，
6: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
3: 慢着。
8: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3: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6: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6: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1: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8: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1: 银川，
3: 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8: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1: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3: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1: 好了，
8: 这是你说的。
3: 哎，
1: 住手！
6: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8: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

0: 宝钏，你对他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1: 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呦，
2: 娘，
1: 气死我！
2: 娘，
1: 气死我了！
2: 娘，
3: 相爷回府。
1: 相爷，
4: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2: 爹，
0: 爹，
1: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5: 小婿参见岳母，
1: 免礼。
0: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4: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啊，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他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他给认出来。
4: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1: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0: 爹，哎，其实宝钏她，
1: 来，
0: 宝钏她，
1: 来，娘找你有事。
0: 娘，
1: 来，过来。
0: 娘。
2: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4: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苏龙啊，
6: 小婿在。
4: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6: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4: 魏虎，
7: 哎，
4: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7: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4: 嗯，
7: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4: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6: 是，小婿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4: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7: 岳父，有小婿在，您就放心吧。
8: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7: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6: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7: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4: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6: 是。
4: 魏虎啊，
7: 哎，
4: 一过完年二月初二，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7: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喂喂喂喂喂，娘子娘子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
0: 嗯，
1: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
1: 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0: 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的？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没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 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

0: 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是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不，哎呀，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3: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
2: 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2: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3: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2: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3: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2: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3: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
2: 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3: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2: 可是我，
3: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削发为尼。
2: 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
3: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2: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3: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
2: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3: 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
3: 谢谢大姐。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搁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0: 很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体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米照样脚不累。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4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4: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4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5: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

0: 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羊角尽孝心，送老伴儿羊角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换换换，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0: 高档健步鞋。

0: 轻，二暖，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后气看得见
2: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4: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5: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2: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

0: 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

0: 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娘子，这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对不
1: 对？去呀！
0: 别！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哎呀，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1: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0: 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1: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

0: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1: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
0: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0: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暴帝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2: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0: 你呀，少贫嘴。
1: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
3: 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4: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5: 是。
3: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6: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3: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行乞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6: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4: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7: 对，
3: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6: 啊，对啊。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4: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8: 就是啊，这白忙
9: 白忙呀！
4: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
9: 对，
4: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9: 好，
6: 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3: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
6: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3: 什么？
6: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3: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6: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3: 那你当心点啊。

0: 可心。
1: 哎呀，贵哥，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呀，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我的功力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0: 太好了！喂，
2: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0: 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1: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2: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1: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0: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2: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0: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2: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未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0: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
2: 儿。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0: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1: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2: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雪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1: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2: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0: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2: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0: 不是这样的。
2: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0: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2: 我不走。
1: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0: 快点！
3: 你是谁？
0: 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1: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啊，

可期，那会儿二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二哥，你怎么样？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0: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1: 我看到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魏二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隐居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魏二哥。
2: 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啊，没什么。谢谢你，小琪。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小心啊，
3: 大哥。
2: 哎，大哥，
4: 小心！
2: 大哥。
3: 小青啊，
2: 小青，小青，
3: 大哥，你这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5: 大哥，
2: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3: 担心个屁！
2: 哦，
3: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
2: 哼，还是贵哥来救我的。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
3: 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别欠扁！
6: 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3: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6: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3: 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嗯，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6: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3: 嗨，
6: 这是应该的。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魏豹的人交过手了呀？
7: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
6: 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
7: 哦。
3: 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嗯，
8: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3: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8: 就是。
3: 嗯，
6: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3: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8: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
3: 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你啊，
8: 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2: 会痛是吧？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3: 嗯，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
6: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2: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
8: 所以这段期间，
2: 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8: 哎，老大，这不行啊！嗯，
2: 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8: 啊，
2: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嗯，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嗯，平贵，嗯，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6: 大哥，请说。
2: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的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嗯，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嗯嗯，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嗯，
9: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10: 是啊。 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6: 小琪变了，他
2: 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丽娜，丽娜，丽娜，慢点，坚持一下，来，你先在这儿靠一下。
2: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是我。
3: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嗯，<笑>
2: 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3: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2: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4: 别忘了，公主，
5: 参见公主。
2: 不知者无罪，免礼。
4: 谢谢公主。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2: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4: 天这么冷，正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2: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4: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2: 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6: 是是。
2: 小心点啊！退下吧。
4: 丽娜，她怎么了？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2: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 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哎呀，别唠叨了，真是，先让丽娜喝药吧。来，慢点喝吧。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哎，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4: 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也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2: 我说你们俩真是，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哎，行。
7: 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

0: 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公主，你太任性了。
0: 我，
1: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1: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林萧，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1: 公主，
2: 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
1: 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0: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1: 假公济私？
3: 好了，
0: 就是。
1: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
3: 好了。
0: 丽娜，
3: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大战，丽萧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丽萧，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1: 不远了。
3: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1: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3: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0: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1: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1: 你说到做到。
0: 嗯。
1: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0: 好。
1: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
0: 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1: 你
0: 怎么，我说错了吗？
1: 我随便你怎么想。
3: 好了，大战，林萧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0: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
1: 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我去看看红鬃烈马。
3: 林夏，林
0: 夏，别叫他了。
4: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1: 是啊，炮制虽繁，必不敢胜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6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3: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 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
3: 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视，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

0: 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海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
1: 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
0: 我，
1: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 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是谁？
1: 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 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
0: 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确实喜欢薛平贵，他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是的。
1: 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
0: 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好，就
1: 是为了你代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0: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你说。
1: 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心情，和他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林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林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

0: 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谢苏将军，
1: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林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2: 哦，
1: 哪里，我先走了。
0: 宋苏将军。
3: 宋苏将军，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
1: 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
3: 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1: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3: 嗯，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2: 好啊，我要去，我要去。
1: 丽娜。
3: 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1: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嗯。哎，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
1: 哎，
3: 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1: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嗯，
3: 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1: 我难道不知道，待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4: 西凉使者到，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1: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4: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1: 谢座，上茶。是。
5: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笑>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1: 谢魏将军，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6: 哦，
5: 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6: 哎，刘使者。
1: 我觉得挺奇怪的，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6: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1: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4: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1: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4: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

在我们的侦查中，发现了一匹世俗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

0: 不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1: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迟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批轰动烈马的。
0: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0: 肯定是惹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
1: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笑>
0: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厉害。
2: 魏虎，你何必强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
3: 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2: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4: 在。
5: 待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6: 是。<笑>
5: 凌霄，谢过丞相。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
0: 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7: 薛平贵没死。大哥，你听谁说的？
0: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7: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8: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
0: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
7: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0: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7: 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0: 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7: 好，老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8: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嗯。

0: 你们有本事就来，有本事就进，谢座。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1: 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2: 有劳相爷了。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特殊的跑马呀，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1: 明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
2: 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
3: 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4: 回相爷，我弟弟魏豹。
3: 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1: 谢相爷，传魏豹。
3: 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啊，
1: 多谢相爷关心。
5: 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去吧。是他。他是谁呀？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4: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我们必须把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嘛。还是小心为妙啊。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马。
1: 我看未必。为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2: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

0: 当然不会反对了。
1: 多谢岳父。
2: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3: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

0: 大人，来来，不行，
1: 快叫大夫。
2: 畜生。

0: 畜生，休得无礼！不，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哪还有说呢？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1: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2: 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1: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龙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

0: 等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

0: 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

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是的，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 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5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
1: 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0: 23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在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其中，黎嘉莹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在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会上，他表示，身为一个普通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机遇弥足珍贵，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感谢家人无条件支持。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3: 黎嘉莹表示，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港人是祖国发展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他鼓励青年勇于追梦，为国家贡献力量。
4: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据悉，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梁嘉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

0: 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
1: 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0: 天宫即将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的消息也引发外界关注和联想。有网友留言表示，紫荆花盛放天宫，希望未来有更多港澳同胞，甚至有一天台湾同胞也参与到国家航天事业中，参与到祖国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盛举。也有网友直呼，澳门也加油，台湾赶快回家，一起跟祖国冲向太空。还有的网友坦言，希望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也能看到台湾同胞搭上神舟飞船，奔赴天宫，遨游太空。解放军报社旗下军政评工作室也以《星辰大海的史诗需要中华儿女共同书写》为标题发文表示，在探索宇宙的伟大史诗中，各地的中华儿女都应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如今黎嘉莹已经为祖国航天事业史书写下了最新的一笔，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台湾同胞也能早日参与进来，将中华儿女的勇敢与才智共同镌刻在星辰大海的每一个角落。
2: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当地时间21号，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又在听证会上表示，美方将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据美媒报道，22号，白宫官员重申，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
3: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表示，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台军售议题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对于特朗普是否已决定暂缓这项军售案，白宫官员当地时间22号重申，如同特朗普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不过，有白宫知情人士则指出，这些军售花费数年处理，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声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军火库存来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有的战略目标，甚至更多。对此，五角大楼表示，所有预期中的对外军售和安全协助，其细节都还在决策中，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最后决定。美方已经在讨论暂停对台军售，民进党当局这边还在送审军购特别预算案。台防务部门表示，预算采购 M109A7 自走炮等5类装备，可适度提升整体联合作战效能，但要形成所谓台湾之盾、不对称防卫战力及强化持久削弱作战能力等3要素，仍需同步建制、全域侦知、无人系统等能力。而蓝营则抨击，从美方打算暂停对台军售的举动来看，所谓在野党当初砍预算完全正确。
4: 恰恰可以说明，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审查军购特别条例预算的时候，我们通过的780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正是完全的符合台湾在有关于兵力整建计划以及维护财政稳定、财政安全，顾及台湾的军对美军购的利益上面做出来的一个最稳健、最适当的法案。
5: 第一个，他不支持台独；第二个，他觉得台湾有人哦，哪些人他没有明说，有人在搞台独哦；第三个，可能搞台独就会引发战争，而他不想看到战争。那第四个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他可能他就不会去贩售140亿美金的军购了。
6: 我们台湾应该要用一用理智，用一用大脑，想一想跟中国大陆相处最好的方法是买军售，还是那个我们大家坐下来谈一谈92共识，我们该如何的走下去。军售台湾这件事，美国想做，因为美国想赚这笔钱，可是在中美外交的这一个层次上面，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军售台湾是非常有意见。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安全单位下周应邀向台立法机构提出，当前地缘政治新局对台湾地区外事及总体安全冲击的评估与因应专题报告。其中提及，美国近日在菲律宾发射射程达500公里的战术导弹，射程范围涵盖台海，是借

0: 此展现所谓美国在亚太联盟的集体防卫能量。
1: 报道称，台安全单位的专题报告已于22号送到台立法机构。台安全单位在报告中提及，美国近日与日本、菲律宾、法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盟友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军首次在菲律宾实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达1600公里，并在非西北部的拉瓦格实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其搭配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达500公里，涵盖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甚至台湾南部陆地。台安全单位在报告中还称，特朗普对台立场仍延续其国家安全战略主轴，强调与印太盟友合作，因应所谓大陆军事扩张，并透过与盟友密集双多边实战化演训，发展拒止防御力量，共同维护区域稳定。这份自我安慰的报告也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当下的焦虑。近段时间以来，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到美国暂停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党内舆论普遍认为赖清德的美国牌已被抽掉。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仍极力对外佯装，不断营造没有牌还在我手上的假象。党内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现实，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2: 我说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独，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3: 民进党这个政府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4: 川普不喜欢以美谋独，不喜欢台湾以美谋独，你要独立，然后你要假借我们美国支持来达成这个目标，我是不乐见的。川普的话讲得很明，他的真爱一定是我，因为我会对他加倍付出。现在感觉民进党就是在玩这个游戏啊，他100%信念都在美国身上，他只能够对美国继续讨好。然后呢，这时候就叫 PUA 了，川普就开始啦，那个台湾就抢我晶片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官员一句话不敢吭啊。
1: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3号表示，面对当前严峻的台海情势，中国国民党一向主张和平保台。然而，民进党当局与赖清德却执意采取激进的台独路线，不仅引发国际疑虑，更让台湾的防卫能力陷入危险境地。更令人忧心的是，面对美国方面针对台独议题的严厉示警，以及国际舆论对于民进党当局持续激进台独立场的解读，赖清德与施政团队竟毫无悔意，丝毫没有调整路线的打算。中国国民党团强调，台海安全靠和平而非政治操弄，两岸关系的稳定才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基石。放弃不切实际的台独主张，回归务实的和平对话，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0: 近期台海局势出现明显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不乐见台湾走向独立，美方也宣布暂停总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些直接戳破了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自我营造的虚假幻想。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评论指出，多年来民进党靠着刻意歪曲言论制造两岸对立，妄图一步步推动分裂行径，大肆宣扬所谓抗中论调，天真以为只要依附外部势力就能换取所谓安全保障，但事实狠狠打脸，台湾始终只是美方谋求自身利益的棋子，一味耗费民生财力透支经济发展换取所谓保护，最终损害的全是台湾民众切身利益，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才是威胁台海安稳、阻碍台湾发展的最大隐患。台湾旺报发表评论指出，如今美国着眼全球战略大局，不愿台海局势失控，台湾想要谋求长远安稳，绝不能一味依附外部，执着对抗大陆，安全发展与经济民生密不可分，拒绝两岸交流合作只会让台湾陷入经济孤立，产业发展受限，民生福祉受损。赖清德应该放下分裂执念，摒弃对抗思维，深化两岸经贸往来与民间沟通，才能稳住经济根基，凝聚社会共识。文章强调，唯有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摒弃做外部势力棋子的错误道路，把握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势，台湾才能真正守护自身发展根基，迎来安稳向好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

0: 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有台湾网络媒体针对其整体施政满意度进行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显示，有高达61.5%的网友不满意赖清德施政。
1: 报道称，台湾网站雅虎奇摩5月18号起，针对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民进党当局整体施政满意度进行网络投票。根据最终统计结果，有61.5%的台湾民众表达不满，其中48%表示非常不满意，13.5%表示不太满意。而表达满意的网友仅仅23.9%，这其中还有12.5%的网友只表示还算满意。当被问到认为民进党当局表现较不好的领域是什么时，结果显示，台湾民众最不满的就是两岸关系，排在2、3名的分别是民生物价以及司法改革。还有台媒针对赖清德施政两年满意度进行街访，台湾民众也纷纷吐露心声。
2: 无所作为，
3: 没有什么感觉。
4: 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做到什么事情。我们这种市井小民的话，我是没有感觉出来他对我的生活有任何的帮助啦。以我们这些80%的普通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没什么差别。
5: 对他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关心吧？对，因为我们只有关心民生啊，每个月的生活是很吃紧的，房价太高了。
6: 你觉得？
5: 消费，对啊，消费也很高，因为一直在涨。
1: 访问中，许多台湾民众都对民进党当局在民生议题上的作为表达不满，更认为民进党当局不该砸钱军购。
6: 对于最近炒的军购议题，你是有感的吗？
4: 能不乱花钱是最好的啦。哦，就是哪怕你多的钱剩下来，像我们以前这样子，多的钱你可能有一点盈利的话，或者是盈余的话，我们来，对，它可能会比较好。军购的话，就是哦，好几亿消失而已。所以实际上对我有生活有什么改变吗？我完全理解不到，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有什么帮助？
5: 军购没有用的话，其实就是只是缴保护费给美国这样子而已。
7: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是你一张单子给我出来，就是我要那么多就这么多。
6: 你会用哪些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赖政府执政？
7: 罪大恶极。
6: 哇，这么重的话。
7: 因为他不把人民放在身上啊。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为深化两岸科技交流，促进青少年融合发展，5月22号至25号，院士领航同心同行2026年融台青少年科技研学活动在福州举行。
5: 23号上午，活动开营仪式在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体育馆举行。仪式现场氛围热烈，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学子倾情献上管乐合奏、合唱《丢丢童》等特色文艺节目。在礼赞科学家主题环节，师生们通过融成星河表演讲述，聆听福州籍科学家深耕科研、报国奉献的感人故事，汲取榜样力量。随后，两岸学子举行结对联谊仪式，为后续深度研学交流搭建起友谊桥梁。
6: 让孩子结对，也让家庭结对，让更多的我们海峡两岸的孩子们互相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想通过科技科创的引领，让台湾的孩子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祖国的科技的发展。
5: 开营式现场，一只智能机器狗成为全场焦点，极具未来感的外形搭配灵动呆萌的动作，瞬间吸引两岸小朋友驻足围观，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
7: 很好玩，主要是感觉关于科技的事情很好玩。
8: 科技馆的活动对我们小朋友，对于台湾的小朋友，其实也都是很新奇的一个活动。那他们也是希望能来家这边参加，其实非常热烈的响应这个活动，大家都是同文同种，所以说彼此的交流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会有很好的成果。
5: 据了解，研学后续行程中，两岸学子还将走进福州熊猫世界、烟台山景区、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福州科技馆等多地参访研学。主办方表示，本次研学活动是融台青少年交流的一次生动实践，通过院士领航、科技体验、文化寻访、结对交流等多种形式，两岸青少年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在合作中建立友谊，进一步拉近彼此的距离。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北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扎埃称，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随后，美媒援引特勤局消息称，嫌疑人被送医后在医院死亡。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4: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

0: 髓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髓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髓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髓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髓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让珍惜成为习惯，

0: 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干杯！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
0: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0: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2: 检查过了，没有。
0: 劝他进来。是。走。
3: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0: 砍了！
2: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1: 萧元帅，告辞。
3: 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4: 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
3: 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5: 八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
3: 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6: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7: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3: 报，
8: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电。
6: 呈上来。
3: 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没有。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啊！
9: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逞匹夫之勇。
3: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10: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11: 望圣上决断。
10: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各位要知道，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6: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10: 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
3: 桂英，
12: 元帅，
3: 元帅，
12: 穆桂英，
10: 奴才在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元帅。
3: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2: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3: 彩云，
12: 在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息。
13: 是，
3: 穆桂英，
12: 请。
3: 穆桂英，
12: 公公，
3: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2: 桂英，穆元帅。
14: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决战已定，不战即败。萧天佐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

0: 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0: 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3: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木杀败左翼黑龙。得令。
4: 杨家叔侄已败亡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遵命。
5: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
4: 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6: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4: 指挥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
6: 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
4: 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0: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0: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将士们，全军出击，一举拿下宋城！

0: 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那是什么？
1: 是啊，
0: 什么东西？
1: 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0: 美、赵飞、孟良交战。
1: 副元帅，
0: 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蜡的草药了？
2: 涂抹完毕，
3: 完毕。
0: 好。彩云听令，
4: 穆元帅，
0: 你告诉城楼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
4: 遵命。
5: 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4: 好。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6: 是啊，是啊。
7: 走，南瓜的就怕局不正，闹不起也怕玩弹倒。玩要强，怕大玩；玩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害怕长一个皇。大买卖就怕亏了本，小买卖就怕空台账。种田的就怕不下雨，唱戏的就怕倒了嗓。说快书的也有怕，就怕在道子眼里长痔疮。
1: 进攻，给我进攻！
0: 现在到了最后的一搏了。

0: 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1: 能。
0: 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能
2: 滚起来！不是
0: 了！那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啊！

0: 收兵。
1: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0: 收兵。
1: 穆元帅，
2: 穆元帅，
3: 收兵。
2: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啊！
1: 谢八王爷。
0: 好，请进城。

0: 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
1: 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2: 还是圣上圣明啊！
3: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佘老太君，
2: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2: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
4: 微臣在。
0: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4: 谢圣上。
0: 严宗保，
5: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6: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1: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2: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4: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
4: 共修盟友之意，
0: 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着实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7: 这
0: 来人，
8: 有！
0: 拔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9: 干什么？为何陷阱？
0: 大宋律明示，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4: 快把他脱下来，快！
10: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9: 啊！
10: 来，
9: 快点，快点！

0: 哎呀，鬼婴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鬼婴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
2: 你不给朕跪拜。

0: 这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2: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腐小鸡儿的事儿了，啊！此事日后再议。<笑>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3: 圣上，
4: 谢圣上。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5: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是什么意思？孩子饿了。中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吴元帅，请。
1: 是。
5: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
1: 哎呀，爹。 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6: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走吧，
1: 走。
0: 哎。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

0: 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99块钱，成本压倒一，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好的钱吃到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
3: 西平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4: 活动期限前200瓶，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儿，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
6: 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
3: 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七零八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

0: 他乡，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3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肉松软软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7: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

0: 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

0: 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00元。

0: 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哎，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太后，此乃康安登基之时，取缔酋禁官打造而成。捷
1: 报飞来做寿礼。好，好。
2: 谢太后。
0: 和珅觐见寿礼。
2: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皇太后。平身。谢太后。太后，请看。 此乃是用108颗禾布珍珠镶串而成。奴才和珅祝太后老佛爷万寿无疆。
3: 这么大的珍珠，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4: 皇娘，这样的珍珠，普通的大户能有几颗已经不易啊。何爱卿可以一口气献上108颗，足见孝心呐。
2: 谢万岁。

0: 进献少礼。
1: 季大人啊，您的献礼。哦，季大人，请。
2: 多谢。
0: 敬贺太后寿礼，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3: 平身。
0: 谢太后。
4: 纪晓岚，你的贺礼一定是别出心裁吧？
0: 启禀皇上太后，纪晓岚不能像何大人一样这么大手笔，只好亲笔写了一篇祝寿赋，请太后笑纳。
5: 纪晓岚书法闻名天下呀，好，看看吧。
0: 遵懿旨。

0: 都说季先生清廉节俭，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连表妹的钱都省了。
1: 我打开瞧瞧吧。
0: 皇上让你打开。啊，
1: 遵旨。
2: 李小兰，你什么意思？一张白纸，你眼里还有没有太后啊？
1: 我，
0: 哎呀，太后寿诞之日，季先生绝不会如此无礼的。肯定是忘在哪儿了吧？啊，找找看，
1: 找找，
3: 找找啊！是夹在胳肢窝里了，还是藏靴筒子里了？
1: 季小兰，太后华诞，你就献白纸啊？哦。
4: 哎哎，何大人，帮帮忙，
0: 干什么？
4: 帮帮忙吧，抬过去。哎，
0: 这是我先给太后的，凭什么你要抬过去啊？
4: 我知道是何大人献的，借用一下，走。
0: 小心点啊。
4: 多谢。
0: 我这可都价值千金呢。
4: 知道。
0: 你干嘛呀？你这
4: 来来来，何大人。多谢何大人，来，慢慢放下，慢慢的。哎，
2: 好。何大人，来，往后退，再往后退。
4: 好，
5: 太后，请看。
6: 我看到了。一个寿字。
0: 太后，这是奴才献给您的，这纪晓岚明明是偷机取巧吗？
5: 哎，何大人此言差矣，这正是借花献佛嘛。

0: 到处在抓我。
1: 阿姐，你躲在戏班，看谁敢碰你一下。
0: 小月，你帮我保持这些东西。
1: 这什么书啊？我看不懂哎。
0: 你要答应阿姐，这个东西可千万不能掉。
1: 我有脑袋担保。
0: 这本东西可是冠希爷千千万万个脑袋啊！
2: 看不到。
1: 啊，小月，快走啊！
3: 啊，娘子，
4: 我娘子，
1: 谁敢动手？

0: 少爷，树残眼拙，这哪出啊？
1: 是啊，怎么闹天宫改了闹龙宫，斗龙女了？这
0: 是啊，这是。
2: 来，走！

0: 奶娘，朕来迟了。皇上，哎，我终于等到你了。奶娘，不迟。
1: 奶娘，您有什么话要交代，朕一定替你办到。啊，白娘子。
0: 白娘子是谁呀？您让朕找白娘子。王爷，
1: 他说，皇上的母亲。
0: 您说什么呀，奶娘？
1: 皇上，您要小心。

0: 哀家听到这噩耗，也吃不下了。
1: 额娘，奶娘说，
0: 奶娘一生辛劳，若她有什么遗愿，皇儿应该给她完成。奶娘她说了些什么？
1: 奶娘说让孩儿去找一个人。
0: 什么人？
1: 白娘子。
0: 啊，
1: 额娘，你认识这个人？
0: 哀家不认识。

0: 行了，我给我抬去了。
1: 把帽子摘下来。
0: 带走。嗯。
2: 不，
3: 大人真是目光如炬啊。
4: 哎呀，连作弊的手法都不肯翻新，真是令人失望。
1: 来一些，打二十大板。
0: 带走。
2: 是。
0: 走。
1: 带走。
5: 下一个。
0: 走。
1: 走，快。
5: 带走。
0: 下一个。
1: 好，
0: 走。哪儿跑，站住！
6: 哎，
0: 过来，把衣裳穿了。
6: 干嘛？
5: 快脱！
0: 快，快点！
6: 我自己来。
0: 快脱！
7: 还不快走？

0: 用时方恨少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考状元了，我考状元了！
1: 来来来，我赶快给他脱出去！
0: 干什么？我写的他状元了，我是状元了，
1: 我是状元了！
0: 疯了！哎，吴敬梓先生写了一篇《儒林外史》，里头有一个范进，中了举人才发疯，这可倒好，还没中呢就疯了。

0: 这位学子，一看就是紧张了啊！看看看看，连笔都不会用了。哎，叫什么名字呀？别紧张，慢慢考啊！
1: 你是谁？
2: 不得放肆！这是京城来的学政，纪云纪大人。你就是纪晓岚？哦。
0: 你也认识我？
2: 纪晓岚，那可是脚上绑大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啊！
0: 马屁拍得舒服，但不是时候，本官还是要秉公阅卷，不会给你一点便宜的。
2: 纪先生，你聪明吗？
0: 他问我聪明吗？
3: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0: 我莫愁写的卷子恐怕您看不懂。
1: 我看不懂？哦，这天下还有我纪晓岚看不懂的文章吗？我告诉你，只要是用这墨写成的，我都看得懂。
0: 学写的，你看得懂吗？
1: 哎，科举害人呐！刚出个疯子，这又出个狂手，可惜。

0: 屁文章，狗屁文章！嘿，写这种文章该打屁股，不中。这篇文章倒写的不错，可惜这一笔臭字儿，不中。
1: 大人，
0: 啊，
1: 府衙的人送来请帖，请您今月去赴宴。
0: 赴宴？不去。
1: 府衙的人特别交代，吴大人今夜请了云州府最好的戏子唱堂会。
0: 哦，最好的戏子，谁呀？
1: 杜小月。
0: 杜小月？没听说过呀。哈，对了，你替我谢谢吴大人，就说我不能去，这里头啊，说不定就有国之栋梁，咱们可不能马虎。哎，去回来吧。
1: 季大人，
2: 季先生
0: 啊，
2: 请您过去一趟。
0: 什么事儿啊？
2: 发现一份怪卷。季先生请。
3: 季先生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3: 先生您看。
0: 啊？这是哪个考生的卷子？
2: 卷上无名啊。
0: 哦。
4: 我莫愁写的卷子恐怕您看不懂，学写的你看得懂吗？
0: 我想起来了，这个人叫莫愁。你立刻搜寻本地客栈，将莫愁逮捕归案，严加审讯。
3: 是。
2: 大人，数日之前吴大人捕一名要犯，就叫莫愁啊，可他不能前来应试啊，一定是有人冒名顶替，故意的捣乱。
0: 冒名顶替？他为什么要顶替一个要犯呢？
1: 季先生
0: 啊，
1: 烧了此卷吗？皇上恩科出了这种事是大逆不道，不但考生要杀头，连主考官也难辞其咎，我们大家可都要连坐呀。
0: 哎，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高见。
2: 烧了此卷，另取一件顶替，只要不取他众，风平浪静就过去了。
0: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季先生，不能再犹豫了。
3: 季先生，烧吧。

0: 我们这次好不容易躲到这云州府来了，以为可以躲过京城的是是非非呢，没想到哪儿都有冤魂缠身。哼！来啊，
1: 行，
0: 给我备轿子，我要到府衙看戏。
1: 行。

0: 主子，戏都散了，咱们该走了。我想见见这位白娘子。哎，三儿，您给你们投场，听见没有？可别误了啊！哎，二奎，明儿你们到地儿，听见没有？可别误了啊！哎，你们大伙都听见没有？知道了吧？啊，来来来，二位，二位。
1: 这是后台啊！没事，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冯公子觉得挺新鲜的，想到处瞧瞧。哦，好，
2: 四处瞧瞧。
3: 你请，你请，你请，请请。
4: 你是白娘子？
5: 我叫杜小月。
0: 杜小月，对啊，杜小月呢？杜小月，
6: 师爷，师爷，师爷，
0: 我们知府大人今晚设宴，单点杜小月唱。现在就得动身，怎么样啊？小月，
6: 我去。
0: 哎呦，月姑娘，谢谢，谢谢，谢谢！哎，诸位，快快，抄乐去，拿服装。 哎，你们快点，听着没有？快！
7: 哎，那您这是要干嘛？
4: 拉琴呢？没钱的能唱戏吗？走。
1: 哎，你是谁呀？
4: 我是许仙呐。
1: 许仙。
4: 啊。

0: 吴大人，有一个叫莫愁的，你可知道啊？啊，不就关在你府衙的大牢里吗？我想见见他。
1: 易先生，这个人您不能见。
0: 为什么呀？
1: 此女乃反清复明的逆贼，钦差大人福康安已然赶抵云州，亲自监斩。大人若是见他，难免引人非议哟。
0: 哈哈，福康安也来了，哈哈，热闹热闹。
2: 大人您看，今儿晚上的角儿要出来了。
0: 哦，看戏看戏。

0: 那个莫愁您就别再提了。
1: 哎，吴大人，这个戏子叫什么名字？
0: 他就是杜小月，演白娘子，非他莫属。
1: 杜小月。吴大人，别让他唱，让他下来陪陪我。
0: 季大人，您真有雅兴。停下来，停下来，别唱了。杜小月，快快除去戏装，下来陪陪季大人。
2: 真不像话，唱得好好的，不唱了。
3: 这纪晓岚上了朝是道貌岸然，没想到一到了民间，却露出了书生本色呀。
2: 皇上有所不知，现在官场就这样。纪晓岚是京城来的官，地方官理当好好招待，此乃惯例也。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

0: 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

0: 现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东南卫视，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

0: 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五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不像话，唱得好好的不唱了。哼，这纪晓岚上了朝是道貌岸然，没想到一到了民间，却露出了书生本色呀。
1: 皇上有所不知，现在官场就这样。纪晓岚是京城来的官，地方官理当好好招待，此乃惯例也。

0: 小月姑娘来了，啊，
1: 纪大人，来，坐近点，小月姑娘，好好服侍纪大人，保你荣华富贵。
0: 来，
2: 纪先生批阅试卷辛苦了，
0: 我敬大人一杯。
1: 哎，卷子难，看不懂啊。
3: 纪先生真会开玩笑，您才高八斗，天下哪有您看不懂的文章啊？
2: 哎，有些个文章我就是看不懂。
4: 有心就能看懂。
2: 有心？
4: 对啊，一颗爱民之心。哦，
2: 啊，这句话说得好，来为这句话喝酒。
5: 生气，云州府好好招待纪晓岚，他如果不领情，会得罪人的。
4: 来，莫愁约你。
2: 哎哎，喝酒，喝酒，
6: 来喝酒。
2: 一边听戏一边喝酒，来。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
4: 小月不能多谈，请大人带我去大牢见莫愁。
2: 你不是莫愁？
4: 不是，莫愁是我阿姐。这件事情我也弄不清楚，最好大人自己去问她好。
2: 好，好，好！
7: 不行啊，我是个学生，只管秀才，我进不了大牢。
8: 吴大人，您给找这姑娘，正对纪先生的口味。您瞧。他们俩多投缘呢，好像是老相好啊！
9: 是啊，是啊。
10: 可是，纪晓岚可不想应酬啊。
11: 这怎么说呢？纪晓岚也是人嘛。哦，
10: 这句话似乎很流行啊。朕处置了多少贪官污吏啊？他们很多人都是用这句话替他们说情啊。好像我大秦国的官吏是人，老百姓的都不是人。
11: 主子小点声。
10: 主子，

0: 是官场的应酬，逢场作戏，不能全怪纪晓岚。
1: 你也替他说情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奴才说的是真话。现在做官的人也有做官的苦衷啊。
2: 吴大人。
3: 哎，小月姑娘。
2: 吴大人，小月敬您一杯。
4: 哎，小月，
1: 要喝，要喝，要喝。
0: 主子，我看这位白娘子啊，绝不是您要找的那位。
1: 他太年轻了。
0: 哎，不，您看这哪是白娘子，简直是潘金莲儿啊。
4: 哎，好，哎，
2: 啊，
3: 甄大人要紧啊，
2: 易先生，来，
4: 啊，怎么？
2: 啊，再喝一杯啊！
0: 简直不堪入目。
4: 我不喝了，我不能喝了。吴大人呐，我有点不胜酒力，我想先行一步了。
3: 哎，季先生，您没喝多少啊？
4: 这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嘛。
3: 好，来人呐，备轿送季大人回馆。
4: 啊，这个小月姑娘送我回去。
2: 来，
3: 好嘞，好
4: 嘞。哎，那我就
3: 慢走，慢走，
4: 先行一步了啊。
3: 慢走
4: 啊，我先行一步了。
0: 哎，主子，你干什么？
5: 可是纪晓岚太不像话了，不要这样，这样会暴露身份的。主子，他逢场作戏也就罢了，他现在是假戏真做。主子，不要气坏了身子。
0: 别，
5: 纪晓岚呐，书生本色竟是色呀！啊，皇上一语中的，的确是书生本色，这个伪君子。
0: 对。
2: 看清楚了，知府吴大人的令牌不是假的哦。
6: 吴大人有令，不准任何人看墨愁，怎么今天又会令人前来看他呢？
4: 嘿，我说你这个牢头啊，还真是尽忠职守啊！我还真得谢谢你，这样我可以早点回去睡觉了。哎，对了，你去告诉吴罪啊，说这事儿让他得自个儿来办，我不管了。哦，对了，福康安要摘他的顶戴花翎啊，我也不管了。
2: 哎，
4: 啊，哎，我说这位老头啊，四十大板你是逃不过喽。走。
6: 哎，大人，请您入牢，请您入牢。
4: 什么话？请我入牢，你咒我呀？
6: 哎，不，请您审犯，请您审犯。
4: 这还差不多。
2: 哼。阿姐，阿姐，这位就是京城来的纪晓岚先生。
7: 你是纪大燕代？
8: 没错，是我。
7: 你就是那位为百姓说话的纪大燕代？
8: 如假包换。
2: 阿姐，纪先生看了我写的血状，这不就来了？他呀，好棍。
7: 纪先生。
8: 哎，姑娘。
2: 阿姐，
8: 快起来。哎，起来说话。
7: 去冬以来，我们这就没有下过一滴雨。田里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卖儿卖女的。朝廷赈灾钱粮被地方官员侵吞，百姓分不到一文钱，吃不到一颗粮。却被误为暴民。

0: 我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击鼓鸣冤，哪里知道
1: 他们反诬你为反清复明的叛贼，将你判了死。

0: 先生，你怎么知道的？我就知道季先生啊最厉害了。嗨，
1: 是这一招他不新鲜。
0: 先生，你现在知道阿姐是冤枉的，你快救她啊！我是个
1: 学政，我一点权利也没有。
0: 没有权利，你有智力啊。季先生，莫愁个人的身世，何足挂齿？可是还把恶贼害在鱼肉乡民呢。
2: 先生，如果你不站出来主持公道，百姓就没指望了。草民上讲义气，我纪晓岚岂能袖手旁观呢？先生，
0: 纪先生，云州官吏贪赃枉法都记在本账册上。
2: 账册？
0: 嗯，是一位有良心的钱粮师爷，偷偷记载下来的。
2: 好一位师爷，哎，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黄可敏。
2: 那些贪官见不得人事情，他全清楚。哦，莫愁姑娘，这么重要的证据，他怎么愿意交给你呢？
0: 因为，
2: 嗨，阿姐啊，就是他没过门的媳妇儿。哦，贤伉俪为民请命，值得纪晓岚敬佩。

0: 皇帝也是人呐，都这么多年了，突然发现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娘，另外一个家，我是夜夜都睡不着啊。茫茫人海，只有这半片金锁，何年何月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呀？皇上。
1: 奴才相信您一定会找到的，您如此诚心，上天也会感动的。罗大爷，宵夜备好了。
2: 啊，知道了，我这就去。皇上，你先坐着，奴才去去就回。哎呦，好香的包子！
3: 3文钱，
4: 纪晓岚，今夜去大牢看莫愁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马上通知福康安，再来一碗馄饨。
3: 好嘞，再来一碗。
5: 弟弟，这边。
3: 好，
5: 小心点。
3: 哎，小月。
6: 哎，
3: 你对这云州很熟啊。
7: 你是云州人吗？
8: 我从小就被人卖到这儿的，在戏班子里长大。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有没有兄弟姐妹？你说我算哪的人啊？好。
7: 纪大人，
3: 啊，
7: 你看。
3: 哦。
7: 关闭。关闭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
3: 我也不知道。哈哈哈哈哈！
9: 福康安。
7: 纪先生果然把叛贼引来了，
3: 是你啊！我纪晓岚，你出卖了我！
7: 不，我不是找挨着。啊，这纪先生，此地危险不宜久留，快走！
3: 他不是什么叛党，他是来告状的呀！
7: 少爷，小心！哎，
3: 纪先生，小心！
7: 走，
3: 别来，小月。
7: 把他带走！姓纪的，云州的百姓不会放过你的。
3: 走。
7: 福大人，你为什么会埋伏在这儿？哼，莫愁被捕以后，我们知道他手中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名册，可是百般拷打，他就是不说。于是我们猜想，只要有一个莫愁相信的人去见他。
3: 他肯定会说出名册藏在什么地方。你们在利用我。杜小
7: 月带去的人，莫愁一定相信。我只要跟踪纪先生，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来。
3: 福康安，我告诉你，那名册不是叛党的名册。
7: 纪先生，您怎么知道？
3: 那是贪官污吏的罪证。
7: 叛党当然不会在名册上写。

0: 名字叫反清复明，他们肯定会巧立名目掩护自己身份。季先生那一介书生未免太天真了吧。
1: 福大人，继母虽一介书生，但善恶我分得出来。
0: 分得出来？一个杜小月区区美人计，就耍得季大学士一愣一愣的，实在是可笑了。
1: 好，我不与你做任何的解释，但我告诉你，杜小月她是无辜的，你马上放人。
0: 放人？哼，季小兰，你只是一名学生，这种事情还轮不着你管呢。
1: 好，轮不着我管，但轮得着皇上管吧。
0: 皇上？
1: 对，如果你不放人，季某一定要禀报皇上。
0: 好，你想见皇上是吗？好啊，恭请皇上。
2: 恭喜小兰。
3: 季云听旨。
1: 臣听旨。
3: 季云荒淫无德，有亏职守，着即摘去顶戴，革职为民。
4: 白娘子，主子，咱们该回去了。
5: 白娘子，
4: 主子，您说什么？
5: 白娘子她是什么人呢？
4: 白娘子，她就是白蛇白素贞呢。
5: 白蛇白素贞，那又如何是我的母亲呢？
4: 这奴才是。
5: 如果天下有人能猜出这个谜，那这个人就是纪晓岚。
4: 主子，奴才明白了。
6: 纪大人，纪大人，请起来吧。
1: 您叫错了，何大人，这儿没纪大人。这只有布衣纪晓岚。
6: 纪晓岚，回来！回来！
5: 他去吧。

0: 你的鞭炮快炸了！
1: 哎，他们怎么自个饶了？
2: 我们。

0: 走，阿姐，快走！
1: 杨哥，打！哎，
2: 小月姑娘，
0: 狗官是你！
2: 你快把手里账本给我！
0: 我先撕了你！嗯。
2: 这么好的瓶子摔得多可惜啊！哎呀，老天真是不长眼了，这么好的瓶子还是给摔碎了。
0: 这群狗官兵，
3: 队长，快！

0: 别跑，跟我来！哎，你别管我了，要是被抓了，那就连累你了。
1: 没事，没事。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不是白娘子吗？
0: 什么白娘子啊？我是梁山好汉，官府正抓我呢。哦，
1: 官府正抓你呢？
0: 对啊，怕了吧？
1: 不怕，不怕。
0: 别怕，别怕，跟我来。
1: 你知道法海吗？
0: 那个老和尚
1: 啊，对，我跟他学过隐身术。
0: 隐身术？
1: 哎，
0: 喂，这能行吗？
1: 行，别看，看了就不灵了。走。让我仔细的搜。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天灵
2: 灵。何大人，你怎么在这儿？
3: 嘘，待会儿再告诉你啊。
2: 何大人，这个女子何许人也啊？皇上为何要救她呀？
3: 皇上是为了找白娘子。
2: 白娘子，何大人。那本账册可就在那姑娘身上啊，万一被皇上看见了，
3: 账册不足虑，所虑者纪晓岚也。
2: 纪晓岚，太尉革职，何足挂齿啊！
3: 哎，将军此言差矣，皇上是一时气愤，革了纪晓岚的职，等他回过味儿来，他就会发现，他离不开纪晓岚。
2: 哦，我明白了。何大人，告辞了，我们走。
3: 纪晓岚，哪里走？扛起腿，起扛起腿，起扛起腿，起扛起腿。
0: 许仙，你还真的会法术啊？那些人真的没看见我哎？
4: 你还真信呢？那是因为我把你裹在戏服里。那些官兵看见我拎着戏包，还以为我也是戏子呢。

0: 原来是这样的，那些官兵真笨哎。
1: 小月，你知道白娘子吗？
0: 白娘子，我演的。
1: 你不觉得我有点像白娘子吗？
0: 哪有你这样的白娘子啊？
1: 哎，小月，你仔细想想，有没有一个演白娘子的戏子，样子有点像我，年纪又比你大？
0: 样子很像你，年纪又比我。哦，好像有一位。哎，对了，跟你是有几分相像。
2: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外号。
2: 外号？
0: 对啊，
2: 什么外号？
0: 他的外号叫
3: 小月。啊，过来。
0: 阿姐，你没事啦？
3: 他什么人？你该胡扯什么？
0: 他是好人。
3: 哼，他的头上刻着好人两个字吗？
0: 阿姐，你不知道，他刚才救了我的。
3: 嗯，坏蛋专英雄救美，骗你的信任，你这一点还不懂啊？你那些戏都白唱了。
1: 小月姑娘，哎，那个白娘子她叫什么？
3: 她好像哪来那么多话说？我们走，走啊。
1: 哎，小月姑娘，啊，她的外号是什么？
0: 她的外号？
3: 走啊，
0: 我忘了，
3: 快走。
4: 吴大人，
5: 吴大人，你可知道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你的闲话呀？
4: 闲话？是什么闲话？哼，
5: 有人在皇上面前密报，纪晓岚来云州的时候，吴大人热情招待，说你们两个人关系非比寻常哦。
4: 大人。纪晓岚当时是学政大人，下官这才招待，并非有什么瓜葛。其实我心里早就痛恨纪晓岚了。
5: 可皇上误会已深，吴大人这顶戴花翎恐怕要变颜色了。
4: 冤枉啊，大人，下官实在是冤枉啊。
5: 不过吴大人有一个办法可证明你的清白，
4: 请大人赐教。
5: 立刻把纪晓岚赶走，别再留这个祸根了，懂吗？

0: 不声不响就到云州来了呢？他来干什么来了？学士的脑袋呀，简直就是个大冬瓜。这里有名的，一定是有名的。
1: 纪晓岚呢？纪晓岚呢？
2: 哟，胡大人，这刮风闪电的，怎么把您给招来了？哼！听您这声哼哼，来者不善呢啊！
1: 纪晓岚。我早就看你一脸邪气，心术不正，皇上英明睿智已将你革职了。
2: 什么？
1: 学馆种地闲杂人等不得擅军。来人啊，
3: 是
1: 把他的东西给我扔出去。
3: 这是圣人书啊，你们也敢扔？混账东西，无罪！老眼看人低，老天爷会惩罚你的。那是我的东西，你还给我。
1: 还是虎皮的，嘿嘿，归我喽。
3: 立刻！
1: 立刻禀告和珅和大人、福康安大人，就说我已将纪晓岚好好的修理了一番。谁敢让他上轿？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是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 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 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

0: 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

0: 来回串，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7: 海洋知识竞赛
6: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8: 恭喜你们！

0: 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组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班级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1: 排名第一的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叫咱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异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

0: 这个不怎么不声不响就到云州来了，他来干什么来了？哎呦，嗨，想不透，真是想不透！哎，纪晓岚，纪晓岚，你现在哪是大学士的脑袋呀，简直就是个大冬瓜。
1: 一定是有名的，纪晓岚呢？纪晓岚呢？哟，
2: 罗大人，是刮风闪电的，怎么把您给招来了？哼！哈哈，
1: 听您这声哼哼，来者不善呐！啊！纪晓岚，
2: 我早就看你一脸邪气，心术不正，皇上英明睿智，已将你革职了。
1: 什么？血管重地。 闲杂人等不得擅军，来人啊！是，把他的东西给我扔出去！
3: 是，
1: 这是生人说话，你们也敢争？混账东西，无罪！老眼看人低，老天爷会惩罚你的。那是我的东西，你还给我！
3: 还是腐皮的，嘿嘿，归我喽！
1: 你。
3: 立刻禀告和珅何大人，福康安大人，就说我已将纪晓岚好好的修理了一番。哈哈哈哈哈！谁敢让他上轿？把轿子给我拦下来，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哟，何大人，何大人是您呐？
4: 我已将姓纪的赶出血馆了，我连他的雨伞都给撕了，好让他淋个痛快。纪先生，来来来，我这个轿子大，挤一挤，我们两个人坐啊！来来来，纪先生，多谢何大人，把我东西还给我。纪先生，走，跟何某喝一杯酒啊！来来，请请请。

0: 怎么又来帮他？不明白，实在是不明白。哎呀，季先生受苦了。来来来，喝上一杯，暖暖身子。
1: 来，请。这可是皇上珍藏的佳酿啊，何大人，拿这么好的酒招待一个刚被革职之人，哎，一定是有事相求。
2: 好酒，
0: 季小兰就是季小兰，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啊。
3: 何大人，吃人嘴短，有什么事儿说。
0: 先生请看，
3: 这是何物啊？
0: 这我正要问你呀。季先生名满天下，肯定会知道的。
3: 何大人，能否请教一下，此物从何而来啊？
0: 此物牵扯京城一件大案，它是唯一的线索，请先生

0: 才先生说然而，
1: 然而何大人这片金锁确实与其他金锁有不同之处啊。
0: 不瞒季先生说，这张图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没看出任何特殊之处啊。
1: 你放下放下。
0: 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1: 啊，哦，我在敲烟灰呢。
0: 哎，你别往这上磕，再弄着了。
1: 这个金锁固然是千篇一律，但是做锁的金匠们呢，都会给自己留下一个记号。哦，
0: 记号。
1: 哎，瞧见了吗？这儿有一道山泉。这个是云州著名的金匠林小泉的特殊记号。
0: 啊，那季先生，这个林小泉现住何处啊？
1: 现在啊，现在，哦，对了，我听说啊，这个林小泉现在正在这个在孔庙干活呢。
0: 哎呀，多谢季先生指点了。来来来来来，哦，饮酒饮酒，
1: 喝酒。嗯，
0: 来
1: 来。
2: 季先生一路顺风。嗯，
1: 何大人，多谢了啊。走吧走吧，再见。
3: 何大人，纪晓岚怎么乖乖的走了？
4: 我给他弄了一件美差，让他回京啊，教几个小贝勒念书，这不屁颠屁颠的走了。
3: 何大人不愧是当世孔明啊！哎
4: 呦，可不敢当，不敢当。不过，纪晓岚这么一走啊，咱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喽。
3: 是啊，不过大人，这帮灾民可正在闹事啊。
4: 哎，不管这些，只要咱们让皇上专心于寻找他的生母，他就顾不得这些了。啊，
3: 何大人请。
4: 走走走。
5: 爱卿，你真不简单呐！
4: 区区小事，何劳皇上挂齿？
5: 这片金锁真是日思夜想，就是没线索。没想到何爱卿居然能发现这林小泉的标记，真很感意外啊！
4: 是这样的，奴才到了云州，日夜明察暗访，总算找到了林小泉的下落。接着又三顾茅庐，不耻下问，这才得知金锁上的记号啊！
5: 何爱卿用心良苦，这很感动啊！
4: 哎呦呦呦，折杀奴才了！皇上寻母这份孝心，那才令天下人感动啊！和珅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帮助皇上揭开身世之谜。
5: 何爱卿啊，朕如果找到生母，你立第一功。
4: 折杀奴才了，此乃皇上洪福齐天，奴才只不过是沾了一点光而已啊。

0: 寻找林小泉。
1: 你怎么知道？
0: 林小泉叫小人在此等候。
1: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啊？
0: 他说你们是为了金锁而来，他正在孔庙旁的关帝庙等您。
1: 林小泉简直是活神仙，那师傅领路吧。
0: 好，二位老爷请。

我们是谁吗？他想见谁呀？他说：“你们两位哪位必招手，就留在门外。”哦，那您进去。您在这儿等候。

0: 纪晓岚，
1: 臣在。
0: 林小泉呢？啊，
2: 哪有什么林小泉呢？这林小泉是臣编出来的。
0: 你编出来的？哎，那和珅他明明跟朕说，这
2: 皇上，只有用这样的方法，和珅才能把您引到这儿。
3: 你和和珅一块儿的吹牛啊！

0: 你知道朕为什么革了你的职吗？请万岁明示。你只有成为一介布衣，才能帮助朕秘密查案。
1: 万岁，
0: 朕在京城收到了不少密参的奏折，说是此地的赈灾粮款几乎全部的被侵吞，上至总督、巡抚，下至道府、州县，集体贪污啊！
1: 这种案子恐怕不太容易查呀。
0: 朕已经派了两批官员下来查询，皆是无功而返呐。
1: 这种案子如果公开查核，收效甚微，所以皇上您决心亲自微服私巡。嗯，
0: 朕到了云州才发现事情并不很简单呐。朕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先打前站透露风声，朕是永远看不到事情真相的。
1: 那是，做皇上也有不方便的时候。
0: 做官也是一样啊，你若是学政，地方官哪有不巴结你的？
1: 美酒、美食，外加美女。
0: 先生现在一介布衣就方便多了，你一定可以为朕揭开事情的真相。
1: 臣纪晓岚，绝不辜负吾皇重托。

0: 借爱情之剑应该从何处入手呢？
1: 皇上立即返京，地方官员才能放松警惕，他们才会露出破绽。
0: 就这么办。和珅，和珅进来。
2: 皇上，
3: 啊，季先生也在这
0: 儿。和珅呢？哎，林小泉呢？
2: 皇上，是这样，奴才深感您离不开稷下来，所以特意用这种方法使君臣尽早相见。
0: 赶紧备车回京了。
2: 这

0: 黄大哥，你还不歇着？
1: 哎，是啊，那账本丢失了，趁着我记忆犹新，赶快把它写来。
0: 官官相护，你又能上哪告呢？想不到，就连纪晓岚也一样那么黑。
1: 对，上京城告御状。啊！莫愁，你怕了？
0: 上刀山下火海，我到陪明哥去。
2: 谁？
0: 我去看看。
3: 别动！小月和弟兄们不能没有人带，快走！
4: 你走，我殿后。
3: 你走啊！
4: 别拼了。

0: 已经全都得饿死，你快走！
1: 王大哥，
0: 你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快走！

0: 他们就是我的下人。
1: 阿姐，
2: 别伤害他们，
1: 要不放了他们俩，全部押回去。走。

0: 我真是学问不够。哎，这么点雕虫小技，我愣没看出来。哎，真是惭愧。
1: 天灾人祸，无妄之灾，爱卿就不要自责了。
2: 哎，季夏兰，你太放肆了，这是给皇上做的。
0: 何大人，要想救皇上，这个座还只有我来做。
2: 你有病啊！这做与不做，与脱身何干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季夏兰，
0: 臣在。
1: 我们如何脱身？
0: 皇上，要想脱身，有三计可行。
1: 计之一。
0: 我坐，你们站着。
1: 计之二呢？
0: 让何大人来给我捶背。
2: 美着你！
0: 哎，何大人，你可是说过，为救皇上虽万死而不辞。
2: 那当然。
0: 那你给我捶捶背还不行吗？哎，
2: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了。
1: 何山，
2: 捶捶捶捶捶。我给他捶。
1: 捶。
2: 这。
0: 使点劲儿，
1: 纪晓岚，这计之三。
0: 皇上，恕臣无罪，这计三嘛，我暂时不能说。
1: 你来劲是不是？
2: 你来劲是不是？
3: 你们两个王八蛋！
4: 王八蛋！啊，
2: 你居然以王八蛋相称，
3: 不但是王八蛋，还是倒霉鬼，害得老二如此的下场。你啊，
2: 你疯了你！我跟你拼了！哎，
5: 这，
2: 哎，
5: 来，这狗官对夏安这么坏？
2: 对对对，坏透了，他们是坏坏。哎呀，坏透了，真的！
3: 我告诉你，只要我出去了，我一定要把你充军千里，我让你一辈子也回不了家。
2: 疯了，这就是疯了，我打死。这就是计之三。
5: 纪晓岚，到了这里你还想作威作福？
3: 你们俩给我听着，老爷我在这关多久，你们就得跟着关多久。
2: 这
3: 你得给我捶背，我你啊，你得给我装烟袋过子啊。
5: 别听狗官的，许仙来来。哎，我们都是穷兄弟，胳膊肘向你管，有我在，狗官就别想欺负你们。
3: 哎呀，你就别听他的了，你们两个还不一样，都给我关在这臭鱼堆里头。
5: 谁说要关呢？我就可以放了他们。
3: 哎呦，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好大口气，你有什么本事啊？要放人也得你们老大，你说了算什么呀？
5: 哼，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来本来就冲着狗官你一个人的啊！下人本来就没有打算抓，是我阿姐叫我来看看他们两个是不是官。
3: 哎呀，姑娘。他们两个就是官啊，你他们两个是大官啊，姑娘，你现在抓他们两个是抓对了。
5: 你又想骗我？
3: 哎，我他是皇上，他是军机大臣，
2: 你这，
3: 哎，他们两个都比我大，姑娘，你抓。

0: 人了。
1: 哼，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小孩啊？他们两个比你大。啊，刚才他替你捶背，我在门外全都偷看到了。
0: 哼，哎呀，姑娘啊，我说的可全是真话，你一定得信我。哼，
1: 皇上。啊，
2: 怎么，我不像皇上吗？
1: 皇上有你这样子的吗？啊，哼，你瞧瞧，嗯，结结实实的，抬轿子的吧？
2: 啊，抬轿子的。
3: 哼，你真有眼力啊。
0: 哎，那他呢？你看他像不像个大臣？
1: 他，我看嘛，嗯，白白又胖胖的，嗯，卖豆腐的吧？
0: 什么都瞒不过你。哎呦，姑娘，你什么眼神啊？
1: 他，他。我今天就是要替穷兄弟们出一口气，
0: 对，
1: 你们两个跟我走，走。
0: 好，哎，
4: 他的就是
1: 待着吧，哼，走。
4: 待着。
0: 哎，这不公平啊！啊，老爷我坐这，老爷我在这做做臭鱼行，你下人倒逍遥自在，你套上你的坎儿。哎呀，你
1: 跟我来。这是怎么了？阿姐，我已经查清楚了，他们两个一个是管家，一个是仆人，都不是官。哦，
5: 看你们的穿戴，非官即商。
6: 是这么回事，我们是给人家大户人家做事，总得讲点门面。其实里里外外就这么一身像样的衣服。
1: 阿姐，放他们走吧，都是受苦人。再说这个许仙还救过我呢。
5: 好吧，让他们走。
1: 嗯。哎，许仙，我说了不是，我们阿姐最关心穷哥们儿了。
6: 谢谢小姐，
1: 不客气。
6: 谢谢这位小姐，
3: 谢谢。
6: 那我们就走了。
5: 慢着。取点银两，送给一位兄弟上路。
7: 是。
5: 二位，在这里多坐一会儿吧。
1: 喂，让你坐你就坐嘛，来呀。

0: 管家，仆人，
1: 对啊，阿姐，怎么了？
0: 你有见过管家去伺候仆人的吗？
1: 管家伺候仆人？阿姐，
0: 你知道这翡翠 Brander 值多少钱？
1: 2吊黄花鱼。
0: 哼，让他们自己说吧。

0: 我真没想到你如此的糊涂！
1: 你说什么呀你？哎，我只不过是掸了掸凳子，恭请圣上先坐。谁知道这个贼婆娘如此刁钻呢？
2: 你呀，你就是平时拍皇上马屁拍惯了，该不该拍你都拍。
0: 行了，
1: 说我拍马了。
0: 行了，
1: 哼！你们这三个狗官竟敢骗我，害得我被我妈姐一顿臭骂。
0: 哎，我没骗你，姑娘，我跟你说了，他们两个是官儿，你不信呢？
1: 哼，你们这三个都不是好东西。
0: 姑娘，你放了我们三个，黄克明保他没事儿，还给你富贵荣华。
1: 哼，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呢。那快写
0: 啊！写什么？写对子呀？哎，那我纪晓岚的对联可是天下第一，我来，我来，我来。
1: 谁要你写什么狗屁对联？给云州府的吴大人写封信，告诉他赶快放了民歌，要不然你们三个都没命了。
0: 你看，我说他们是为了救黄克明吧？你们是为了救出黄克明才抓了朝廷的狗官的，是不是？哎，你们真够义气！哎，姑娘，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过有个演白娘子的戏子？
1: 你又想知道他的外号，对不对啊？
0: 对呀，他的外号叫什么？
1: 想知道？啊？可我不告诉你。
0: 嗨，别听他的，他哪知道什么外号？他吹牛吧？
1: 哼，谁不知道他的外号？他的外号就……
0: 哎。
1: 我们家阿姐说了，不能跟你们三个古玩多说。

0: 王克明，知道我来干什么吗？
1: 大人来是灭口的吧？
0: 哼，错了，我是来给你讲故事的。
2: 我说你都多大了啊？你鼓捣他干什么？又腥又臭的，你全然不把皇上的安危放在心上，你是……
3: 季先生一定是在找什么东西吧？
4: 还是皇上知我心呢？
1: 皇上，
3: 要什么？
4: 那半片金锁呀！
3: 朕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风声，你居然能猜出朕有此物件，一定是你透露出去的吧？
2: 没有没有没有，皇上，奴才怎么敢呢？
3: 只有你知道朕的这个私密，不是你说谁说的？
2: 是，皇上。奴才有罪，奴才罪该万死。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皇上，何大人他不但无罪，您还应该嘉奖他呢。
3: 不用替他说话，
4: 何大人拿着那半片金锁绘成的图片来找我，他没说是皇上之物，而是跟我说是什么案件的证物，是吧，何大人？
3: 你居然就能猜到那是朕的物件？
4: 皇上，何大人与臣共事多年了，从来没有因为自个儿的事儿来求过臣。只有为了皇上的事儿，他才肯到我这儿来不耻下问呢。
3: 那你怎么不来问朕呢？
4: 既然皇上没有告诉我，那一定是皇上的私事，纪云怎么敢追问呢？
3: 哦，那你现在怎么敢问朕了呢？
4: 皇上，咱们现在可是生死未卜啊。
2: 不会吧，只要云州府放了黄克明，我们就没事了吗？
4: 黄克明一案现在由福康安在掌控，
3: 福康安性情刚烈，绝不会受人威胁，他是不会放了黄克明的。
2: 那就完了，那就全完了。
3: 请先生过目。
5: 心中有了你，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五脏健康操

0: 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0: 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

0: 先出去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

0: 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子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5: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

0: 对面密，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笔

0: 知道我来干什么吗？大人来是灭口的吧？错了，我是来给你讲故事的。想当年，康熙爷有两位皇子，一位是四皇子雍正爷，一位是十四王胤禛。康熙爷驾崩之时，有传说遗诏传位十四子。 是雍正爷改成传位于四子，哼，那不过是传言罢了。嗯，不错，只是传言罢了。但雍正爷登基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十四王爷，而且第一个下令软禁的也是他。
1: 皇家的事与我何干？

0: 乾隆爷登基之后，这才放了十四王爷。十四王爷此刻正在云州府散心呢。
1: 大人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好了。
0: 你大可以把一切罪责全推给十四王爷。
1: 什么？
0: 皇上最怕的就是篡权夺位之人。只要说是十四王爷幕后主谋的话，皇上一定相信。到时候啊，你就可以从轻发落了。
1: 黄克明为民鸣冤，绝不干那种缺德事。
0: 黄克明，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要想好了。
1: 哼，官府贪污赈灾粮款，也有你一份吧？
0: 你，
1: 那账本我看见了，上面有你的名字，你才是真正幕后的主谋。
0: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好，我就成全你。来人呐！
2: 有，
0: 将反贼押赴刑场，斩首示众。
2: 是。
1: 放开我！
2: 走！
1: 放开我！
2: 走！
1: 来！放开我！
2: 来！
3: 走！
4: 大人，大人，刀下留人呐！
0: 吴大人，本钦差代天巡狩，你说我斩不得？
4: 大人，下官不是那个意思。

0: 人谁无母啊，朕的生母很可能就在云州，她可能正在盼着她的亲生儿子来相认呢。哎
1: 呀，皇上这篇相心，上天都会感动的呀。
0: 季先生请帮助朕找到生母吧。
2: 皇上，云州的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皇上的生母可能也在其中啊。
0: 季先生话中有话呀。
2: 皇上，请您过目。
0: 先生，这是？
2: 皇上，这是一本账册，是黄克明冒死保存下来的，也是杜小月冒险带纪云到戏班取回的东西，望皇上过目，请皇上还灾区人民一个公道。
1: 给我藏起来。
3: 这筐不能搬，
4: 这筐为什么不能搬？
3: 我身后这鱼可不能搬的，
4: 我偏要搬。来，
3: 别，你可这，哎，不行。哎，
4: 这什么？
3: 不劳您，不劳您。姑娘，这是账册，十分重要的，把它还给我们吧。小月，快把账本打开，那是黄克明的账本。呀，
4: 死胖子，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3: 不是，我刚才一直想告诉。就是不想告诉你。
5: 不，小月，不可胡来呀、啊。

0: 要不要放了黄克明？
1: 你疯了！黄克明一放，你们沁推赈灾粮款的事儿就全败露了。到时候，连我都保不住你啊！
0: 近日皇上音信全无，他会不会也被绑架了？
1: 皇上。你马上找人鉴定一下这扳指。
0: 福大人，连您都看不出这扳指的真伪，别人就更甭指望了。
1: 难道你就忘了还有十四王爷吗？
0: 十四王爷可他是罪人呐，下官不敢见他。

0: 只有十四王爷才识得皇室之物呀。如果真是皇上，那还是救人要紧呢。
1: 纪大人
2: 啊，
1: 哎，就别难过了，那账本毁就毁了吧，啊，这大概是天意吧。
2: 哎，何大人，您真想得开啊。
1: 哎，
2: 哎，好，那咱们就苦中作乐吧。
1: 苦中作乐？
2: 是啊，你看，咱们这儿有这么多的鱼，哎，咱们就以鱼为题，出口成章，对不上来的，咱们就罚他。
1: 别，对什么鱼啊？
3: 我听纪先生的。
2: 哎，皇上恩准了，何大人，那我就先来了。
1: 嗯，好。
2: 鱼目混珠，
3: 鱼龙变化，
1: 鱼，
2: 何大人还鱼呢？马都停了，
1: 你我对不上来。听好了，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3: 毫无文采，
2: 罚罚，搬一筐鱼。
1: 堂堂大臣怎么会搬鱼呢？你别闹，
2: 你不想让皇上找个生女吗？
1: 这搬鱼跟这事儿还有关系？
2: 当然
1: 了，那奴才去搬。搬。
2: 哎，何大人，咱那儿的搬到这儿。

0: 好，我们再来对，不过这回得大声点。
1: 对，得外面都能听见才行。渔船尺素，缘木求鱼。
2: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下可以了。我这有典故。
0: 俗，
1: 再罚。
2: 罚。
3: 小月，他们三人在干什么？
4: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做对子，一口一个鱼子，每次都是那个胖子输。
3: 你小心看着，黄大哥的命还要靠他们三位过关呢。
4: 我知道。
3: 我们走。
5: 来来来，想开想开想开想开想开，哎，投入四十投。来来来，想开想开想开，哎，来了，落轿落轿落轿。
6: 云州知府吴大人求见十四王爷。
7: 您请。
6: 哎，啊，大人请。请。
8: 四姑娘。
9: 哦，吴大人。
8: 烦请四姑娘通禀，吴某有要事求见十四王爷。
9: 王爷今天身体欠安，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8: 此事非同小可，一定要请十四王爷赐教。当然喽，此事还要请四姑娘代劳。吴某在此恭候。

0: 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1: 云州知府送来这枚扳指，说是此事非同小可。扳指的主人已被一群绑匪扣为人质，请王爷亲自鉴定。哦。王爷。
2: 皇阿玛。
1: 你是说皇阿玛？
2: 乃是皇阿玛之物。
1: 这是康熙爷的东西。

0: 传太子。
1: 他传给了雍正，接下来
0: 那个北邦的人质一定是乾隆。
1: 绑匪要求府衙交出囚犯黄克明，否则三名人质全都处死。

0: 乾隆若死，天下大乱，王爷您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1: 东山再起？不不不，我已经老了，
0: 这天下本该是您的。康熙的遗诏传位十四子，这枚扳指本来就应该戴在您的手上。
1: 传位十四子，传位于四子，不要再提了。
0: 若不是雍正篡位，这大清的江山本该是您做的。如今苍天有眼，借绑匪之手杀了乾隆，王爷您大仇得报了。
1: 四姑娘，
0: 王爷，绑匪要求人质换黄克明，只要他一死，人质必遭撕票，乾隆必死。

0: 老大人，歇会儿，歇会儿。那我们接着来啊。
1: 好。
2: 敬臣府鱼，
3: 龙阳气宇。
1: 好。
4: 我漏网之鱼。
3: 这句还可以。哦，
1: 那就不罚了，不罚了吧？
0: 哦，不罚了。
1: 哎，对，那就当赏了。嗯，
2: 赏两筐鱼。
0: 好的，领赏。哎，
1: 领赏。
0: 哎，老爷，你看，
5: 四姑娘，十四王爷有何赐教？
6: 王爷已经看过了，这确是皇室之物。哦，不过。这是顺治爷当年赐给董妃之物，本是陪葬品，如今居然面世了。王爷说了，先拥有此物者，必是盗墓之流。

0: 好，哎，赶紧再背下一句。
1: 接呀，
2: 鱼，鲤鱼跳龙门。
3: 好，这句最好了，再赏。
4: 领赏。
5: 硬光。

0: 鲈鱼正美不归去，空带南冠雪楚裘。
1: 小圃闻鱼跃，横林待鹤归。
2: 纪晓岚，
3: 快上来啊！
2: 皇上，我不能走，不走你等死了你！
4: 是啊，
2: 快走！
4: 我若一走，外面人听见我们里头没有声音了，他们就会闯进来，那样你们就逃不远了。
2: 那他们发现我们两个走了，你一个人在这儿，不是更危险了吗？
5: 就是。
4: 放心吧，皇上，纪晓岚自有脱身之计。何大人，快带万岁爷走啊！
5: 皇上，那咱就走吧。
2: 纪晓岚不走，我也不走。
5: 哎呀，皇上，你看他。
4: 皇上，你不是想见到自己的母亲吗？
5: 就是找生母要紧啊。皇上，走吧，天下不能没有你，走吧。
4: 皇上。

0: 天下为重，孝道为重啊！哎呀，大鱼小鱼，滂沱鱼，潭清以水浅，河动支雨伞。好鱼，和尚敲木鱼，
1: 木鱼都出来了，真笑死人了。
2: 小月，
1: 阿姐，
2: 他刚才在那说鱼啊？
1: 对啊，你听嘛。
3: 罚。
4: 重罚！你听那个胖子又输了，这是一群书呆子。
5: 是啊，哎，
1: 有一种鱼啊，他们对了半天也没对出来，真是太笨了啊！
6: 那什么鱼？
1: 咸鱼嘛。何大人，这满身怎么腥臭味啊？
7: 这不是刚从鱼行仓库出来的？
4: 周子，您身上也是这味儿了，是吗？这衣裳怎么穿的？这个啊，周子啊，
8: 前面有家故衣铺，
4: 能换换吗？
8: 那当然了啊，
4: 那就换换去。
8: 救火！快救火！你们这群笨猪，他们怎么开的这个牢房啊？
4: 快救火！怎么回事？大人失火了！
9: 快救火啊！你
4: 有这不是救了他吗？快点！大人，黄克明还在里边呢。
9: 黄克明？
4: 对呀。

0: 上车！马夫，马夫，速带我们去府衙。没长眼啊，这可是刘员外的车，快！哎，没事，走走，上车，上车，这，驾，我的车呀！哎呦，我的车！
1: 赶紧，咱们坐这儿了，进去，驾，公公从大内退休返乡。 真是难得呀！
0: 这都是皇上的恩典。哦，这赶车的人他……哎，
1: 公公，这车上什么人呢？
0: 这车上载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那赶车的他是皇上啊！
1: 皇上当车夫，谁敢坐车呀？有谁还比皇上还大呀？
0: 这，
1: 我看你从来没在皇宫里待过吧，一点常识都没有。
0: 哎。那赶车的他真是皇上啊！

0: 地乡明月道，游自梦渔桥。
1: 阿姐，
2: 那三位狗官
3: 还在里面啊？
2: 官府放火，把黄大哥烧死。
3: 黄大哥，
2: 开门！我要杀他们一个，以祭黄大哥。
3: 哎，他们俩呢？
1: 你怎么看人的？
3: 不对啊，明明刚才他们在对鱼呢嘛，你一句我一句，三个人全在的。
4: 小普闻鱼跃，
0: 鱼龙听繁声。
4: 鲈鱼正美不归去。
3: 他会变声哎，他一人就杀三个人，那我哪知道嘛？
2: 狗官，他们走，你就死吧。
5: 姑娘，姑娘，我死了，黄克明可就回不来了。
2: 黄克明他已经死了。啊！血债有血还，狗官，你拿命来吧。
5: 哎呀，这是天将亡我呀！哎，姑娘，就算你让我死，你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好不好？你告诉我，黄克明怎么死的？
2: 他们一接到我的信之后，就放火烧了大楼。他们说

1: 这都死了！这么说，你并没有见到黄克明的尸首。姑娘，你听我说一句，刚才逃走的两个人确实是朝廷的命官，是大官啊。他们一定会回来救我的。只要你留着我的一条命，黄克明说不定还有救。
2: 阿姐，或许黄大哥真的没死呢。
1: 对对对，他福大命大呀。
2: 好，若黄大哥没死。 我就不杀你，姑娘，
1: 多谢多谢。阿姐，那这狗官怎么办？这朝廷的官兵马上就会来的，你不能再犹豫了。
2: 把他带走。
1: 阿弥陀佛，总算是保住一条命啊！
3: 一定得救活黄克明，纪晓岚现在还在他们手里，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换黄克明的。
4: 是，
5: 皇上英明，
3: 他活你就活，他死你就死。
4: 啊！
3: 副官，调100精兵随朕来。
4: 正。
3: 来人呐，把全城的名医都给我找来。

0: 皇上，全城已经封锁，他们逃不出去的。
1: 击打烟袋。
2: 启禀皇上，这里有烟灰，
3: 顺利的路再找，发现烟灰者重赏。
2: 是。这是烟灰。
4: 起风了，
5: 起风了。
0: 皇上，起风了，烟灰找不到了。
3: 回大牢。
6: 小月，
7: 啊，
6: 你阿姐说这什么意思啊？
7: 那是我们的暗号。
6: 暗号？
7: 对啊，
6: 她在对暗号。
7: 对，
6: 你们要干什么？
7: 就是说，嗨，狗官，想探听我们的秘密。秘密？
6: 哦，好好，我不问，我不问。
8: 人间太平。
9: 我叫大虎。
10: 大虎，有没有黄大哥的消息？
9: 他没有死，要你们放心。
10: 啊，小月。黄大哥没有死
7: 哎！哎，狗官，啊，你算卦很灵哎，黄大哥没死。
6: 我听见了，没死就好。哎，既然没死，就不要叫狗官了嘛，你起码也应该叫一声大哥嘛。
7: 大哥，
6: 哎，
7: 你也配？
6: 啊，我做你们大哥都不配啊！
7: 黄克明才是我大哥，顶天立地，英雄气概，哪像你？
6: 好，那我不做。
10: 哎，阿姐，我们可以用这个狗官去换回黄大哥。好，站！
3: 若不是福康安英勇救人，保住了黄克明，朕把你们全都充了军。
11: 是，微臣守劳不力，该死，该死！
0: 皇上，这场火烧得可疑呀！
3: 好，
0: 您看。早不烧，晚不烧，偏偏皇上的班旨一送来就烧了，这其中必定有诈呀！
3: 吴大人，什么人见过这班旨啊？
11: 十四王爷，
3: 十四皇叔，那他就该认识这个班旨啊！
11: 不，十四王爷说这班旨是盗墓的偷走的，
3: 盗墓者偷走的，
0: 这是康熙圣祖之物，他居然胡说八道，是何居心？万岁，微臣查办反贼一案，蛛丝马迹都牵连到十四王爷。
3: 十四皇叔，
0: 放火烧死黄克明，等于置皇上于死地呀！这十四王爷居心昭然若揭呀！
3: 别说了，
0: 皇上息

0: 皇上，依奴才看，还是先打听到纪晓岚的下落，把他营救出来，方为上策呀。
1: 对，何爱卿言之有理，
2: 微臣带人去搜。
1: 不必了，黄克明没死，他们必定要以纪晓岚来交换，我们只需要静待消息。
0: 皇上圣明。
3: 万岁，贼人用箭又射来一封信。
2: 下去吧。
3: 是。
2: 万岁。
1: 他们要我们明日把黄克明送出府衙。
0: 皇上真是料事如神呢。
1: 无罪。
4: 臣在。
1: 黄克明现在怎么样了？
4: 回皇上，黄克明并未灼伤，经大夫诊治已无大碍。
1: 明天准时把黄克明送出府衙，不得有误。
4: 遵旨。
2: 万岁。
5: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5: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7: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5: 轻踩10分钟，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8: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

0: 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锣宝能够做到了。
3: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

0: 系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锣宝能够做到了。
3: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现在我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

0: 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0: 轻踩10分钟，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铜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4: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
5: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选择。
4: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
5: 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

0: 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保命健步器，踩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

0: 都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急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皇上，这场火烧得可疑呀、啊！
1: 哦，
0: 您看，早不烧，晚不烧，偏偏皇上的班旨一送来就烧了，这其中必定有诈呀！
2: 吴大人，什么人见过这班旨啊？
3: 十四王爷，
2: 十四皇叔，那他就该认识这个班旨啊！
3: 不，十四王爷说这班旨是盗墓的偷走的，
2: 盗墓者偷走的。
0: 这是康熙圣祖之物，他居然胡说八道，是何居心？万岁，微臣查办反贼一案，蛛丝马迹都牵连到十四王爷。
2: 十四皇叔，
0: 放火烧死黄克明，等于置皇上于死地呀、啊！这十四王爷居心昭然若揭呀、啊！
4: 别说了，
5: 哎，皇上息怒。
6: 皇上，依奴才看，还是先打听到纪晓岚的下落，把他营救出来，方为上策呀。
2: 对，何爱卿言之有理。
0: 微臣带人去搜。
2: 不必了，黄克明没死，他们必定要以纪晓岚来交换，我们只需要静待消息。
6: 皇上圣明。
7: 万岁，贼人用箭又射来一封信。
0: 下去吧。
7: 这。
0: 万岁。
2: 他们要我们明日把黄克明送出府衙。
8: 皇上真是料事如神呢。
2: 无罪。
9: 臣在。
2: 黄克明现在怎么样了？
9: 回皇上，黄克明并未灼伤，经大夫诊治已无大碍。
2: 明天准时把黄克明送出府衙，不得有误。
9: 遵旨。
0: 万岁，我率一队人马暗中跟踪，一定将匪徒一网打尽。
2: 不，不可以打草惊蛇。
0: 万岁，这黄克明乃反贼之首，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
2: 只要纪晓岚可以平安归来，朕宁可不追究他们的罪行。
10: 阿姐，今天大街上这么安静，府衙紧闭，好奇怪
11: 啊！嗯，是有点奇怪。
10: 阿姐，你看，黄大哥。
12: 谢天谢地，我可算是有救了。
10: 给，大哥，
6: 莫愁，
10: 黄大哥。
12: 哎，你就是黄克明啊？为民请命，好样的，
6: 多谢了。
10: 大哥，大哥，我们走。
12: 哎，
6: 慢着，慢着。
10: 谁敢动，杀了就死。
13: 黄大哥，
10: 退回去。
13: 吴大人。

0: 啊！哎，小月姑娘，黄大哥来了，我该下车了吧？
1: 现在放了你，我们不早死吗？出了城就放你，进去。
0: 这，好，畜生，畜生。

0: 哎，他们什么时候请喜酒？
1: 官司打赢就请啊。
2: 狠的毒啊！
1: 毒？什么毒啊？
2: 这剑上抹了要命的毒啊！
1: 黄大哥，
2: 黄克明，
1: 黄大哥，
2: 哎，你也要顶住啊！
3: 黄大哥，
2: 黄克明，

0: 真是白娘子。
1: 把那狗官押来。走。
2: 明哥，官府不让你过，我今天就拿狗官人头来祭你。
3: 啊，这二位姑娘，这冤有头债有主，那支毒箭可不是我射的呀，
1: 都是你们伙人干的。
3: 可莫愁姑娘，你知道什么叫一箭双雕吗？那支毒箭分明是有人要嫁祸于我的。
1: 这些话你留着跟黄大哥说吧。
3: 我跟好我跟黄大哥说，你让我临死之前我再拜祭一下他，好吧？好啊，
1: 叫狗官先跟黄大哥叩头认罪。
3: 黄克明，黄克明，你为了灾区百姓不惜牺牲，在我心中你是一条好汉。我替小兰给你跪下了。
2: 阿姐，他真的下跪了。
1: 哼，狗官为了活命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3: 黄克明啊，黄克明，你虽是一条好汉，可你带了一群人却是笨蛋。
1: 你骂谁？
3: 那只长剑虽然射中了你，但目的却是要让我死，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可是有人偏偏要上这个当，要拿我的人头来祭你，当别人的杀人工具，你说他是不是笨蛋？
2: 阿姐，他在骂你。
1: 他在花言巧语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是朝廷派来的官。
2: 对，这狗官还不小。
1: 哼，杀了狗官，朝廷才会震撼，灾区百姓才见青天之日。
3: 山平县应有库存赈灾粮93682担5斗，县少粮36232担8斗。宝鸡县，宝鸡县应有库存粮13632担8斗，县少8362担。

0: 恩斗。
1: 阿姐，他在念账，你背下来，你背了多少？
0: 黄可明的账本我全背下来了。
1: 你拿到没两天，怎么可能呢？
0: 我只要看一遍，我就全能背下来。
1: 你骗人！
0: 我干嘛要骗人呢？黄可明给我这账本，我觉得是至关重要，所以我看得特别认真。等我有空的时候，我把它抄录下来，变成皇上，这就是贪官罪恶的铁证嘛。
1: 阿姐，你听见没有？只要这个国官在，黄大哥的账本就有救了。不可能，没有人能够背得下来的。可是他刚才背的就是账本啊。阿姐，你先别杀他，让他把账本写下来。
0: 对，所以你不能杀我，你要是杀了我，你黄大哥的一番心血可就全落空了呀。
1: 阿姐，那你就真的不能杀他了。

0: 这群绑匪毫无心意，他们不肯放人。
1: 早知道就不该放了黄克明。
2: 可是杜小月唱的就是白娘子啊，
3: 纪晓岚会不会压在戏班里啊？
0: 这云州南北戏班共有一二十台，加上草台班子，那就更数不过来了。
4: 每一家，
3: 家家都得查，
1: 每一家都查过了，就是没有杜小月啊。
2: 可是哪一家现在在演《白蛇传》呢？
0: 说来也巧，没有一家戏班演这出戏的。
2: 救不出纪晓岚，朕枉为人君。
4: 好，

0: 都看清楚了。
1: 是他，真的是他。
0: 乾隆，他真是命大，居然能从绑匪的手里逃脱了。
1: 他长得与雍正是太像了。四姑娘，你要干嘛？
0: 王爷，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 不，不能杀乾隆。
0: 你忘了雍正怎么对你的吗？
1: 乾隆登基以后，就放我自由了。
0: 这点假仁假义就把您给打动了，您怎么就不想想，这大清的江山本来就是您的？
1: 可是江山也是大清的江山。
0: 大清的江山，您看乾隆游山玩水，这江山成了他的花园，这样的皇帝怎么治理国家？
2: 你写听见没有啊？
3: 写什么呀？
2: 把黄大哥的账本全部写出来。

0: 哎，姑娘，我还没有见过求人办事儿，哎，像你这么凶的哟。
1: 我求你，我是命令你，你要是不写，我就
0: 杀了我。
1: 那不行，要是杀了你，账本就毁了。
0: 那毁了就毁了呗。
1: 那怎么行啊？这个账本是多少人的心血，多少人为他送了命了。阿姐说了，要扳倒那些狗官，救出灾区的百姓，全靠这个账本了。快写。
0: 你还知道这个账本这么重要啊？那你还不对我客气点儿？哼，
1: 客气？你这狗官，我干嘛对你客气啊？
0: 因为这个账本全在这个狗官的脑袋里呢，现在让你这么一惊吓，记不住了，写不出来了，嘿，那就告不倒赃官，也救不了灾区的百姓了。
1: 你敢？那你怎么样才写嘛？
0: 那个小月姑娘，咱们出去吃点东西怎么样？
1: 你想得美！
0: 哎，你看吧，这几天是提心吊胆，又惊又吓，哎，肚子也没吃什么东西，脑子全糊涂了，记不住事儿了。咱得补补。
1: 狗官都贪吃。
2: 伙计，
3: 来了您呐，
4: 大爷，您什么什么？
2: 给我们沏壶上好的龙井呗。
3: 哎，行了您呐。

0: 雍正怎么对付他兄弟的，今夜让他的儿子原味品尝。
1: 你是下了毒？
2: 魏爷，您的茶来了。

0: 上期的洗澡场。
1: 哟，十四叔，怎么是你啊？
2: 来要包子喽！
1: 哟，包子啊！
3: 哎，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想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哎，
1: 怎么会馄饨啊？哎，老板娘，这卖什么的？
4: 馄饨。
1: 馄饨，哎，我得吃碗馄饨。哎，小月，你也坐，我请客。
3: 我不吃，你也快点吃。啊，要是阿姐知道我带你出来，会骂死我的。
1: 哎，就凭你带我到这么好的地方来，等我吃饱饭以后，我好好报答你，马上就把账本给你写出来。
3: 啊，真的？嗯。哎，那你多吃点啊。哎，老板娘，再加一碗。
5: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
6: 这什么地方？这是
7: 何大人啊！这十四王爷怎么在主子这儿吃饭呢？
6: 哎，你放心吧，主子不会在这吃的。
1: 好，就在此地宵夜。
6: 主子啊，此地龙蛇混杂，安全堪忧啊。
1: 何真，你和康安，
6: 我还是
1: 我要跟十四叔有话说。啊，

0: 饭，坐吧。
1: 十四叔在云州多年了，你来点菜吧。
2: 他们都知道我要吃什么。
1: 好，
2: 来顺啊。
3: 来了。
2: 还是老样子啊。
3: 知道了。
2: 皇上
1: 啊，
2: 为什么不让他们同桌呀？
1: 我有点家事想请教十四叔。十四叔可曾见过这个金锁？

0: 你怎么跟饿死鬼投胎一样？嗯，你都饿了我好几顿了吧？哼，再说啊，这儿的味道跟京城的味道不一样。
1: 所以我得多吃几碗。那你多吃点啊。嗯嗯。怎么了？哟，福康来！哎呀，
2: 云兰洞哦。
1: 小妖姑娘，你要干什么？
2: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1: 我想什么了？
2: 你看到福康竟然跟他求救，想趁机逃走，对不对？
1: 哎，小妖姑娘，我真服你了，你可真是举重孔明。哎哎，你轻点，轻点。
2: 这还用着你说吗？
3: 滚！姑娘。
1: 多谢相救，
2: 举手之劳，公子何必客气？请坐。好。哎，
1: 到底是年轻风流，一见面就掉膀子。
2: 哎呀，糟了，那个胖子也来了。
4: 啊，
1: 他也来了。
2: 真笨，不应该告诉他们。
0: 你跑逃跑啊？
2: 走，你不能再吃了。
0: 小妖姑娘，咱们再带两个包子回去好不好？
3: 不行，被他们看到那就麻烦了。
0: 哎呀，你这才叫笨的，你想咱们做了半天才没看见，咱们要起来一走，这不正让人看见吗？走走。把领转过去。好好好好。
5: 哎，买笛子啊！买笛子喽！
0: 哎哎，买笛子！我买只笛子。
2: 哎，你干什么？
0: 你看。 这位老人这么晚了还在卖笛子，多可怜呐！买一支吧，
2: 来一支吧，
1: 谢谢。
2: 哎，这不是《白蛇传》的调子吗？你也会吹啊？

0: 奶娘病重，也许神志不清，皇上不可轻信呢。
1: 奶娘临终之言应该不会欺骗我，只有找到至金锁者才能揭开此谜啊。
0: 这金锁我似曾见过。
2: 世子叔，你在什么地方见过？
0: 好像是在……
1: 世子叔，你一定要想起来啊，这关系到朕的身世啊。
0: 这多少年来，多少的风风雨雨。
1: 十四叔，
0: 多年以前我在云州城里见过这样的金锁，好像是在城南老君庙一带有这样的金铺。对，就是那儿。
1: 老君庙，老君庙附近的金铺。
0: 对。

0: 主子，听到了吗？这是大内祭天的古乐，云州之地，有谁会奏这个曲儿呢？
1: 是啊，哎，
0: 会不会是纪晓岚呢？
1: 主子圣明，有可能。
0: 哎，我这去看。好。
1: 哎，
0: 这就不是《白蛇传》了，是不是你们老家的调子啊？
1: 是啊，你真聪明。
0: 真好听。
2: 果然是纪晓岚，是你把他引来的。别动！
3: 是，
2: 我不动，你也别动。
3: 阿杰，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一个人怎么对付他们两个人呢？起来，
2: 谁家的带狗官劝来的？
3: 快带过来，走。
2: 他说他肚子饿了，我哪知道他一肚子诡计嘛。

0: 姑娘，你抓我一个人就行了，就别难为他了。
1: 对对对，我这个人没用啊，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0: 还真是。
2: 哼，还看你这笔血债，你们两个家乡还不了。走。
1: 往哪儿走啊？
2: 这边。
1: 好。
2: 走。走。走。走。啊！阿姐，他们全来了。
3: 放了他们，我绝不为难你们。
2: 啊！别怪我。不。怪我。
3: 水水，我不会水，我真的是不会水。
2: 不会水正好，下去。我下去。阿姐，她真的不会水啊？我们下去。哎。
4: 快走！

0: 你瞧瞧，你瞧瞧，这四周全是水，全是水，怎么办嘛？
1: 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水，他们才放心的把我们关在这小岛上嘛。
0: 哎，别抽了，
1: 哼，想抽也抽不了了，烟丝全都湿了，这日子怎么过呢？
2: 哼，你们这两个狗官，哎，你们不是会逃吗？有本事就再逃。
3: 小月姑娘，哎呦，这鱼是给我准备的吧？
2: 你想得美。

0: 真是可恨！那条小黄鱼，我只吃了一口，你说这是不是报恨终生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你一条鱼？没劲，这个人！那你没的烟抽，又没的鱼吃，这可……何大人，咱们怎么脱身呢？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
1: 吉祥蓝河学人也天下第一才子，逃生之计，
0: 想不出来。我是一直在想呢。哎呀，可是他给咱们关在么一个水岛上，你说，就是神仙也没辙呀。
1: 嗯，不尽然。你可以问他。
2: 问谁啊？
1: 我看那小姑娘对你挺关照的，
0: 何大人。
2: <笑>好，小月姑娘，哎，替我们想个脱身之计好不好？
3: 逃生的办法当然有了，你们俩就跳跳水去游出去吧。哼，现在任凭你们俩怎么对鱼，你们都无处可逃了。
0: 对鱼，我对什么鱼啊？我哪有对手嘛？哎，
1: 请问季先生，五色鱼点出何书？
2: 点出水晶柱。
3: 半面鱼，点出会稽之，
2: 何大人，妾鱼点出何书？
3: 点出尔雅，
2: 握剑之鱼，苏东坡诗，同对之鱼，
3: 韩愈之诗。
2: 哈哈，不对呀，何大人，
0: 怎么不对呀？
2: 你这葫芦里卖什么药？你明明是一肚子学问的鱼。
4: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

0: 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或再等一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

0: 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5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5: 奔赴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由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马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8: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闽南海域东山岛岸，这片深蓝之下，珊瑚礁静静生长，是海洋的隐秘骨架。而守护这片骨架的有一位退伍蛙人，他叫欧汉超。从军营水下尖兵到海洋生态卫士，12年，他始终与海为伴，以专业守护珊瑚，以坚守守护这片蔚蓝。东山岛坐落于漳州东山县，闽粤交界两海交汇处的福建第二大岛，月牙形南门湾水清沙软，金銮湾秀丽景致错落，这片海更是东海北部珊瑚北缘核心区，孕育着福建最完整的造礁珊瑚群落。欧汉超是土生土长的东山人，曾是部队海军蛙人出身的他，拥有10余年专业潜水经验，参与过众多重大保障任务。2016年退役返乡后，见到家乡海域的珊瑚因垃圾而枯萎，于2019年在东山岛成立了名为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协会的海洋环保公益团队。
1: 以前在部队，我们守的是中国的海岸线，眼里就是海浪和敌情。回到地方呢，发生了转变。16年我转业回来之后，然后再一次下水，然后就看到海里有很多的垃圾，跟儿时我下潜到海底的那种五颜六色的珊瑚啊有很大的差别，说明这个珊瑚礁被破坏得很厉害，然后垃圾也挺多的。有那一次的记忆之后，然后我们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然后大家萌生了一个想法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东山的这个珊瑚礁，然后我们就致力成为了一个叫东海卫士的东山县海洋保卫志愿者协会。
0: 这天，欧汉超在志愿者协会基地进行每月1日的海洋环保活动。
1: 大家好啊，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是给大家志愿者还有小朋友学生们做一个海洋知识的科普科普完之后，第二部分我们进行小范围的海洋净滩讲一下这个沙滩上的海洋垃圾第三步，我会接待我们的潜水员去珊瑚保护区进行下水捡拾那个海洋垃圾现在我们开始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共同学习一下这个关于那些海洋垃圾你必须知道的那些事。我们所认识的海洋垃圾有很多种第一，这个是乘风破浪假装的海漂垃圾，可能我们在上海、浙江、江苏一带，可能海边丢一块垃圾，它会随着洋流一直往南漂。

0: 漂啊，漂过来，我们福建就停留在福建。如果福建没停留下来，它可能会到广东、海南，海漂垃圾，它就会随着洋流一直漂。这是哪里？大家知道吗？小朋友知道啊，南门湾。对，你看，原来我们的海跟沙滩曾经是很干净的。你看，海滩上的垃圾，你看有一些哪些？你看丢弃的玩具，啊，破碎的塑料碗。
1: 欧汉超用生动的讲解向孩子们普及海洋垃圾对珊瑚与海域生态的危害，用真实案例让大家直观感受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0: 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进滩嘛，啊，然后啊，小朋友要注意安全，哦，然后有帽子，戴上帽子，现在出太阳了，哦，我们下，那接下来就是，哦，开始进滩。
2: 首先我们现在要开展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清理岸线垃圾。那我们首先就是发一下工具，戴一下手套，因为我们刚才老师在讲解课程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岸线的垃圾有一些针筒、玻璃，然后还会有一些金属，然后防止是割到我们的手，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好，
3: 你要不要？
2: 我们分三组，然后每组分一个小队长。
3: 啊，小队长来，
2: 来，小队长，来来来，分一个，然后等把垃圾都我们时间到的时候，就是到这边来集中，然后再做一下称重。
1: 在科普知识、种下环保意识的种子后，欧汉超带领孩子们走出课堂，开启净滩行动，将守护海洋的初心落实到每一次捡拾与清理之中。欧汉超的几位老战友也特意带着孩子赶来，一同加入净滩行列。曾经并肩守护海疆的兄弟，如今带着下一代相聚滩涂，用陪伴与行动把守护海洋的信念悄悄传给了孩子。净滩结束后，大家将捡拾到的各类海洋垃圾仔细分类、称重记录，用真实的数据见证守护的成果。活动最后，所有人整齐合影留念，欧汉超也为每一位参与的小朋友颁发了环保证书，鼓励他们继续做海洋的小小守护者。
0: 开不开心了，小朋友？
4: 开心。
0: 哎，要注意点。
5: 我们东山是一个海岛嘛，然后认识家乡的海洋，认识家乡海洋的现状，是我们需要传承的一份责任。那希望说，身体力行带动孩子们，参加这样子的净滩活动、环保活动，认识家乡的海洋，在心中种下一颗种子，以后成长为一棵大树。保护海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责任。那我们从小培养孩子，我们不仅是大人要身体力行，孩子也要在所见所闻中培养这种责任与担当。
1: 净滩活动告一段落，真正的水下守护即将开始。下水前，欧汉超和老战友以及东海卫士队员们一起整理器材、搬运气瓶与潜水装备，将物资一一清点摆放妥当。几人默契配合，为即将开展的水下珊瑚巡查作业做着最后的准备。
0: 我们组织的这个队伍里边有很多退休军人，然后老兵呢，他在部队熏陶比较多年，他们比较有纪律性，啊，比较组织化，啊，然后我们去做珊瑚保护啊，或者说海洋公益呢，大家比较团结，啊，做事情会比较放心。虽然说我们军装脱下了，但是我们守护珊瑚的这种责任，啊，不能丢掉。
6: 关关走，都在了 ，OK， 好，走，
7: 好，走，走吧，走吧，
6: 走，走，走。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今天我们去那个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那边捡拾垃圾。我们这边这个垃圾我们会定点每个月至少一次去，然后夏天去的这个频率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1: 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东山岛东南部，1997年获批成立，总面积3680公顷，是中国大陆沿岸最北端保存完好的造礁石珊瑚群落，也是绿海龟、玳瑁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被称作海洋热带雨林。这里海面平静，但水下危机四伏，暗流、渔网缠绕，礁石划伤，低能见度，减压风险，每一次下潜都是与危险同行。
0: 其实我们下水我们要注意很多东西，首先是天气、洋流、水下能见度啊，还有一个水下的一些遮伤啊，还有一些水生物的攻击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我们每一次下潜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一些水下的渔网脚缠啊，正常我们下水都是结伴潜水，我们会碰到在海里，刚才我们下过一次碰到一个比较长，那个叫幽灵渔网，那条渔网有几百斤，然后几十米长，那如果说你下潜之后被脚缠了，然后挣脱不掉吸的那个气体，然后一旦耗尽了你就没办法挣脱，这是非常致命的。
2: 只要下水都危险，但是就是这个东西要看你有没有应激样，还有这个熟练程度，还有经验来处置。
0: 这个有个标，你看这个是我们针对珊瑚保护区布设两个界标就是让渔船靠近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乱抛锚，底下都是珊瑚，要保护它，禁止抛锚。你看这边都因为抛锚抛下去，然后珊瑚就会受到损伤。
1: 船只抵达指定作业点位后，欧汉超在战友的协助下仔细穿戴潜水服，逐一扣紧卡扣，调整浮力背心，认真检查气瓶与各项装备是否牢固，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下水开展水下珊瑚保护作业。珊瑚依靠体内共生藻进行光合作用生长，水温异常便会引发白化死亡，而海底垃圾、废弃渔网不仅遮挡光照，影响珊瑚的光合作用，破坏共生环境，还会直接缠绕滑生珊瑚，故而潜入水下清理垃圾、解除渔网缠绕，正是为珊瑚扫除生存威胁，让它们能安心生长，守护这片珍贵的海洋生态。
3: 好，老师注意安全。
4: 是不是很舒服？
5: 喜欢的。
4: 我的水很酸。

0: 水下进。
1: 东海卫士们成功下水，开启作业。此次作业受天气和洋流影响，能见度极低，给作业增加了难度和危险。但即便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东海卫士的队员也凭借经验和默契谨慎作业。不一会儿，发现并打捞起一个沉底的废弃船锚。而另一边，欧汉超在水下也发现了几个废弃蟹笼，

0: 在东海卫士队员们的合力配合下，废弃蟹笼也成功打捞上船。
1: 它是一个废弃笼，废弃的。
2: 欢迎了吗？
0: 作业后的队员们在福利毯上休息片刻，随后返航。欧汉超与队员并肩畅谈，言语间满是轻松与欢喜，没有豪言，只凭实干换得海域洁净。此刻的畅快与心安

0: 便是守护路上最动人的收获。
1: 今天捡上来主要是这种长期遗弃在水底下的蟹笼，你看破成这样子了。然后它如果说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得不到光合作用就会白化死亡掉。那所以我们清理的主要是珊瑚周边这些废弃的渔网啊，然后让珊瑚不会被覆盖掉，能充分得到光合作用茁壮的成长。
0: 少盐笃行，日久功成。东海卫士常年守护东山珊瑚礁海域，成效有迹可循，累计清除海底垃圾超40余吨，废弃渔网1200余张，礁石缠绕杂物3000余件，为珊瑚扫清生存障碍。目前海域生态显著改善，活珊瑚覆盖率从2019年7.6%提升至2024年10.6%，硬珊瑚补充量达1.8个每平方米，较2019年增加1.7个每平方米，海域优良水质率100%，海水透光性提升25%，珊瑚白化频次下降60%以上。一方珊瑚，系着整片海域的生机。欧汉超持之以恒，常年躬身清障，结网护礁，以日复一日的沉心实干守护脆弱生态，不上虚言。只以长久坚持换碧海成名，让生机重回海底，让蔚蓝始终安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

0: 退化，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周末本轮降雨收尾，那未来三天各地的天气是进一步的转好，咱们具体来看看。25号全省大部是多云的天气，南平的部分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达到中雨的量级。26号云系增多，全省大部呢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到了27号，全省大部呢阴转多云，北部呢多阵性的降雨，那尤其是南平可能会达到中雨，局部甚至会有大雨，出行呢要备好雨具。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北台，我们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在30度以上，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全省大部地区将会出现范围不小的高温天气。以省会城市福州为例，25到27号连续3天最高气温啊是站上了38度了。即使24号这天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由于湿度大，闷热感也十分的明显。提醒大家务必要提前做好降温补水的准备工作。福州多云，26到32摄氏度。宁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平多云，25到32度。三明阴转多云，25到33度。龙岩多云，24到32度。漳州多云，26到3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1度。莆田多云，26到32度。平潭阴天，25到28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台中多云，24到35度。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5: 哦，
6: 想起来了？
5: 没想起来。
7: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5: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8: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2: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

0: 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南西西风专栏聚焦福州系统推进西湖整治，一任接着一任干，让一湖碧水映照出千年荣城的生态蝶变；
0: 福建发布首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为古城古镇古村活态传承提供鲜活样本；
1: 闽超常规赛第五轮昨晚开赛，三场比赛共三粒进球，观赛第二现场热力拉满，文体旅商融合激活消费热潮；
0: 福建下达省级资金超119亿元，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加速落地。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最近，福州西湖11万平方米的水下焕肤工程迎来收官，一座四季常绿的水下森林正在加速构建。这是西湖又一次系统性生态修复，也是当地加快建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福州现存最完整的古园林，西湖曾饱受水体污染困扰，一代代治水人牢记嘱托，接续守护，不仅打造出一片秀美风光，也为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 夏日初临，福州西湖碧波荡漾，湖面之下一场生态加法正在全速推进，这就是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工程。
3: 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几台像船一样的设备正在作业，它叫做底泥洗脱机，也被工作人员形象地称为淘米机。它就像淘米一样，把湖底淤泥中的沙粒和有机污染物分离开来，干净的沙粒重回湖船，而污染物则被转移回岸上处理，分离出来的清水呢，则是回补西湖。而这种工艺啊，还是头一回在西湖的湖体当中使用，比传统的清淤更加的生态。
2: 目前福州西湖核心水域约11万平方米的水下焕肤工程已全面完成，而整个水生态系统构建将在近29万平方米的水域内展开，涵盖底泥洗脱、生态控鱼、底质优化改良和沉水植物种植等多项内容。
4: 我们这次治理的目标很明确，首先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要让西湖的这个水体的透明度提升至1.2米以上。第二的话，我们是要构建整个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的水生态系统，我们要让沉水植物的覆盖率超过75%，品种超过5种以上，希望说打造一个能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水下森林。
2: 为了让水下森林顺利扎根，施工团队展开了一场精细的生态控鱼行动。面对繁殖力强、喜欢啃食水草的罗非鱼，施工人员利用生态围格划分控鱼单元，已清理出70吨罗非鱼。与此同时，四季常绿矮化苦草等沉水植物将陆续入驻福州西湖，种植面积达23万平方米，首轮种植预计今年6月完成。看着眼前湖水一天比一天清澈，80岁的张乐感慨万千。他从小在西湖边生活，见证了这片湖水从清变浊又从浊变

0: 清的过程。
1: 一路上很臭就是了，土面很多的垃圾，屋主要他都是那个什么人小区排出来，特别是夏天都臭得要命，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敢过来这里玩了。
0: 福州西湖自晋出凿，历经1700多年，历史上多次侵淤疏浚。1994年，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组织实施西湖侵淤整治，西湖治理由过去的人海战术逐步过渡到动用机械设备和挖泥船，由发动全民参与改为注重专业队伍实施。然而受周边土地的大量开发、排污大量增加等影响，西湖整治效果未能得到巩固。2001年，西湖被严重污染的系列报道引起了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重视。1月6号，习近平对系列报道作出批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西湖的污染必须得到根治。2001年2月2号，习近平等一行人在宛在堂召开了整治西湖的现场办公会。很快，省委省政府把根治西湖列入了2001年度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整治行动随即展开。
2: 2001年3月中旬，西湖湖区的整治工程啊全面动工了。为了提高这次整治的工作整体成效，采用了干塘清淤、远距离管道输送等技术方法，将西湖的湖区分为4个区域这个同步展开施工。经过百日的这个攻坚奋战总计清理了淤泥30万方，修建了1800米的截污干渠，原来每天流入湖区的1.4万吨污水也全部通过截污干渠输送到了污水处理厂。与此同时呢，西湖湖区的景观工程以及这个沿湖的步道也同步展开了建设。
0: 清淤、截污、引水管理，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福州系统推进西湖整治，一任接着一任干。今天的福州正在总书记当年擘画的蓝图上继续书写西湖治水新篇，从清淤疏浚到水生态修复，从截污控源到数字化管护，治水方式也在不断升级。
3: 去年的话，西湖整治工作开展以来了，我们综合应用了无人机、无人床、便携式自动采样设备和人工监测手段，构建一张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产生一张完整的监测数据报表，再结合每个月一次的人工采样分析，为西湖的科学决策与科学评估提供了一个比较有效的技术支持。
0: 烟雨偏移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宋代词人辛弃疾眼里的福州西湖，在800年后的今天，风姿更加动人。自2018年左海公园纳入西湖统一管理后，大西湖面积扩大至77公顷，清水步道串联起10里西湖景观，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这里还是福州人的城市会客厅，春看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日，秋有菊花争艳，冬有梅花飘香。四季西湖文化品牌活动每年举办500余场，吸引市民游客超400万人次。
4: 我们从来旅游的
5: 感觉不错，风景空气都挺好的。
6: 一般晚上就是会过来散散步吸吸氧，这种相当于我们这附近住的人一个后花园嘛，空气什么的都还挺好的，湖风什么的都吹着挺舒服的。
0: 一湖碧水映初心，福州西湖的蜕变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答卷，也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着坚守。这片越来越清澈的湖水，映照着福州的过去、现在，也映照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7: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公布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系统梳理了全省在名城保护、街区提升、村落活化及机制创新四大领域的探索，形成了一份可学可鉴的操作手册。
8: 目前福建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6个，历史建筑逾1万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二。9个县市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县，36项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可复制经验清单，数量均为全国最多。据了解，福建率先立法保护传统村落，还出台了全国首部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通过系统挖掘，创造转化活态延续的全链条运作，守好古城、活化古村、传承古味、

0: 留住古韵。针对古城更新千城一面的问题，福建坚持因地制宜活化利用，以山海特色优势为古建筑赋能，从制度创新、技术修缮转向全民参与。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古建特色的同时植入现代文旅业态，南平建瓯市免费开放古街古巷、古建古宅，并举办文化惠民活动。宁德市为每处遗存量身定制活态身份证，将保护共识转化为生动实践。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药引子，让历史建筑通过自我造血实现永续利用。宁德平南推行老屋认租15年模式，累计修缮利用古屋400多栋，培育出30多种新业态。永泰松口推行共建共管共享模式，以股份制形式获得盈利分红。同时，福建还不断完善省级专项加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多元投入机制。2014年以来，省级城乡人居环境专项资金累计投入历史文化保护近30亿元，累计争取中央资金超16亿元。福建的历史文化街区从来不只是橱窗里的风景，更留有一份灶台上的烟火。福州三坊七巷等地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留住了原住民的真实生活。游客可以体验脱胎漆器、软木化等非遗，感受国潮快闪电等文旅新业态。漳州古城不仅完整保留了九街十三巷的唐宋街巷肌理，更留住了1.7万居民在此安居乐业，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
1: 请看时政消息。
2: 5月23号，2026第四届两岸碳中和大会在福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院长顾炳林、财团法人21世纪基金会副董事长高思博出席并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低碳能源与 CCUS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江培学、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副董事长、台湾大学教授李宏源、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做主旨演讲。郭宁宁说，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坚守生态底线，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积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探索森林海洋碳汇交易，加快建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我们热忱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两岸企业的交流合作，加强创新赋能和产学研协同，加快打造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携手共促两岸融合和绿色低碳发展，共创闽台融台零碳未来。
1: 第二届盛农国际白羽肉鸡高峰论坛日前在四川成都举行。福建企业为何选择在西部城市举办国际行业会议？又是什么吸引了国内外客商呢？跟着记者到会场寻找答案。
3: 本次论坛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白羽肉鸡蓝皮书第二版正式发布。蓝皮书由盛农研究院联合行业伙伴及产业链相关单位共同编著，系统梳理了白羽肉鸡产业在育种创新、营养、养殖、加工及产业链协同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论坛举办地毗邻成都西博城，恰逢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在此举行，为更多同行近距离了解白羽肉鸡发展现状提供了便利。
4: 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来凸显我们整个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一些关注度，来为我们整个畜牧行业的发展来助力。
3: 白羽肉鸡作为世界鸡肉生产的主导品种，贡献了全球约70%的鸡肉，在我国鸡肉产量中占比也超过70%。十多年前，我国白羽肉鸡种源还完全依靠进口。来自福建的盛农凭借自主培育的盛泽901品种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20%。本次论坛上，盛农还介绍了迭代新品种盛泽903，以及向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规模化出口的盛泽901。

0: 父母带种苗及种蛋的最新进展。
1: 即将推出来的这个新的配套系903能够养到3公斤体重，抗病性很强，已经达到了国际的一个水平。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
2: 通过国家的这个种业振兴行动啊，那我们希望实现的就是种源自主可控啊，种业科技自主自强啊，这么一个目标。所以盛农应该是在白宇宙领域带了个好头。
0: 论坛上，国内外嘉宾围绕家禽遗传育种、饲料营养创新、人工智能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与前沿分享。
3: 在未来，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认为中国政府知道这一点。一些像盛农这样的大公司在这方面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想说，国内和国际合作能够进一步帮助中国的饲料和家禽行业发展。
0: 昨晚闽超常规赛第五轮三场比赛同时打响，我们一起来回顾比赛的精彩瞬间。
4: 23号晚，漳州队主场迎战宁德队。比赛开场，双方球员奋力拼抢，攻防强度拉满。开场34分钟，宁德队凭借定位球配合，10号球员舒胜龙率先破门，为宁德队取得一球领先。下半场开始后，漳州队不断组织攻势，但未能再度攻破球门，最终以0-1惜败宁德队。
5: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陷入被动，但是大家都一直在咬牙，这场球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6: 确实比赛输了很遗憾，通过每一场比赛队员能总结出东西来，可以今后的比赛做准备。
4: 莆田队主场迎战平潭队，比赛第42分钟，莆田队10号薛胜蒋罚进点球，这也是莆田队参赛以来在主场打进的第一粒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9分钟，莆田队下底传中，跟进球员抢点破门，但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后两队互有攻守，但均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莆田队1-0战胜平潭队。
7: 我的身后都是我们莆田队的球迷，从开场到结束一直在拼命呐喊，我感觉只有他们给我的无穷的力量。
8: 感谢一下我们的队员，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结果不太如人意哈，不太满意，但是也拼尽全力了，准备下一场比赛吧，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4: 泉州队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南平队。比赛开始后，泉州队率先展开进攻，南平队伺机寻找反攻机会，双方场上博弈激烈。上半场泉州队与南平队0-0战平，下半场第77分钟，泉州队9号赵恒旭把准机会完成破门，南平队积极组织反击，但未能取得进球。随着中场哨响，泉州队1-0战胜南平队。
9: 他们做的防守呢也比较顽强，还需要我们后面呢有很多要改进的、要提高的东西。
10: 闽超激战正酣，球迷第二现场热力集结，点燃城市夜色，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0: 23号晚，闽超宁德队客场对阵漳州队，在宁德平南县一处广场上，擂鼓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足球爱好者齐聚一堂，隔空为宁德队及平南籍球员加油助威。
11: 宁德
12: 加油！
11: 一起看！
12: 加油！
13: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看球赛，很开心，觉得宁德队很厉害。
0: 在漳州的赛场外，彩绘师在一个个球迷的手臂上、脸颊上写上“漳州”两字，画出水仙花、足球等图案，让球迷们激动不已。
14: 画上之后，我们就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场上的第12个人一样。
15: 每次很多都漳州的一些特色的像四国的，感觉很棒。
0: 在莆田，妈祖福地莆田好事主题市集火热开市，广场户外大屏同步直播闽超赛事。
16: 好的呀，我觉得气氛也很好。孩子今天刚好放假嘛，可以带他出来感受一下气氛呀。
0: 除了看球赛，周末戏相逢公益性演出也精彩上演，演员们带来了地道的莆仙戏，让观众近距离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17: 节目我都很喜欢，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4: 今晚闽超3名队将客场对阵厦门队。23号晚，3名队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新闻发布会。
18: 在上场比赛之后进行了总结，争取

0: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为我们三名球迷以及厦门的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对厦门这种传统的强队，然后教练包括队员技战术的针对上面有相应部署。
2: 发布会结束后，三名队前往比赛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
3: 来看一组资讯。
4: 省财政厅消息，为推动民生实事早落实、早见效、早惠民，福建加快省级资金下达进度。截至四月底，省级已下达为民办实事项目补助资金119.97亿元，需省级承担资金的52个子项目中，已有30个资金下达进度达到或超过100%。2026年荣台青少年科技研学活动23号在福州开营，来自海峡两岸的70多位师生结对交流，在4天时间里，他们将走进福州大学聆听科普讲座，参观紫金地矿博物馆，夜游烟台山、中洲岛，走进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体验茉莉花采摘和制茶工艺，深入感受福州历史文化名城魅力。新规山水竞品五一短纪录片创作营暨采风活动近日在武夷山举办，全省各级广播电视机构、高等院校影视相关专业团队及纪录片创作者参加。创作营设置专题培训与实地采风两个环节，内容涵盖大武夷文化解析、短纪录片创作技巧等，主办方将选出10个优秀方案给予资金补助。
3: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荧幕上一段跨越半个世纪藏在家书里的守望，让无数人读懂了海外侨胞藏在心底的乡愁。在泉州市侨批展示基地德化侨批展厅，一封封泛黄的侨批静静诉说着独属于瓷都的印记。
5: 展厅里，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讲述着德化侨民与故土亲人之间的相思与牵挂。德化有瓷都之称，又是闽南著名侨乡，百年间无数瓷都儿女循着海风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这一封封银信合一的侨批，既是维系家庭生计的生命线，也是跨越山海的情感纽带。
6: 展厅这些侨批大部分是民国时期由马来西亚寄回的，它蕴藏着南洋华侨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挂念，更凝聚着海外赤子对祖国始终不渝的赤诚热爱。
5: 展厅里的侨批涵盖书信、汇票、回批等多种形式，不少侨批信封上印着德化白瓷的吉文印章，有的侨批里还夹着华侨从南洋寄回的瓷质信物。当时部分华侨在南洋开设瓷行，将德化白瓷销往当地，侨批记录下了他们瓷商之路的艰辛与荣光。据了解，德化县持续推进侨批档案的抢救保护与征集利用工作，现已征集侨批106封，印章23个，相关实物44件。
7: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8: 新规山水竞品。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全国首个覆盖闽浙等主产区的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近日在宁德发布，将于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从形体与感官、营养与风味、质量追溯与信用保证三个维度，将养殖大黄鱼划分为5个等级，破解产业优质不优价、评价不统一痛点。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无线电侧向锦标赛

0: 暨福建省无线电测向公开赛日前在建宁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500名选手围绕定向猎狐等4个科目展开比拼，通过赛事进一步擦亮建宁县红色电波发源地、科技体育新高地、赛事文旅目的地金字招牌。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近日组织开展科技点燃童梦、匠心筑梦未来科技研学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无人机编队表演、智能机器人表演等，让学龄前儿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科技的魅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呀，
2: 讲讲了。没讲清。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底儿。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哎呦，
3: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分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楼。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长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

0: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

0: 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3: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4: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3: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5: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3: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6: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慢低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7: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

0: 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工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8: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

0: 专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十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沏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 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

0: 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

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

0: 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要洗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手正直而配燃意，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8: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7: 那就让他们离呗。
8: 我来我来，对吧？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9: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
8: 是，
9: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
10: 姐姐，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哇！

0: 重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字。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可是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起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哎，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
0: 嗯，
1: 走，回屋吧。嗯，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你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存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
1: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3: 你扶着，你别松。
1: 我扶着，你把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哎，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学舞蹈的哈，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啊。
3: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1: 我没松。
3: 你在吗？
1: 我在呢。
3: 别撒手。
1: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3: 怎么越来越快了？
1: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往前看。
3: 停啊！
1: 往前看，上车呀！你上车了。
3: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1: 有我呢，送你回去吧。走啊。
3: 那你又多跑一趟。
1: 没事。哎， 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3: 你扶着我呢吗？
1: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3: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
1: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

0: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1: 那你把俩孩子留下？
0: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0: 你要不要再洗一圈？
1: 我不洗了。
2: 啊，对，喝水，上车，
0: 这么着快点啊！来，走。

0: 下来说，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那样男也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要是我也说了，我就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回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哎，你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养的。对了，
1: 哎，有点累，
0: 休息了。

0: 里边怎么还穿着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我穿着。
1: 快去洗洗。

0: 小马，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满，而以后我叫你小满。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好，我保证哎，这不是会压身子底下了。哎，我保证
2: 谁呀？
3: 爸爸

0: 说有什么看见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了。

0: 这回踏实了，南威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还有菜呢，
0: 太好了！哎。

0: 香蹄儿，
1: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0: 哎，太棒了，上当。多喝点，
1: 给我少来点，
0: 多来点吧，
2: 够了，
0: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3: 啊。别哭了，嗯，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看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2: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3: 啊，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2: 他就说他喜欢，他就是喜欢。啊，
3: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2: 邵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3: 我没有，
2: 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3: 我不是这意思。
2: 我不想跟你说了。不，
3: 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2: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3: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卧班车到几点？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同志，
1: 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的，
0: 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张票。
0: 订月票吧。
1: 好。
0: 来，
1: 谢谢。
0: 让。
1: 同志，
0: 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2: 我不要，
0: 别老是不搭理我。
2: 哎呀，
0: 你放你包里。
2: 不要，
3: 哎，你干什么？臭流氓，完没完了？
4: 你干嘛呀？
5: 老皮，大庭广众
6: 之下，欺负女人
3: 啊！哎呀，放手，放手！
5: 他都管天了，
3: 一看就是臭流氓。
7: 我认识他，
4: 同志，你认识他？
8: 不认识。
3: 好好，你
5: 好什么好？
4: 还敢威胁是吧？
3: 我是他对象。
4: 你还敢专心守护那个便宜啊？
5: 浩儿，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0: 对不起，你们该松手吧，你们。没事，小姑娘，别害怕，就是，对别人捂住脸网，就不应该跑到心上，心慈手软。哎，
1: 他俩真是对象。啊，
0: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2: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0: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1: 没事。
0: 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
2: 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带回家吧。
0: 疼不疼？
2: 疼啊！你再揉揉。哎呀，来吃个鸡翅。嗯，
0: 吃不着。哎呀，
2: 得成鸡汤了。
0: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2: 好，
0: 你会唱吗？
2: 我会唱。
0: 不有前奏？
2: 啊，前奏，有前奏。嗯，当当当当当。

0: 拿着，不要，张嘴，妈，哎哎，
1: 你给我弹一首，
0: ，你弹不弹？
2: 后天下午二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2: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2: 嗯。
0: 哎呀，我又没上过台。
2: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那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2: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3: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工商饲养员》呗。
2: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2: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哎，
2: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没事，就送了人。哎，
2: 明白了，你是怕

0: 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1: 啥呀，我怕啥呀。
0: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2: 哎，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3: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2: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3: 真想不通庄师傅啊，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个头上挠吗？
2: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哎，再说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隔上好几层肚皮呢。
4: 哎，谁呀、啊、谁？
3: 哎，这是。
2: 哟，是学习呀、
3: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2: 对。
5: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6: 想到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0: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越剧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6: 行吧。哎。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0: 你家是哪栋楼啊？
6: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
0: 啊。我等你啊。

0: 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1: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用
1: 哎呀，行行行，别瞎说嘛。
0: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1: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0: 你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1: 你敲诈我是不是，宋欣欣？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1: 同事。
0: 同事，你跟人家
1: 同事说了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1: 行，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
0: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1: 别什么都往天天身上推。
0: 行，你快回去吧啊。
1: 哎，等会儿周雪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带你跟天天咋样啊？
0: 挺好的呀。
1: 那你跟那个王圆圆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会儿。哎，
1: 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不是，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
0: 这能一样吗？
2: 刚才我这结婚头几天，您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
1: 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2: 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1: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2: 不是你又出。

0: 哎呦，嘿，我给忘了。哎
1: 呀，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2: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1: 一大早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儿。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0: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胃。
0: 不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你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倒牛排去了。哎
1: 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这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3: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4: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
1: 嗯。拌一拌。嗯。
4: 鸭子可得喂饱啊。
3: 好。
4: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3: 你晚上不回来了？
4: 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3: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4: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4: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
2: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2: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就没边树都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2: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是你这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和着说啊。
2: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和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
0: 哎呀呀，
2: 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回去睡的呀？
3: 是，
2: 好，怎么还是我要让呢？
1: 怎么了，姐？
2: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1: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1: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
1: 你该吃饭啊，上班上学去。
0: 好吧。

0: 双哥这身子骨可以啊，
1: 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2: 你看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3: 我能劈死你。
1: 不是哪儿那么多邪火啊，你这是。
4: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5: 姐你要
4: 哎哎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
5: 给你哥抹一个吧，
4: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5: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6: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5: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4: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5: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6: 都是昨天剩的菜。
5: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6: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7: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5: 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6: 谁咬我？
7: 你。
6: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7: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6: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5: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哎，行啊，现在骑挺溜啊。哎，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哎，
0: 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啊？啊？
1: 哎，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哎，
0: 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2: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
1: 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
3: 快吃饭吧，阿姨。啊，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2: 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没你补没多久又得补。
1: 我来吧，我来，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4: 晚上再补吧。啊？
3: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4: 你才脚臭，大头脚。
1: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2: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啊？
1: 为什么呀？
4: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
0: 哎哎，甜甜，你这不穿着啊？阿姨给你缝的，脱。哎，
1: 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2: 甜甜，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千金妈会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1: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2: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1: 一块拿过来。
3: 我没有。
2: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3: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0: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哎，
1: 我来，我来，我来，你等等等我来。嗯，好了。

0: 不是爸，你咋还没吃饭呢？
1: 我待会儿回来吃。
2: 你吃吧，
3: 你别让我
2: 吃。
3: 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
1: 你要是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4: 哦。
5: 姐，别老没事整事儿。
0: 赶紧吃饭上学去。那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了。
6: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7: 崔师傅啊，
6: 哎，
7: 昨天辛苦你了。
6: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打把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7: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6: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7: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6: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7: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6: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7: 还是缘分没到。
6: 庄王师傅找着你啊就偷着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1: 这唠啥呢？
6: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1: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6: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
1: 哎，
5: 我跟学姬说晚上让袁袁毅一块儿过来吃饭。
7: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5: 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8: 慢着点。
7: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
6: 哦，
1: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毅回来吃饭来啊。
8: 知道了。
1: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7: 这
1: 泡会儿，哎，我来吧。
7: 行了，你吃饭去吧。
5: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7: 嗯，
5: 真吃了？
7: 真吃了。
5: 哎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7: 你别给我搞特殊。
5: 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7: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5: 啥那个，我们家那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7: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5: 我让他改改。
7: 哎，不用不用，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9: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10: 好的，
7: 宋团长。哎，这是我的喜糖。
9: 哎，恭喜恭喜。哎，
7: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10: 好的，恭喜啊小苏。
9: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10: 好的好的。
9: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7: 啊，
9: 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接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咱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1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7: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生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1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7: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11: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7: 那房子是我们家。
11: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志了，要理解组织。
7: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11: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7: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11: 离婚。

0: 你俩离婚？哼！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人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吧。
1: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她手底下上班呢。
0: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她给你穿小鞋啊？她
1: 可不是嘛。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
10: 走的太阳。

0: 声钢筋。
1: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2: 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3: 啊，区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
4: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3: 那你说什么办法？
5: 离婚。
4: 你们俩离婚，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们没有亲爸了。
5: 你再说一
6: 遍。爸爸爸，别拦着，听我走。
5: 好好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哇！

0: 我回去了啊。
1: 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
0: 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想起来，
2: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1: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去。
1: 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0: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这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1: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命。
0: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那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0: 师傅，你说都帮你住不下，你说让学习上我们家住得了。
1: 先挤挤吧，回头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0: 师傅，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
2: 刘成，哎，这
3: 不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不差这个外钟头都办完了，
2: 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4: 放心吧，师傅啊，办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2: 哪儿都有你。
3: 我告诉你，这事儿就赖你啊，是不是跟他说干啥呢？
0: 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
2: 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
0: 哎，幺二幺二幺二，我来，松手松手，你来点，我来。你说你站那手干嘛？这我们班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啊，
2: 谢谢啊，
0: 不谢。啊，啊，啊。
2: 董事长，哎，咱们先送一趟吧。再来一个，再走一个。走，师傅，嗯，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学习一下啊。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
0: 放心了，师傅。
4: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过个瓢盆呗。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天天，
0: 哎哎哎，学习，天天，你甭管我，我跟师哥搬。哎，
2: 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儿球啊，哥。
4: 你看，你俩小心点啊。
2: 啊，搬完咱看电影去。
4: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饭还没做呢。
2: 明儿也成。
4: 明天上班呀？
0: 电影，电影是好久没看了。
2: 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4: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金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0: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5: 那你看电影，那看啥电影啊？你还
6: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哎，别学了，吃饭。
0: 哎，洗手吃饭，洗手洗手，洗手。
6: 吃饭了。
7: 干什么呀？怎么了？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8: 他连大哥打了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
9: 他先弄的时候，你来三六万人。
10: 不是天天，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8: 不是，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7: 不是，
8: 圆圆，快吃饭。哎，圆圆。
1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手，我弄死你！
7: 学习。
11: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别吃饭去，这么火上浇油吗？都火明明是他点的，不，妈你也是，你不都啥事都让我和圆圆一肩低头吧？ 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抬了。
12: 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

0: 你要是不听话，妈就会打你。
1: 妈，你可千万别这样啊！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0: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1: 元安，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0: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
1: 回去吧。
2: 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怎么这个？
0: 把筷子放下。
2: 来来来，
3: 我来。
0: 好好，我来。
2: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你？
3: 不是，让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2: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袁姨妈妈也说两句。哎，怎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0: 别喝酒了。
2: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3: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2: 还有什么菜？
4: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2: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4: 谢谢庄叔。
2: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
3: 哎，来。
2: 哎对，
4: 哎，臭
2: 臭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哎，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4: 不吃不吃不吃。
2: 你尝尝。
4: 不吃不吃不吃。
2: 你尝尝。
4: 不
0: 吃，我吃给他看。
2: 哎，您看天天的，
3: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5: 啊。我妈不吃。
3: 尝尝。
0: 没事，我尝尝。
5: 哎呀妈，不想吃不吃了。
0: 还行。
2: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3: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2: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
5: 这个酱。让不让吃饭了？
2: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3: 哎，不是，爸，这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你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5: 都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0: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5: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3: 哎，这是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了？我们都不是人了？
2: 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5: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
6: 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走，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2: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个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0: 你闭嘴！
6: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5: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姨，记住了啊。
3: 啊，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5: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0: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3: 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2: 行了，好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4: 少说两句、啊、
3: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2: 你咋还说呢？你
3: 我怎么了？
2: 学姐。

0: 把这个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1: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的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0: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哎，
2: 嫌弃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啊？什么饭？圆圆，圆圆。我去看看他们俩。
0: 你庄浩，你要干啥？
1: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默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撒嘴撒孙子。
0: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1: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0: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1: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了，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熙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性生活？那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杰熙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
2: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儿了呢？你们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0: 就庄儿好，事儿多了。
2: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
0: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哥，这什么字啊？
4: 这是慢，快慢的慢。
3: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5: 哎，天天，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啊！你是晚辈儿，阿姨是长辈儿，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啊！来，我水倒。擦脚。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把里屋门关上。坐那儿。

0: 哦，啊，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我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啊？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0: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家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

0: 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琪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1: 哎，那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把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的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行，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2: 行了，回家吧。走。
3: 哎呦，
4: 妈！啊，
3: 妈，
4: 怎么了？
3: 崴着了。崴了一下。
4: 来，烫烫脚吧。
3: 嗯。
4: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3: 哎，不用。哎，
4: 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3: 踩着脚坑里了。
4: 不对，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啊，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3: 哎，都是歪理，
4: 来来来，
3: 真不要，不用。
4: 哎，
1: 啊，这怎么着？行，来进来。你加水啊？
3: 嗯。
4: 真是，谢谢。
1: 哈，泡个脚。嗯。
4: 这逗点啊。
3: 烫。
4: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
1: 哎，行了，不，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0: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3: 我做。
1: 哎，赶紧关门啊！凉，赶紧关门。路上慢点啊！
3: 哎，你烫啊？
2: 我就说了。我跟你说，加，
4: 这不是好好从人家进的，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3: 你擦擦，哎呦，别烫伤吧，
4: 红了，
3: 还是你脚皮厚，
4: 我脸皮更厚。
3: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4: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3: 哎呀，不要了，累。
4: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3: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4: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3: 有什么意思啊？
4: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一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硌硌愣愣，可是这磨合期一过了，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别别扭扭的，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
3: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4: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3: 没有。
4: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的了？哎，烫了啊，烫了。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3: 哎，烫，
4: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3: 还行吧。
4: 啊，来，我看看这是也放进来。
3: 哎，你这坏脸！
4: 洗脚那不是洗脸，你别。

0: 人呢？
1: 看看你啊，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啊。
2: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3: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2: 嗯，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3: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2: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3: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2: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3: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2: 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腿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3: 然后呢？你真剪了？
2: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3: 你可真行。
2: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该溜的小混混。
3: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挺自在的。
2: 是挺好的，就是赚的钱少。
3: 可是你们文化宫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2: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好的。
3: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2: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4: 我跟她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了。哎呀，
5: 没事没事，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4: 哎呀，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啊，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5: 那邻居还来打吗？
4: 哎，有时候还来。小心手被扎着啊！
5: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哎呀，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4: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5: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
4: 哎呀，跟他说了，他说啊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5: 上夜班熬心血。
4: 哎，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5: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6: 赵叔。
4: 哎哎，来
5: 林毅，来给我。嗯，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4: 好嘞，来
5: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好了。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
7: 哎，我不去。
8: 妈，我姐不敢去。
5: 怎么了？
8: 就是不得劲儿。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5: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8: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7: 宝妈，嗯，脚还疼吗？啊，
5: 好多了。哎，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吧。
8: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7: 别老贴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5: 哎，远，鸭子喂了吗？
7: 装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
8: 你姐姐叫的还挺轻，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7: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8: 那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7: 爱叫你叫

0: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哎。
0: 干啥呀？你们吃早点儿了？
1: 我来。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0: 别嗨了，你这。
2: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鸭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3: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永梦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哇乱叫，满地的拉屎。
2: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4: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2: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哎
0: 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4: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4: 二丫。
0: 哎呀，爷爷爷。哎。这是喂鸭子呢。嗯。
1: 嗯，吃饭，过来过来。
0: 咱街道啊，就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
5: 啊，那地方好吗？
0: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它哪能抓虫子吃？啊，
5: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0: 哎，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比吃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过去，啊。
5: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0: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啊，走，吃早餐了。
5: 马上，
4: 马上，
0: 快点啊！
6: 就你话多。
1: 吃饭，大丫、二丫，吃饭。
0: 哎，袁姨，昨晚睡得咋样啊？
5: 凑合。
0: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啊，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啊？
1: 哎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了、啊？
0: 坐下。
1: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0: 就是。
1: 这么多活。
5: 哎，这不可以吃了吗？
0: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袁姨，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哎。
5: 谢谢叔叔。哎
0: 呀，袁毅真有礼貌哈、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1: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0: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1: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0: 来，来，袁毅，袁毅，来。
4: 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5: 我还第二小。
0: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哎，吃鸡蛋，吃鸡蛋啊！大家伙吃鸡蛋，袁毅吃，哎，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7: 哥，你也吃。
8: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袁毅吃。
1: 这啥意思呀？
5: 张天天不是劳力不也吃白面馒头吗？
1: 张天天是家里最小的。
8: 我吃饱了。
4: 哎，圆圆，这点就吃饱了？
0: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4: 圆圆。
0: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5: 不要吃饱了。
0: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儿，孩子。

0: 阿姨，这话啥意思呢？
1: 我们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造的话也行啊。哎，圆圆也就是一说，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0: 爸，我知道你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
2: 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3: 不是饭堵，让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哎，
1: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哎，圆圆姐，铅笔盒忘带了。哎，
3: 我给她送过去。哎，别，这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那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1: 正好。
4: 厨房还有4个鸡蛋，一块带去吧，4个人分着吃。
3: 啊，学习拿着啊！
5: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3: 哎，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这装好也太偏向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后果了。
5: 行了，闭了嘴吧你。
6: 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你胡说什么呢？圆，
5: 你的笔袋。
6: 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
5: 吃一个，
6: 不吃。 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吃啊。哦，还有2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子。
7: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6: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7: 我跟庄天天素不长力，
6: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4: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6: 上学去了。
5: 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
6: 那拿着，
4: 这才像亲妈的样子。
6: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个那阿姨是不是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啊。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儿。
0: 啥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去吃饭不就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不都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那么尴尬，这没吃上那么嘴馋，这好好一顿饭呢，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5天，现在2天吃精光了。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都吃一样的，别分3、6、9等的。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你
1: 行了，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这眼睛的
1: 让我跑饼子。嗯，
0: 你让开，你洗碗。嗯，
2: 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3: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2: 那得猴年马月啊。
3: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4: 刘鑫，那啥，你叫上那个袁袁毅，你们一块儿上学去。
2: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4: 哎，学姐，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你
0: 先进。
4: 哎，你叫上一块儿。
0: 哎，
4: 你傻兔崽子，你
0: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别插手。我来，
5: 那我来吧，您歇着吧。
4: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这仨人都转不开了。正好你叫人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你脚小心啊，慢点啊。
5: 偷吃呢？哼，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皮。
4: 那就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5: 嗯，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4: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0: 你姐呢？
6: 上厕所了。
0: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嗯，
6: 妈，今天收杂费
0: 多少钱啊？
6: 1毛。
0: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现上叫现扎耳朵眼儿。
6: 谢谢妈。
0: 英姐把书包拿上。
6: 嗯，
0: 走吧走吧，快。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1: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嘿，你臭小子，回来！我愿意。
2: 走了，花姐。
3: 嗯。小燕儿。哎，那没上班去呢？
4: 我上报社送到稿来上班。
3: 送啥稿啊？
4: 我写了首诗。哎呀，
3: 写啥诗啊？
4: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3: 行，我等着啊。嗯。哎，
1: 小燕儿，哎。
3: 哎，你出来干啥？你那脚不是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1: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4: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1: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3: 啥感染啊？
1: 真菌。
4: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都晒死了。
3: 是啊，
1: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4: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结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3: 这这不瞎联系吗你？
4: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3: 这就是抬杠啊。
4: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慢些。
3: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1: 什么道理啊？诡辩。
3: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1: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让人得皮肤病。
3: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流行歌曲。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0: 这次评比我退出，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
11: 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2: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
12: 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13: 就他，
12: 就他，
13: 这个呀。对，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12: 装了

0: 特朗普警告台湾不要试图走向独立，赖清德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自欺欺人，大玩文字游戏。
1: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2: 美中很大的一个共识就是抑制台独。
3: 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0: 除了为台独路线狡辩找借口，赖清德施政无能，丑闻不断，还创下台湾地区领导人遭弹劾表决的首例。
4: 他提出了227项政见，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这不是诈骗，什么才是诈骗？
5: 你对于政治的掌握没有判断力，对于不同的意见没有沟通力。
6: 主流民意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协商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0: 上台2年，赖清德施政败德，劣迹斑斑，已走向穷途末路的境地。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人之操虑。

0: 吴若诚实。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表达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岛内台独势力如丧考妣，赖清德不得不急转弯给台独重新下定义，声称目前没有台独问题，引发群嘲。而上台至今两年了，赖清德除了为其台独路线进行狡辩找借口外，施政无能，劣迹斑斑，还创下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遭弹劾表决的首例。那么特朗普明确表示不会为台独打仗后，民进党长期以来坚持的所谓以美谋独、抗中保台还能玩得下去吗？除了遭弹劾，面对岛内民生经济困局和两岸关系僵局，赖清德又拿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针对台湾议题的谈话在岛内引发的巨大震动。
5: Has the policy changed at all?
6: No, nothing's changed.
5: U.S. policy.
6: No, nothing's changed. I will say th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7: 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播出。福克斯新闻说，特朗普提醒台北方面不要期待一旦因自身行动引发战争，美国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
6: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You know?
7: 特朗普此番表态在岛内引发巨震，舆论将其解读归纳为对台四不，即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戳破了民进党长期以来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泡沫，台独的路已经走不通，接下来就看赖当局怎么应对。
8: 他已经讲了15,000公里，我力犹未及，常被管辖手伸不到这里。
1: 是，
8: 所以和平统一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9: 美中很大的一个共识就是抑制台独，美国当然不想打这个仗，他绝对不想要跟中国对决。
7: 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民进党当局严重误判所谓台美关系，错误的两岸政策，虚幻的台独主张，如今一一现形。国民党严正呼吁民进党正视特朗普释出的重大警讯，务实回到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台海不能不必终须一战，和平才是台湾2300万民众的追求与渴望。
10: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不能够踩红线。
11: 台独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陪葬，不应该把台海的安全陪葬。
12: 没有美国老大哥的撑腰，你能够打一场架吗？你能够撑多久？你能够撑多久？这是民进党的人自己要好好想一想的。
7: 民进党上下则陷入恐慌。据台媒报道，5月17日下午，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强颜欢笑，再度兜售所谓新两国论，给所谓台独重新下定义。5个小时后又在脸书发文，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绿营政客们连日来也强行为赖清德洗白，自欺欺人地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改变，民进党立场也没变。
13: 台独金孙已经变成台独龟孙了，连自己搞过台独都不敢承认。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政治人物，9年来你就是台独工作者，就你现在说我没有搞过台独，笑死人了。
7: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还狡辩说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让蒋万安忍不住嘲讽。
14: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7: 蓝白阵营则喊话赖清德尽早删除所谓台独党纲。
15: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

0: 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1: 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也因此呢，身兼党主席的赖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2: 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3: 2026年，民进党两大神主牌崩溃，反核40年，结果变成挺核；台独40年，哎呀，没有台独的问题了。民进党一顿操作猛如虎，40年来大梦初醒，原地杵。立委愣住一番，蠢如猪，对吧？被媒体询问，不敢回应，有够俗辣。那台湾就是可怜由一群俗辣来执政了。
4: 5月20日，赖清德就职2周年时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对此，台湾各界并不买账，呼吁赖清德不要再以台独绑架全台湾，
2: 必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
5: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去中国化直接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
6: 其心可诛啊，他把台湾2300万人绑在这个他的一个战车上，台独的战车上，跟他同归于尽。台湾的民众会越来越清楚，他可以骗得了一时的选票，他不能够真正骗得了老百姓这个他的眼睛。
7: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针对台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舆论将其解读归纳为对台四不，即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给台独当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司徒文承认，这确实偏离了过去美国战略模糊的政策。那么就此呢，我们也想要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为什么这次特朗普的态度会如此的明确，而他这番表态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造成了多大的震动呢？
8: 我认为这次特朗普对台态度的一个可以说称之为转变，或者明确的对台独表达不满，大概呢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理解。首先第一个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当时他还是采取所谓的以台制华，也就是对中国大陆极限施压，疯狂的呢对红线进行测试。但是呢在他测试之后发现啊，这个美国越加呢去挑动台独，逼迫红线，最后呢只是让解放军对台湾周遭的战略纵深勒得越紧，而且呢越加呢逼迫美国也必须面临摊牌的这个压力。那么到时呢，美国衡量现在实际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实力对比，尤其呢是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在台海和解放军打一仗，这个成本实在太高，美国的实力实在是不堪负荷。所以呢特朗普现在呢改成选择是干脆呢表达对台湾问题他是越来越不想多参与了，尤其对台独他是感到不满。所以他不但放弃了原本利用台独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而且呢回过头来衡量到底台湾对美国剩下的这个所谓战略价值还有多少。我们从特朗普大概从这2年以来的各种表态，包括这一次呢在访华之后接受媒体的访问，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台湾大概呢剩下的这个剩余价值最多啊就是所谓的半导体台积电了，而这个台积电是随时可以呢直接就搬走啊，慢慢的掏空的，所以不需要再为台湾的所谓安全做过多的承诺。因此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当然是一记当头棒喝。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以来民进党不管呢他主张采取怎样的台独，基本上就是美国可以作为台湾所谓的靠山，但如今他们的主子，他们常年疯狂跪舔的美国如此公开的打脸台独，对民进党对台独力量来说当然呢是非常尴尬。所以现在只能够用各种的文字游戏企图来自圆其说，是催眠自己也催眠其他台独的支持者。
7: 面对特朗普的重重一击，赖清德强颜欢笑，不仅给所谓

0: 台独重新下定义，还辩称目前没有台独问题。想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赖清德的这个说法可笑之处在哪？那么接下来民进党要怎么办？他们的所谓抗中保台牌还打得下去吗？
1: 其实大家发现了，特朗普在这讲话他十分的清晰啊，他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搞独立，

0: 他非常清楚，他说我不希望哦，有人认为说美国帮他撑腰，我可不希望美国还要飞行9500英里到台海这边去打仗啊！哦，就是你们不要误判，不要自我哦，在那边吹嘘说我们要帮你打仗，没有这回事，而你们要搞独立。那赖清德当然过去的台独神话就被打懵了。那台湾多数的人根本就很清楚，台独就是你们这些人用来骗选票，可是台独不可行是很清楚的。赖清德现在就讲一些好像台湾根本没有台独的问题，怎么会没有台独问题呢？就是你们在搞，搞得整个岛内不安，台海不平静，然后全世界大家都很害怕，这是一块可能引起战争的地方。民进党还有所谓的台独党纲，那其实他们要欺骗台湾部分老百姓，欺骗世界的人都行不通的。所以赖清德这回被打懵以后，就开始胡言乱语了，说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那你这些年来在主张什么？所以赖清德现在因为他们死抱着美国大腿，现在被他抱大腿了，特朗普就打了一个巴掌。不要认为你搞台独，我最不高兴的。你认为你搞台独，我们美国会来帮你。9500英里，我可不干这种事啊！那这个把整个台独的梦想都打懵了，这个就是他的背景。所以整个赖清德，故意要自圆其说，这些是没办法让他们那些支持者、那些人去接受的。他的谎话还要继续说下去，为什么？因为年底要选举，后年要选领导人，对他来讲，他现在要自圆其说，其实也说不过去了。
1: 日前，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时的讲话继续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花样翻新包装新两国论，还将蓝白两党坚持的民生政策窃为己有，自我标榜所谓政绩。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赖清德通篇谈话充满谎言，自欺欺人，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也指出，民进党推动所谓台独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也想听听嘉宾对此有何看法。
0: 民进党的台独是死路一条，可是他们过去用这个来欺骗台湾老百姓。他的说法就是，我们如果搞台独，美国会支持我们啊，美国跟我们站在一块啊。那当然现在通通没有了，所以在这个立论基础上，赖清德就故意去讲了一句台独的话，就是两岸互不隶属。两岸怎么会不隶属？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啊！那赖清德在他就职那天，他又去剽窃了国民党的一些主张啊。5月18号，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他们提出了这个主张，叫做0到15岁政府来养啊，政府来帮你做很多补贴，让你比较放心去生小孩。两天后啊，赖清德把它改成0到18岁由政府养，那你家人15岁变18岁啊？各位朋友，你就知道这就是抄袭呀。那赖清德讲得好像天花乱坠，因为他没有政绩啊，所以他就画大饼了。那大家也很清楚，其实最近立法机构里面通过了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叫做医病比，国民党跟民进党通过了，一个护士要搭配多少病人？对双方比较好，护士的负担比较轻，病人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这个叫做互病比啊。这是赖清德过去的政见。赖清德说，只要我当领导人2年，我一定把它变成法律。结果他不做，国民党跟民众党让他变成法律，赖清德马上宣布变成自己的政绩。这个人都在剽窃，都在把别人的揽为己有，然后自己呢，自己每天搞台独去抱美国大腿，现在美国人又打他一巴掌了，对不对？所以这回整个民进党他们都讲不出话来了。
2: 我认为的确赖清德现在叫做自欺欺人，自我催眠，也企图去催眠他的台独支持者。不过要说他推动台独的方式有所转变，我认为可能言之过早，因为民进党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招，他大概呢只剩下的一招就是

0: 用文字游戏呢去包装台独。他包装台独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呢把现状定义为旧教台独，也就是他并没有呢直接说他放弃台独或者他没有在搞台独，而是企图呢将台独定义为就是现状，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没有问题。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赖清德之后呢又改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但如果真的没有台独的问题，又为何需要大费周章去对台独做出解释？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说赖清德陷入到一个越描越黑的处境，但即便如此，大概他也没有别的方式来这个改变他的台独政策，或者用别的方法来推动台独。因为民进党长年以来呢，他本来就是啊对于所谓的法理台独不敢直接碰，但是呢在各个方方面面，比如在新闻传播啊，在媒体啊，在文化历史层面啊，不断的继续搞各种的去中国化。所以你看到在520赖清德的这个就职两周年的演说，他仍然继续呢去大谈两岸互不隶属，也继续说台湾现在就已经独立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去搞台独。但其实这段话本身就是台独，所以我认为郑丽文讲了，这个赖清德现在内心里头非常心虚，因为他面临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既想要呢去淡化他的台独色彩，但又不能真正完全放弃台独，所以只好呢不断的呢今天讲这一套，明天讲另外一套，你听来听去觉得有的时候甚至互相打结、互相打脸，但是呢他万变不离其宗。总之他呢继续呢用台独的这一套论述来欺骗自己，也欺骗支持者，也就是用催眠的方法呢来躲避目前实际上美国对台独施加的压力，以及整个两岸之间实力的越来越这个嚣张越来越大，那么台独越来越没有空间。但赖清德呢只能继续呢睁眼说瞎话，从青鸟变成鸵鸟，埋首沙堆，认为这样就能够混过这一次的难关。
1: 其实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而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种种倒行逆施，早就让他民心尽失，如今期盼和平、支持交流、追求稳定，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心声。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稍后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

0: 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链，我是诗源。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赖清德上任2年，正一步步陷入穷途末路的境地。在上一节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不希望看到台湾有独立行为在岛内引发的连环反应。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民心尽失的赖清德正在面临怎样的民意海啸。
5: 赞成台南案56票，反对台南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6: 5月19日上午，赖清德就职满2周年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中国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支持弹劾案一致投票，对赖清德的失职行为追究责任；民进党团则全部投下反对票。最终投票结果56票赞成弹劾，50票反对。因为赞成票未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门槛，赖清德弹劾案最终未通过，但仍创下岛内首次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对此结果，岛内舆论并不意外。台湾媒体指出，赖清德上任2年来导致民意撕裂、社会对立，弹劾案的意义早已超越表决的输赢，弹劾本身就是对赖清德2年施政、民进党10年施政的一次民意审判。
7: 他提出了227项政见，向人民保证一项一项会兑现。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政见跳票率高达99.9%，这不是诈骗，什么才是诈骗？99%是巨大失误，甚至是一个行政怠惰、行政延宕的铁证，这是对人民承诺的全面失信。
8: 你对于政治的掌握没有判断力，对于不同的意见没有沟通力，连对自己的政治诚信都没有兑现的能耐本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出弹劾案的原因。
9: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
6: 5月20日，赖清德就职满2年，民进党方面试图为其涂脂抹粉，声称赖当局整体施政满意度为56.4%，赖清德个人信任度也达51.8%。但台湾民众的真实感受完全不同。台湾雅虎奇摩新闻18日起，以赖清德就职将满2周年，你对赖当局的整体施政满意度如何为题，发起网络投票。有55.2%参与者表示不满意，其中40.1%非常不满意，15.1%不太满意。台媒 TVBS 此前公布的民调也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施政满意度仅为38%，不满意度仍高达45%。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高达51%的民众表示没有信心，远高于有信心的41%。信任度方面同样不容乐观，不信任比例达48%。各项数据交叉印证，赖清德当前施政表现不仅未获多数民意认可，民众对其未来治理能力更是普遍抱持悲观态度。
10: 民进党公布这个民调说怎么赖满意度56%，我觉得看看就好。哦，这因为跟上个礼拜 T 台的民调，甚至之前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好，所以当然在接近520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份民调来壮胆。你在民进党这边吹出来这几年经济多好，有点像是在活在平行时空的感觉了。
6: 岛内网友则发图反讽赖清德这2年来的10大政绩，包括大罢免大失败、飞核家园大失败、社会住宅承诺大跳票、赖清德要灾民自己爬屋顶、所谓团结十奖大失败、余电共生大失败、台积电被复制到美国、印度移工。

0: 大引进，发芽马铃薯大进口，偷渡非洲所谓老鼠外交。还有岛内媒体援引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受政治不确定性及战争忧虑升温影响，台湾民间正掀起一股办理第二护照及资产外移的出走潮。
1: 台湾以前到现在本来就会担心的，有钱才有这个规划，
2: 担心未来，对，总是要有备案。
3: 显然民进党执政这一段时间并没有办法管控风险嘛，反而因为意识形态的需求，无形之间让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4: 奉劝执政党，解铃还需系铃人，没有必要一定要说就是一天到晚只是卖着抗中保台。
0: 中美元首会晤后，中国国民党智库的最新岛内民调结果更显示，80.3%的台湾民众同意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台湾民众同意建立两岸和平繁荣之列，取代区域对抗。期待两岸和平，目前已经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且不分蓝绿。
5: 这个民调，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和平方式协商解决。在这个民调里面，我们还有个党政党的认同度的分析，民进党60%以上的支持者也赞成这个命题跟选项，所以他表达的民意已经非常清楚，就是台湾民众主流民意不希望继续对抗冲突战争下去，主流民意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协商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6: 不希望战争，所以你民调才会产生这个现象。但是如果说亲美就可以保台这个迷失还存在的话，我们不管今天是3800亿、8000亿、1兆2000亿，那均手都是假的，那你是徒徒把台湾的血汗钱捞光。
7: 赖清德上台这两年可以说叫做施政败德，那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如果说请你们给赖清德这两年的政绩来打分的话，会给几分呢？
8: 我给赖清德打的是38分啊。为什么？台湾有一家电视台叫 TVBS， 那 TVBS 它有一个民调机构，它做出来赖清德的满意度都是38，有这么高吗？但是我的依据就是说赖清德他毕竟还是有40%左右的选票，对不对？那这些死硬派的台独，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中间选民台湾有这些死硬派台独支持赖清德，可以算是支持他的分数啊。如果照我来讲，我是很看不起他这个人，因为他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他们民进党执政就是在捞钱就这么清楚。但是他的支持者，你如果说蓝白多少分，那至少他是及格60分啊，就是如果就选票结构来讲，那我们其实很清楚，民进党善于去操控，他现在在台湾他是执政党，他有政府的资源可以来操控，给谁钱谁就讲他好话，用这个钱去买通了哪一个族群，那哪个族群就讲他好话，他就变成用这个方式在执政嘛。那他现在最想的是什么？2028年如果再选举，我只要再去分类蓝白，让他们不要合起来，不合起来的话，我40我还是可以当选。他现在在想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运用他的资源到处去做很多对他选举有利的，这就是赖清德，你完全不及格，你在作假嘛？你对台湾这两年完全没有贡献，只是让台湾更糟糕。我们看台湾的那个股票不是很好吗？对不起，台湾的股票因为半导体电子业在拉抬，所以它的确是成长了。可是台湾的这将近2000家的上市上柜公司，有74%它的股票是下跌，比过去更差。传统产业，一般你过去认为的那些行业，他们其实已经快做不下去了，他们亏损累累，公司裁撤，员工要么不裁撤就放无薪假，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很多人看到新人在笑，没有看到旧人哭。那这些旧人才是整个台湾社会里面的基础，他们的人又更多，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了。
9: 我想我要给赖清德这两年的施政给一个-100分，为什么不是0分而是-100分呢？因为你说赖清德呢乏善可陈吧，没有任何的民生建设，讲不出到底这一晃眼两年了做了些什么事，我想这个都没有错。但是呢，他仍然有所谓的成绩啊，这个成绩就是呢他搞斗争啊真的是一把手，所以我必须呢给他-100分，这个一百分呢就是

0: 哇，他做的奇奇怪怪，各种各样啊！这个呢，我们讲所谓的乱政啦，这个颠倒是非黑白啦，破坏我们对所谓民主政治、对所谓基本法理的认识啦，他真的都是第一流，绝对是满分的100分。比如啊，你看到民进党在立法机构没有办法掌握多数，正常的情况下呢，都是要和在野党来进行沟通，哪怕你用骗的吧，也要做一个呢表面虚心求教、愿意沟通的样子。 样子吧，可是赖清德是连演都不愿意演，所以我们看过去陈水扁时代，陈水扁在立法机构也无法掌握多数，但他至少呢还要装模作样和在野党进行一番朝野协商。但赖清德呢却是执意呢就搞出了所谓前所未有的大罢免闹剧，而且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继续不依不挠啊！现在呢又要来搞出啊新的花样，那就是呢对于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可以让 行政机构不附属，然后呢，持续呢用他的台独路线，企图啊继续呢来玩弄到底，包括呢丢出所谓的天价军购，就要用军购案呢来逼在野党必须配合他所谓抗中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如果不通过他的这个预算，就叫做不爱台湾，就叫做反军购、反安全。我想这种啊完全不要脸、连演都不演，反正就是呢完全要来走颠覆、恶搞当家 家的带头来闹事，这个部分赖清德真的是妥妥的100分。
1: 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几份民调数据都显示，赖清德当前施政表现不仅未获得多数民意的认可，民众对其未来治理能力更是普遍抱持悲观的态度。那么，想请教秉忠，这种情况下，民进党接下来还能靠什么来稳住基本盘呢？
0: 我想，民进党能够拿出来稳住基本盘的方式真的不多。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大概呢，他已经是想定了继续用台独走下去。你看到一个最明显的指标，就是呢，他提名了沈柏阳来选台北市市长。这个动作基本上呢，外界呢一般都评估，就是他已经不打算在台北市来赢市长了。但是他要利用沈柏阳，把今年的九合一选举的主轴定掉在所谓的抗中保 台，也就是呢，把去年大罢免已经玩过的那一出啊，继续重演，然后呢，企图用台独来继续延续维温啊，这个所谓基本教义派他们的热情，尤其就是要保住南部的选情，因为今年民进党在台南、在高雄这些绿营的铁票区发生了绿营内部分裂的状况，在台南、高雄呢，过去一段时间民进党的初选，使得绿营内部呢，可以说啊，这个派系之间呢，是斗得非常凶。 甚至呢，我们说有可能台南、高雄民进党的未必能够保得住，所以赖清德现在呢，别无他途，他只有继续呢一条路走到黑，继续呢欺骗自己，也欺骗他的支持者，也就是连一点回头的这个空间他都把它封死，他企图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先稳住九合一选举，但问题是我必须讲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险招，因为如果赖清德真的要成功连任，他势必呢要去迎合台湾的主流民意，不可能
1: 永远和主流对着干。现在主流对抗中已经是非常的厌倦，大家希望的是发展民生经济，但赖清德如果放弃台独，他的基本盘又可能先崩盘。所以赖清德真的陷入到了左支右绌、进退维谷的境地，稍有不慎，很有可能是全军覆没。中美元首会晤后，中国国民党智库的最新岛内民调结果显示，有80%的台湾民众同意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台湾 民众希望用和平取代对抗，说明期待两岸和平目前已经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那么面对这样的民意洪流，想请教一下董先生，您认为赖清德还有没有可能调整路线？如果说继续应谬的话，他的政治下场会是什么呢？
2: 两岸交流其实一直是台湾的主流了。那最近会被谈论比较多，是因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过去了啊。 那跟习近平主席会面了，所以大家好会觉得说，你看嘛，这个不就是好好的吗？两岸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剑拔弩张？因为台湾有一个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他认为去死抱美国大腿，美国一定会支持他啊、哦！他在玩弄这种把戏嘛。那这个把戏，在最近的民调，因为特朗普又见了习近平主席，那大家才发现说，美国也没有去挺那些台独嘛。 哦，那现在支持两岸交流的人就更多了。为什么？ 两岸的前途由两岸的人民共同来。

0: 来决定，这是百分之百，包括美国也希望这样，全世界也希望这样。为什么？他们不希望台海变成一个火药库啊，可能将来就打仗，那全世界就受影响啊。那我们看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要多交流。民进党现在阻挡交流啊，那他对所有东西都做限制啊，为什么？因为真正台湾老百姓如果去那边看了，原来中国大陆这么发达，这么进步，这么繁荣，那民进党吹的牛就要被吹破了。好，那其实哦，台湾的年轻人很聪明，他们就自己去看啊，不是民进党讲的这样啊。你看他的交通，他的高铁，他的物资，对不对？大家看到了，人民脸上的欢笑，都不是民进党讲的那个啊。眼见为明啊，你自己看了就很清楚。所以民进党为什么要一直阻断交流？那其实他知道，越交流越没有隔阂嘛。两岸都是炎黄祖孙，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代。那我们在两边的土地生长，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共同一样的。我们都拜妈祖、拜关公，对不对？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讲的中国话是一模一样的。民进党很怕这一块，所以他要阻断交流，用各种卑劣的手法，他没有办法把我们两边的血浓于水、感情、亲情这个割断的。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赖清德上任两年，施政败德，劣迹斑斑，而这样的民进党已经在台湾连续执政十年。如果去掉马英九那八年，台湾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被民进党硬控了十八年。十八年足够一个政党把一个地区彻底的改头换面。我们也注意到有舆论在担忧，台湾还有多少个十年可以这样消耗？而下一个十年，台湾的命运又该由谁来主导？该往哪条路走？想请教一下嘉宾。
1: 民党这十八年来干什么事情？他们把一般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课本跟历史文化相关和中国有关的，他就把它改掉，把它拿掉，这个就是去中化，哦，那让你忘了你是中华民族的人，你的祖先来自中国大陆这啊，哦，这边呐，啊。那当一个年轻人出了社会以后，民进党就在，哦，媒体、报纸、电视、电台，那现在还增加了网络，哦，里面就讲，哎呀，就民进党执政是多好啊，对不对？每天就喜欢哦去栽赃中国啊，所以民进党用课本、用这些媒体、用这些网络来制造很多假消息，即使他发现消息是假的，他也不更正，所以他一直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他们巩固政权以后，就是为了捞钱、搞好处。各位朋友，台湾最可怕的就是民进党在执政，很多问题都因为民进党而产生啊。台湾有一句流行的话：“人人都在怀念过去没有民进党的日子，民进党带来的谎言，带来两岸的冲突，带来很多传统产业活不下去。”哦，带来很多小朋友、学生的观念是偏差、是假的，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这个党实在非常糟糕，非常啊，让大家觉得怎么会有这样来祸害台湾的政党呢？
2: 我认为台湾未来的十年呢，啊，这个已经不是所谓应不应该，而是绝对就是呢由祖国大陆所带领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来带着走。因为台湾如果不跟随这条路，那就等于啊完完全全是自取灭亡了。而事实上，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势头啊，在历史潮流当中也是浩浩荡荡，是谁也挡不住的。所以台湾和大陆复归统一，共同加入到呢中国人复兴的道路，来创造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人的美好未来，我想应该是未来十年整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就是在过去，我们看到民进党虽然连续执政已经超过十年，甚至在本世纪初啊，我们看到当时陈水扁上台也连续执政了八年，在这个呢都叫做所谓历史的逆流。因为这个逆流呢，现在过去了之后回头来看，基本上呢都经不起啊我们讲所谓啊这个历史发展的检验的。你比如当时民进党能够啊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蹭到了美国啊，搞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企图呢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极限施压，所以台湾呢就自甘为马前卒，让台湾呢，啊，变成是美国利用的一颗大棋子。但是如今呢，啊，这个中美实力的消长啊是变化越来越大，东升西降，这样的一个变局啊是谁都挡不住。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已经大转弯了，他也已经放弃呢利用台湾对中国搞极限施压，反而啊现在呢全世界由美国带头，赖清德口中的北方阵营国家都在抢着要攻占中国大陆的市场，只有赖清德呢在逆潮流而动，继续喊所谓的脱中入北，这个完全成为了一个笑话。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十年必然是由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来带领台湾人民呢走出这样的一个历史阴霾。而我们有绝对的信心，那就是台湾人的本色本来就是中国人，所以和平统一这样的一个历史潮流、历史大道现在越来越清晰，尤其随着美国越来越对台湾问题是没有意愿，也越来越没有能力干预，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朗了。
0: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你关注5月22号至23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共有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代表参会，各方主要达成5方面相关成果和共识，发表了苏州声明，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将为亚太和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台安全单位的一份专题报告日前送到台立法机构，报告大肆叫嚣美军在菲律宾发射导弹涵盖台海，强调所谓特朗普对台立场仍延续其国家安全战略主轴，有舆论直言赖清德的美国牌已被抽掉，却极力对外佯装营造假象，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认

0: 清现实。台湾网站央后奇摩日前就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针对民进党当局整体施政满意度进行网络投票，最终统计结果显示，有61.5%的台湾民众表达不满，其中48.0%表示非常不满意。民众受访时纷纷对当局在民生议题上的作为表达不满，怒批当局不该砸钱军购。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重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会议期间，各方达成了1+1具体成果，发表联合声明、苏州声明，并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
1: 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将开放、创新、合作定为3大优先领域，致力于把亚太共同体建设融入亚太合作的具体行动中，积极应对亚太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得到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广泛赞同。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就是遵循这一条主线，积极寻求各方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2: 我们亚太经济体能够齐聚一堂，秉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初心，深入探讨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1: 此外，王文涛还介绍了本次会议主要达成5方面相关成果和共识。一是重申对亚太自贸区的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二是发出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三是为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四是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五是积极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
2: 各方一直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确保数字市场开放和可预期。同时呢，各方还积极评价联合声明倡议等桌边的谈判的积极作用。有关参加方将继续努力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纳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1: 在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现场，许多参会嘉宾纷纷畅谈与中国合作的新机遇。
3: First, of course, is around EV, where New Zealanders have started buying electric cars faster than any other car, and predominantly the choice that they make is cars that come from China. The world faces many challenges. For New Zealand, we think the way to solve those is through science and innovation, and we'd like to cooperate, so there's many areas there.
4: Sustainability.
5: Yes.
4: And I know that China has many good green product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if you can combine the products and also with example,that we have on application in Singapore, I think both of us can do the business on sustainability even more.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郭先生，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达成一加一具体成果及发表一份苏州声明，同时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像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呢，也是此次会议上出现的高频词了。相关成果及共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您如何观察此次会议突出的创新导向？
5: 而这次会议上的这个创新导向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像数字经济啊，包括像这个绿色经济、量子科技等等这些方面。这些方面呢，与会代表呢都达成了共识。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主要还是由于中国在这次会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提出了在这些领域中加强合作的这个提案。那么中方的之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在推动 APEC 在创新领域中发挥作用呢，加强合作呢，主要是由于一个，中方是这次会议的主办国，在苏州举行，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第二个，也就是中方呢自己在这些提到的这些创新领域都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今年呢是15新规划第一年，那么在这个15规划中呢，中方呢对这个在这些创新领域中也进行了这个非常有效的部署，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说在人工智能方面，这个去年中国在世界上的这方面的专利的申请呢，数量是第一，而且中国的人工智能这个产品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在绿色经济方面的成绩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尤其是在这次美国和伊朗发生冲突之后，石油出口受到阻碍的情况下，中方呢由于这个发展了新能源，所以受到这个化石能源这个冲击的这种影响就比较小，而一些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呢受到的冲击就很大，因此呢也特别凸显了中方这个对于这个新能源绿色经济的这个发展所取得的这个成效。因此呢，中方以自己的这个所取得的这个成绩的这个实践来这个提出主张，在这个会上就得到了大多数会员的这个一致的这个赞同。那么中方呢提出的这些主张落实在这次会议的通过的各项文件当中，这就使得这个今后呢 APEC 呢这个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呢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指导和这个共识的这个推动。也就是说，中方的这个主张实际上是为 APEC 今后经济的合作的发展呢注入了一个新的能量，也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引擎。 APEC 成员如果能够按照这次所达成的共识在这些新的领域中加强合作，那么不仅会使得 APEC 区域内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大的提升，而且对于全球未来经济的发展呢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0: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安全单位下周应邀向台立法机构提出当前地缘政治新局对台湾地区外事及总体安全冲击的评估与因应专题报告，其中提及美国近日在菲律宾发射射程达500公里的战术导弹，射程范围涵盖台海，是借此展现所谓美国在亚太联盟的集体防卫能量。
6: 报道称，台安全单位的专题报告已于22号送到台立法机构。台安全单位在报告中提及，美国近日与日本、菲律宾、法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盟友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军首次在菲律宾实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达1600公里，并在非西北部的拉瓦格实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其搭配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达500公里，涵盖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甚至台湾南部陆地。台安全单位在报告中还称，特朗普对台立场仍延续其国家安全战略主轴，强调与印太盟友合作，因应所谓大陆军事扩张，并透过与盟友密集双多边实战化演训，发展拒止防御力量，共同维护区域稳定。 这份自我安慰的报告也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当下的焦虑。近段时间以来，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到美国暂停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

0: 党内舆论普遍认为赖清德的美国牌已被抽掉，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仍极力对外佯装，不断营造没有牌还在我手上的假象。党内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现实，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1: 我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独，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2: 民进党这个政府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3: 川普不喜欢以美谋独，不喜欢台湾以美谋独，你要独立，然后你要假借我们美国支持来达成这个目标，我是不乐见的。川普的话讲得很明，他的真爱一定是我，因为我会对他加倍付出。现在感觉民进党就是在玩这个游戏啊，他100%信念都在美国身上，他只能够对美国继续讨好。然后呢，这时候就叫 PUA 了，川普就开始啦，啊，那个台湾就抢我晶片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们的官员一句话不敢吭啊。
0: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3号表示，面对当前严峻的台海情势，中国国民党一向主张和平保台。然而，民进党当局与赖清德却执意采取激进的台独路线，不仅引发国际疑虑，更让台湾的防卫能力陷入危险境地。更令人忧心的是，面对美国方面针对台独议题的严厉示警，以及国际舆论对于民进党当局持续激进台独立场的解读，赖清德与施政团队竟毫无悔意，丝毫没有调整路线的打算。中国国民党团强调，台海安全靠和平而非政治操弄，两岸关系的稳定才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基石，放弃不切实际的台独主张，回归务实的和平对话，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4: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郑先生，特朗普公开敲打台独，台安全单位的报告竟还在打美国牌，称美军在菲律宾发射的导弹涵盖台海。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这种狐假虎威的做法，您有何评价？
5: 自从中美元首会晤成功举行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呢已经越来越明确了。那么我们就注意到了哈，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事实上等于是重重的给了赖清德一个耳光，重重的打击了台独的气焰。可是台湾的安全部门依然是自欺欺人，擦脂抹粉，指鹿为马的搞了一套报告出来，分析目前的局势。但是呢，他们用同样的一套这个国际现实的状况，居然得到了完全不可思议的结果，就被民进党解读为说，这是美国准备要来保护台湾而做的这个演习，这简直是荒谬至极。因为很简单，美国在第一岛链，在印太区域自然有他自己的军事部署的战略。那么我们看得出来，美国是想要强化他在相关区域里面的军事存在，因为美国并不愿意轻易的让出这个西太平洋，不愿意让这里成为美国势力的真空。但是美国面对着解放军的实力，面对着中国大陆的强大的综合实力呢，美国已经知道他不能够随意的挑衅，他不能够的随意去这个施压力。所以现在的美国即便是在跟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的时候呢，都是相当谨慎的。换言之，美国在菲律宾的这个军演呢，并不意味着他是你搞台独的护身符，这一点民进党完全没有想清楚。再来，这个安全部门居然提到说这个导弹的射程可以涵盖台海地区。事实上我们必须说，美国的武器呢并不是很差的这个设备，它的射程够远，并不意味着他愿意为台独而战，并不意味着他会为你赖清德而战。所以呢，这样子的说法真的是过度的牵强。我们可以说民进党以及民进党这个当局他的安全部门，这叫做自作多情。

0: 好的，谢谢郑友平先生的点评。我们再来关注，台立法机构近期三度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按照美方作业流程，这些军备获得时程恐怕会很长。台湾媒体举例称，台空军向美方采购的新型 ANTPS-77 及 ANTPS-78 两款预警雷达系统，美方2024年提供发价书公告售台，可至今仍未委托生产合约。
1: 美国安全合作局2024年10月公布，军售台湾地区三套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防空导弹，随附 ANTPS-77 与 ANTPS-78 两款新型预警雷达，用以替换台空军现役旧型 TPS-75V 雷达与现有升级的 TPS-117 雷达协同作战。不过，据台湾媒体爆料称，2024年10月美方公布发价书后，台军方编列采购雷达预算，可是两款雷达的制造商，包括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及诺斯洛普，至今都未取得美军委托生产合约。据指出，最快也要今年8月才能进行生产物料准备。据了解 ，ANTPS-77 侦测距离最高达470公里，远在259公里处能侦测到战机。ANTPS-78 是侦测高空高速目标无人机的利器，部署在海际雷达站，能扫描海面目标。军购预算约270亿元新台币，堪称台空军当前地面侦测无人机及隐形战机的战备急需装备，宣称2028年全数到位。对于美方延误公售雷达，台空军方面没有正面说明，仅表示美方项目团队依台空军作战需求，持续与美合约商议约中。可是美方对台军售交付延误的可不止这一项，台空军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 F-16V 战机，按年度缴付美方，预算案执行到2026年底届满，特别预算无法办理保留，钱缴完，美方却未依约交机。与军购案内容宣称战备级出现落差，台陆军编列100亿元新台币采购便携式毒刺导弹，也历经多次延长采购期程，历经10年，军购部分至今仍未获一弹，只有美军透过所谓军援交付小批装备供训练用途，台军方所宣称的战备急需大都沦为空谈。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杨泰顺先生。杨先生，所谓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台空军采购雷达至今年的5月都没有取得美军委托生产合约，还有台军方所谓战备急需也沦为了空谈，所以您认为这些军购军备出状况的信息给出了怎样的启示？
2: 那么从这个新闻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台湾的这个媒体啊，都聚焦在讨论说，美国政府到底准不准这个武器贩售给台湾，啊，那么可是呢，从这个最新的这个事件发展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就算美国政府已经同意贩售武器给台湾了，可是美国的厂商能不能生产得出来啊？能不能这个依这个合约进度啊来交货？那可能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就以 F-16 战机的这个采购案的例子来说啊，台湾在2019年啊就跟这个美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就签好了这个要买66架的 F-16 战机。好，那么当初的这个约定上面呢，就说是2023年呢就必须要交付首批的这个飞机。结果到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啊，那么连一架飞机都交不出来啊，已经延迟了3年了，那么还交不出一架飞机。那么目前乐观的估计啊，到9月可能可以交付第一架飞机啊，然后到今年年底呢可以交付。那么可见的美方在执行合约的能力上面是可以说受到怀疑的。那么这给我们两个启示，一个就是说厂商到底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这样一个产线呢，那么可以履行他在合约上所规定的期限。而这个期限，台湾是不是又有能力呢？可以要求赔偿啊，要求对方啊负起一定的这个责任。那第二个启示呢？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就算是批准了这些武器的这个采购，那么也不担保。

台湾一定可以如期啊，这个如量的取得这些武器。川普曾经在空军一号上讲啊，台湾的这批武器，我也可能签，我也可能不签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势之下啊，那么美国已经对这个武器贩售给台湾的这个世界上已经开始采取一个比较保留的这个态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0: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的所谓在野党版本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框列金额较台行政机构版缩减4700亿元新台币。绿营人士表示，民进党对军购的处理态度有所改变，除了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表态愿将军购编入明年度总预算，23号有所谓青鸟发起的挺军购游行，也不见民进党重要党公职人员现身。
1: 面对遭缩减的军购特别预算，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就规划了二次军购，打算提出再次研拟特别条例、追加预算及回归年度预算扩大规模等三项再筹措路径。蓝营则主张应将军购特别预算编入2027年度总预算。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蔡其昌在本周民进党中常会提及，对于所谓在野党将军购编入2027年度总预算的建议，民进党团会善意回应，可以的部分就编到明年度总预算，但不够的还是要再追加或再提出特别条例。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国民党乐见民进党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弯。23号，所谓青鸟上街抗议蓝白党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但现场却不见民进党重要党公职动员，连最指标的民进党籍民代沈伯阳都选择出席拜庙行程，没有现身挺军购游行。有绿营人士指出，针对军购特别预算条例，民进党态度没变，但具体做法上已经出现些许弹性，减少参与抗议游行等激烈对抗，盼能推动军购实质进展。针对青鸟的抗议游行，岛内知名脸书粉专工程师看政治表示，5月23号所谓青鸟上街抗议蓝白党军购，但现在不卖军火的是美国，他很好奇这些人要找谁去怒吼。他诚心建议这批所谓青鸟要么去所谓美国在台协会门口列队，跪求美国施舍一些过期弹药聊以慰藉。不卖军火的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反台独的人也是特朗普，所谓青鸟不找他要找谁？要爱台就爱得轰轰烈烈，去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出洋相也好，或者去美国实行所谓抹红大法也好，这不才是青鸟的所谓爱台之道吗？
2: 其实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根本就不是民主，他们要的是由他们来做主，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就这么简单呢、所以这一群人真的是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出来就是个闹剧而已。
0: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友平先生。郑先生，从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同意将军购编入年度预算，到岛内独派社团挺军购游行，民进党籍民代没去参加，那么民进党对于军购是不是有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3: 我们看到这个最近民团走上街头啊，那么开始呢做出很荒谬的这种街头政治秀。其实说到底哈，这一场秀根本就是对内宣传，他们完全不敢对美国表态抗议，他们完全不敢对美国施压力，反而要转过头来这个怒骂岛内的在野阵营，也就是蓝白政党。这种呢，我们必须说，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台独已经是绝路了，民进党的既有的政策路线根本就是一条路要走到黑，那么民进党党团当然心里有数。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态度呢，最近确实是有一些软化了，现在他们愿意把一部分的这个需求呢编列成正常的预算，然后接受这个立法部门的这个审议。我们必须讲，民进党的软化当然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美国显然不为赖清德的台独路线买单，美国显然对于对台军售已经开始有了重新的这个估算，究竟它是不是还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民团走上街头，以民进党的习性，只要有群众运动，民进党的政客向来是不落人后，争先这个向前参与，向前冲锋。但是今天民进党的民代，当民团当这一些侧翼团体

0: 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抗争的时候呢，他们反而不敢现身了，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现在的局势已经完全不利于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换言之，现在这一场政治秀对民进党来讲，它就是一个假动作，他只是怕他自己的阵营完全溃败完全溃散，而必须要去动员群众，企图要凝聚民气，但是它实质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民进党现在讲的所谓的台美情谊坚若磐石的谎言已经彻底的被粉碎了。过去民进党需要炒作芒果干，炒作战争的这种疑云啊，似乎这个随时都有可能战争发生，然后来动员他自己的基本盘群众。现在这个状况呢，面对着岛内各种民生议题的压力，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物价会不会过高，房价是不是过高，对不对，能源价格是否持续的上涨，会不会缺电，民众在乎的是这个，而不是你那个虚无缥缈的所谓抗中保台。所以我们必须讲哈，从这一次民团上街，你就看得出来现在的民进党已经无法自圆其说了。
1: 好，谢谢郑友平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佛间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再来关注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由台湾网络媒体针对其整体施政满意度进行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显示，有高达61.5%的网友不满意赖清德的施政。
4: 报道称，台湾网站雅虎奇摩5月18号起，针对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民进党当局整体施政满意度进行网络投票。根据最终统计结果，有61.5%的台湾民众表达不满，其中48%表示非常不满意，13.5%表示不太满意。而表达满意的网友仅仅23.9%，这其中还有12.5%的网友只表示还算满意。当被问到认为民进党当局表现较不好的领域是什么时，结果显示，台湾民众最不满的就是两岸关系，排在23名的分别是民生物价以及司法改革。还有台媒针对赖清德施政两年满意度进行街访，台湾民众也纷纷吐露心声。
5: 俯首作为，
6: 没有什么感觉。
7: 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做到什么事情。我们这种市井小民的话，我是没有感觉出来他对我的生活有任何的帮助啦。以我们这些80%的普通人来说的话，应该就是没什么差别。
8: 对他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关心吧？对，因为我们只有关心民生啊，每个月的生活是很吃紧的，房价太高了，
1: 你觉得
8: 消费对啊，消费也很高，因为一直在涨。
4: 访问中，许多台湾民众都对民进党当局在民生议题上的作为表达不满，更认为民进党当局不该砸钱军购。
1: 对于最近炒的军购议题，你是有感的吗？
7: 能不乱花钱是最好的啦。哦，就是哪怕你多的钱剩下来，像我们以前这样子，多的钱你可能有一点盈利的话，或者是盈余的话，
1: 我们来，
7: 对，它可能会比较好。军购的话，就是哦，好几亿、好几亿、好几亿消失而已。所以实际上对我有生活有什么改变吗？我完全理解不到，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有什么帮助？
8: 军购没有用的话，其实就是只是缴保护费给美国这样子而已。
9: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是你一张单子给我出来，就是我要那么多就这么多。
1: 你会用哪些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赖政府执政？
9: 罪大恶极，

0: 么重的话？
1: 因为他不把人民放在身上啊。
2: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陈先生，岛内网站公布赖清德就职两周年施政满意度民调，结果显示呢，有超过六成的民众投下了不满意票，要民生不要军购，更是不少台湾民众的心声。那么对此您作何观察？
3: 赖清德已经上台执政满了两周年，这两年来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岛内社会主流民意的强烈不满。我们从近期岛内相关机构公布的民意调查数据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已经超过了六成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执政，而且要和平、要发展、要民生、不要军购、不要战争，成为了岛内民众的普遍的呼声。从这份民意调查当中可以显示出来，现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执政路线已经强烈的不满。我想不满的原因主要有这几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民众原本期待两岸和平，不希望两岸之间发生战争，但是赖清德上台之后在两岸政策方面不断的顽固的谋独挑衅，加剧了两岸的对立对抗，也加剧了两岸军事冲突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让岛内笼罩在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的这样一种深层忧虑当中。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是怀有强烈的不满。而在关乎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武装台湾问题上，赖清德当局也是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错误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近期不断地宣布对美国的巨额的军购，从日前编列1.25万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特别防御预算，再到近期又要推出将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防务的一个补充条例，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完全在穷兵黩武，不断地推进对美的军购，妄图去以武谋独。但是这条以武谋独道路不仅没有给台湾民众带来安全，反而伤害了两岸之间的和平稳定，也伤害到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利益，所以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不满。更加引人不满的就是这些大额的军购，这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行为也严重的伤害了台湾的经济民生。因为岛内的整个财政预算、财政总支出它是相对有限的，在不断的加大对美军购、不断的去加大对外武器采购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势必影响到了岛内社会的经济民生的支出。所以说这也反映出来当前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盲目的去推动以武谋独、罔顾的去推动以外谋独是怀有强烈的不满。
2: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等。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报道称，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水平，但这不代表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伊协议已基本完成谈判，协议的最终内容和细节仍在商讨中，将很快公布。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媒体当天披露相关协议的更多内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

0: 油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该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表示，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也证实，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
1: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یکی از مباحثی است که در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چهاردهمی قاعدتا بحث میشه روش ولی مهمتر از اون پایان دادن به دزدی دریایی و راهزنی دریای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است. این موضوع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 مهم هست.
0: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报道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仍将由伊朗管理。一方虽同意恢复战前船只通行规模，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状态。此外，伊朗卡斯尼姆通讯社当天也披露了相关美伊谈判的协议内容。报道称，有关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细节表明，如果谅解备忘录最终成为协议，那么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的战事将在所有战线结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之际，美国媒体注意到本轮中东冲突的关键推手以色列基本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纽约时报5月23号以内塔尼亚胡本是特朗普打击伊朗的副驾驶，现在只是一名乘客为题报道称，目前的形势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是令人沮丧的挫折，也给以色列带来了重大风险。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报道称，如果国际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属实，那么对以色列而言则糟糕透顶，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同意。
2: 就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美以伊战事将满3个月之际呢，美伊一边释放利好消息，一边互打嘴巴，让这场谈判成为全世界关注度最高、最为戏剧性的谈判。那么以您的观察，美伊目前各自握有怎样的王牌？那么在这场王牌对王牌的较量中，哪一方更握有战略主动？而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呢，以色列是否没能坐上美伊谈判桌，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3: 这次最近传出这个消息说，美伊呢就这个停火谈判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么根据现在报道出来的消息来看，主要是一个要签订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主要是要一个是要求在全面停火，包括像在黎巴嫩地区要停火；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通行恢复自由。再一个，美国要解冻，伊朗的一些资产，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从这些内容来看呢，美国和伊朗双方呢都有所得。那么之所以如此呢，是由于双方呢都各自握的一些手中的。

0: 强硬的牌。从伊朗方面来看，他主要的握的牌是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从美国看来，美国虽然不能在霍尔木斯海峡内控制，但是他在霍尔木斯海峡外部署了大量的军舰来阻碍伊朗石油的这个输出。所以说呢，双方呢在霍尔木斯海峡上就形成了一个对峙。此外呢，这个伊朗还拥有另外一张牌，就是美国尽管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美国很难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因为伊朗的地势非常复杂，领土也非常广大，伊朗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也比较强，所以美国只通过空中和海上对伊朗进行打击是不能够取得它的预想成果的。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方面的优势就是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它比伊朗要大得多得多。但是呢，由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封锁，大量的原油不能出口，那么使得全球的油价上涨。油价上涨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好事，因为美国现在它并不进口石油，它主要是输出它的页岩气，所以说油价上涨对于美国的石油的出口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与此同时，对美国也是不利的，也是由于这个油价的上涨会推高美国国内这个通膨率的上升，通膨率上升以后，美国老百姓非常不满意，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下降。特朗普支持率下降以后呢，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今年的中期选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呢，以色列呢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因为以色列劝说美国对伊朗动武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理由就是伊朗很快就要拥有核武器。但事实上根据美国的一些情报机构判断了解都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停火之后，特朗普呢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实际上是在拉开的。特朗普和伊朗的谈判的内容只是在差不多的情况下才会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一声，并不是征求他的意见。因此呢，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呢，今后呢，走向呢，我想也是，扑朔迷离的，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吧。
1: 好的，谢谢郭显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啊，仍是美伊争执的焦点之一。那么您怎么看当前的局势？还有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折射出国际博弈的深刻转型？
1: 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和阿曼之间一个很窄的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非常大，大概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一。那么五分之一的这个石油出口受阻，那么对全球的这个石油的价格的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焦点呢，决定的美伊双方谈判的这个最终的结果。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他可以利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中的一种底牌，这个要求美国做出让步，要求美国呢，一个你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第二呢，你要这个解冻伊朗的资产啊，甚至要这个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等等。同时呢，在伊朗核问题上，伊朗也要求美国呢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也就是说，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啊，这是符合国际法的，美国应该予以尊重。从美国方面来看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美国也是进退两难，因此呢，打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要谈判，如果不满足伊朗的一些条件，伊朗又不妥协，所以对美国来讲，如何拿捏这个尺度也是非常使它

0: 左右为难的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这次的这个作用的凸显，显示出了这个一些地缘上的一些优势，地理上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地理上的优势，可以称为弱势一方这个与强势一方进行谈判的一个筹码，使得弱势的一方呢能够呢这个基本上维护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权利，使得强势的一方做出一些让步。我想呢，这也反映出了一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特点吧。
1: 好，谢谢郭宪刚先生的点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热爱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公布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系统梳理了全省在名城保护、街区提升、村落活化及机制创新四大领域的探索，形成了一份可学可鉴的操作手册。
1: 目前，福建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6个，历史建筑逾万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二。9个县市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县，

0: 36项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可复制经验清单，数量均为全国最多。据了解，福建率先立法保护传统村落，还出台了全国首部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通过系统挖掘，创造转化活态延续的全链条运作，守好古城，活化古村，传承古味，留住古韵。针对古城更新千城一面的问题，福建坚持因地制宜活化利用，以山海特色优势为古建筑赋能，从制度创新、技术修缮转向全民参与。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古建特色的同时植入现代文旅业态，南平建瓯市免费开放古街古巷、古建古宅，并举办文化惠民活动。宁德市为每处遗存量身定制活态身份证，将保护共识转化为生动实践。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药引子，让历史建筑通过自我造血实现永续利用。宁德平南推行老屋认租15年模式，累计修缮利用古屋400多栋，培育出30多种新业态。永泰松口推行共建共管共享模式，以股份制形式获得盈利分红。同时，福建还不断完善省级专项加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多元投入机制。2014年以来，省级城乡人居环境专项资金累计投入历史文化保护近30亿元，累计争取中央资金超16亿元。福建的历史文化街区从来不只是橱窗里的风景，更留有一份灶台上的烟火。福州三坊七巷等地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留住了原住民的真实生活。游客可以体验脱胎漆器、软木化等非遗，感受国潮快闪电等文旅新业态。漳州古城不仅完整保留了9街13巷的唐宋街巷肌理，更留住了1.7万居民在此安居乐业，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
1: 闽粤港跨境一所首票一单两报进口业务日前在泉州启动，福建与香港贸易往来通关更便捷高效。
2: 20号上午，一票货值188.6万元的保健品等货物从香港机场国泰货站发运，经深圳湾口岸直达晋江陆地港。货物经泉州海关监管后，将派送至全国各地。据了解，此前由香港入闽货物需分别在香港和到达城市两地进行申报，如今只需在货物抵达城市海关关区申报即可，实现一单录入两地申报，
3: 实现两地企业仓单录入数据的共享复用，大幅提升货物的申报效率。
4: 每票的货物申报的时间可以节省半个小时以上，正常来说一次过来都有5-6票，那这样可以节省2-3个小时的时间了，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
2: 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是海关总署公路跨境快速通关改革与香港海关多模式联运转运货物便利计划深度融合的创新监管模式，实现了货物在内地与港澳间公路口岸不换车、不换锁，自动快速验放。此次公路仓单一单两报是在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的基础上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
5: 金砖国家新工业金路卓越奖学金第二期培训项目，2026金砖创新基地智能制造与创新发展研修班春季班22号在厦门开班，14个金砖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25名政府官员、产业精英和学术专家参训，学员们将在厦门、杭州、上海等地开展16天的交流学习。
6: 我们能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包括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和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希望将研修班学习的知识和经验应用到我们国家的发展中，推动中国和巴西更进一步的合作。
7: 这是促进金砖国家信息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我希望能把在中国的所学带回国内，传递给更多人，推动南非在相关领域的进步。
5: 据了解，由中方设立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金路卓越奖学金旨在帮助金砖国家培养工业、通信等领域人才，去年8月启动首期培训项目，此次举行的第二期培训项目共收到来自31个国家超过510份申请，充分体现了金路奖学金在金砖国家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
1: 来关注闽超，今晚第5轮常规赛厦门队主场迎战三明队，上半场厦门队

0: 火力全开，以5-0的优异表现掌控比赛节奏。下半场，厦门队稳住优势，乘胜追击，再进一球，最终将比分定格在6-0。目前，厦门队以5战全胜的战绩，强势领跑积分榜，成为10支球队中唯一保持全胜的队伍。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1: 重兵黄土的阵型当中能找出空当，射门
2: 有，哇，球进了。
3: 是一个靠着个人的能力进的一球，非常的精彩。
1: 而且你看他这个进，他的是个射门，起左脚，身体在向后倾的同时呢，是一种扫射，而不是一种挑射，正好甚至可以讲从这个右边可以拉到左边去。
3: 从哎呦一个机会，打门，球进了，
1: 要给自己的防守失误。
3: 是的，
1: 居然球没有破坏掉，这球漏到了自己的这个后场，打进过这个中超联赛，也打进过这个甲 A 联赛，就表明说
3: 来个点球。
1: 总算是
3: 榜的第一位，一个头球。
1: 你看，下面这个边中的结合，又是一个长传球打对方的后场，
3: 哎呦，攻门了！球又进了，15号王小毅，学生归来之后也是在，
1: 哎，这个又
3: 还是王继海，
1: 王继海射门，球进了，5-0，
3: 打了一个圆角。
1: 看，就是下半场双方一开场，哎，厦门队基本就射门，
3: 一个扣，一扣一射，
1: 又是一球啊！
0: 闽超激战正酣，球迷第二现场热力集结，点燃城市夜色，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
4: 23号晚，闽超宁德队客场对阵漳州队，在宁德平南县一处广场上，擂鼓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足球爱好者齐聚一堂，隔空为宁德队及平南籍球员加油助威。
5: 宁德
6: 加油！
5: 一起看！
7: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看球赛，很开心，觉得宁德队很厉害。
4: 在漳州的赛场外，彩绘师在一个个球迷的手臂上、脸颊上写上漳州两字，画出水仙花、足球等图案，让球迷们激动不已。
8: 画上之后，我们就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场上的第12个人一样。
9: 每次很多都漳州的一些特色的加四国的感觉很棒。
4: 在莆田，妈祖福地莆田好事主题市集火热开市，广场户外大屏同步直播闽超赛事。
10: 好的呀，我觉得气氛也很好，孩子今天刚好放假嘛，可以带他出来感受一下气氛呀。
4: 除了看球赛，周末戏相逢公益性演出也精彩上演，演员们带来了地道的莆仙戏，让观众近距离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11: 节目我都很喜欢，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来看一组资讯。
12: 省财政厅消息，为推动民生实事早落实、早见效、早惠民，福建加快省级资金下达进度。截至4月底，省级已下达为民办实事项目补助资金119.97亿元，需省级承担资金的52个子项目中，已有30个资金下达进度达到或超过100%。2026年荣台青少年科技研学活动23号在福州开营，来自海峡两岸的70多位师生结对交流，在4天时间里，他们将走进福州大学聆听科普讲座，参观紫金地矿博物馆，夜游烟台山、中洲岛，走进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体验茉莉花采摘和制茶工艺，深入感受福州历史文化名城魅力。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公元1330年，元朝旅行家汪大渊从福建泉州登船出海，展开他人生第一次的远游。帆船一路向东，越过海

峡，抵达一个新鲜而热腾腾的岛屿。这个岛屿当时称为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远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汪大渊就给后世留下了对台湾的第一手见证，包括了类似阿里山日出的壮丽景象。鱼登此山，则观海潮之嚣张；夜半，则望阳谷之初，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写下：“海外诸国，盖由此始。”意思是，台湾是中国的疆域，是中国通往海外的门户。

0: 公元1702年，康熙统一台湾近20年后，一位名叫张世襄的男子，带着他5岁的儿子张方高，从厦门登船，前往台湾。
1: 本哥，低调，将船以后就要水里，唔通乱走，得搞低调。
2: 来要了外消息咩？快
3: 点，马上要开船啦！
0: 张世襄刚刚经历了人生最严重的打击，他因为冒籍被革除了功名，不得不褪去代表秀才身份的青筋，换上平民的粗布衣裳。为了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决定东渡台湾。命运的车轮悄然转动，未知的征程即将展开。张世襄的这一步，无意中把家族推向参与拓垦台湾的历史舞台中心。尤为难得的是，张家的家族文书自清康熙年间延续到20世纪初，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世所罕见。张氏家族怎么会有这样的能量呢？300多年后，张世襄的一个后代决定从他前往的地方回过头来追寻他的足迹。
4: 其实我们家族算代是从开闽始祖开始算起，就是我们家的祖先迁到福建之后，那就是我们的一代祖一世祖，那等于说张世襄是我们第24祖，那算到我的话，那就是第35祖。
5: 张家的祖先，35岁子孙群凯，今年受到晋江的宗亲邀请，要头一摆登去晋江宗庙祭祖，啊，要和太太玉伟做伙登去，啊，淡薄仔期待嘛，有小可紧张，请祖先保庇，即届祭祖会当平安顺遂。近乡情怯吧，你看我最后一出门一刻，我把阿妈留给我的手环带出来，
6: 带阿妈一起回家。
5: 对啊，然后像老家的地址也一直记着啊，就是福建泉州晋江吴中回带，就是我们

0: 300年前老家的地址，他就一直这样记着记着记着记着，可是这个却是第一次回去的。
1: 当我知道说我的开台组叫做张世襄之后，也很想了解说张世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当年到台湾的一个动机，跟这个300年前的时空看能不能做一次交汇。

0: 的画像，就是在脑海里也在想象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为什么做事情都这么的执着。就是说他死之前还在为赈灾这个事情奔走。
1: 因为事相公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过，那反而是这一次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墓志，才看到太太，也有把太太的故事写在里面，然后也写了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嘛，高升远大之后他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然后在做什么，历史好像跟现实就是慢慢连接起来的感觉。有一种想要摸水的冲动。
0: 不行，孕妇不能。
1: 孕妇没有什么不能做吧？
0: 这跟300年前的浪应该是同一个浪。

0: 这些是张树香家族从康熙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二年所保存的一部分家族文件，总共呢170多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大陆没有其他的家族有保存这么完好的跟台湾有关系的这种资料。
1: 这个材料是文件汇编的原件吗？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不就两三百年了？
2: 对。
1: 哇，那这不戴手套还不敢碰了。
0: 你看这边啊，还我沈斋公子孙，秉尊家训，孤悌鲁风，歌存细心，勿教莫属。
1: 像你这个刚刚念的这个“还我沈斋公子孙”，啊，这位沈斋公是不是就是四相公？
0: 对对对，你们四相公啊，康熙41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去了，进入凤山县去，凤山县应该是现在的高雄那个地方，
1: 对对，当时设一府三县，
0: 对。
1: 在看到这个当年我们祖先的在康熙乾隆年间的这种真实的书信往来，我就有一种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其实最好奇的还是回溯到核心根本，就还是世襄公。
3: 张世襄在当时为什么会冒险去台湾呢？张俊凯在晋江族亲张明恩那里找到了答案。
4: 好，思想是
5: 一修足朴，
1: 进咏春学以貌及。
4: 对对对对对。
1: 啊，见寇。那等于说就是被记到族谱上面了嘛。那应该对世襄公的这个心境应该打击很大了
4: 哦。就跟我们现代的高考一样。不从其他地方
1: 对
4: 的那边。你这个就是犯错误，犯了这个这条路。啊。就会取消考试的资格。你考得再好也没用。
3: 冒籍，即假冒籍贯异地考试，一旦被发现，会被革除功名，脱下象征秀才身份的青筋。对初露头角的张世襄来说，冒籍事发，无疑是当头一棒。除名。也意味着他连祭拜祖先、修建宗祠的资格都没有，这使他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先祖，是一辈子的污点啊！
1: 冒籍虽然对。

0: 于张世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打击。我觉得他的一个性格就是这种不畏艰难吧，然后下定决心之后就会勇往直前的这样子，很有胆识的一个人吧。人生转换了一个很重要的跑道，带着家人到台湾这边，重新等于说种下一颗种子吧。但他确实也是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1: 为了洗刷冒进之耻，张世襄在台湾开放科考机会来临时，果断地选择了迁移户籍，东渡台湾，准备东山再起。
2: 我都不晓得谁的诗，连横还是谁，还不止用黑水沟，还说叫做怒海，就表示台湾海峡真的非常的危险。
3: 觉得他去之前就知道他在台湾会考上了。
2: 他们那时候在不知道在想什么，心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3: 就想着
2: 应该会怕说一去就回不来了。
3: 应该想着海这么大，对面不知道什么东西，很想去看看。
1: 跨越浪涛重重，无数人前来寻找希望的沃野，在当时横渡这个俗称黑水沟的海峡还是很有风险的。

0: 原来生做迄落咸味啊！啊款啊！
1: 尽管海上凶险，但台湾这片沃土仍像磁石般吸引着怀揣希望的人们。1684年，康熙统一台湾的第二年，清朝开放了海禁，在台湾建设一府三县，闽粤两省的移民蜂拥而至，掀起了开发大潮。从1685年到1811年，100多年间，台湾人口从不到10万人，激增至187万左右。移民的热潮加上拓荒的激情，汹涌澎湃。
2: 阿爸，你看，那是台湾。
3: 是啊，人口啊。
1: 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后，张世襄与儿子抵达了台南的鹿耳门。他在今天的高雄大社附近寻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获取的收入让他得以安心备考，更为他在凤山厝、宝社家、万根松一带购置田产奠定了基础。第二年，他顺利进入了凤山县学，随后又被选入台湾府学，传回了代表秀才身份的清静。

然而，公民只是圆梦的开始。张世襄还有更深远的追求。在抵台之后的30余年间，他把老二、老三、老四一一带到台湾入学，同时更把兄弟子侄带到台湾去发展。台湾成为张世襄的福地，而张世襄与儿子他们也毫不吝啬地给予回报。

在今天的台南文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张世襄一家慷慨捐献建设府学的碑文记载。

0: 风化了，看不太清楚了，
1: 都不见了。前后十年间，一门六举人，科名之盛，冠甲全台。这六个人的名字都完整，
0: 在上面，
1: 都完整保留在那一块。而且这六个人是在乾隆25年到35年之间考上的，等于说乾隆那十年间是我们家最光辉的时刻。

0: 公，你看我们两边，一边是稻田，啊，一边是这个是旧虎尾溪。那个乾隆的时候就有这条旧虎尾溪。
1: 小时候我听过阿嬷讲说，以前我们家在日本人来之前，然后我们在云林那一带，可能骑马或坐轿子出去，然后从出门到晚傍晚回来的时候，没有不会经过别人的土地。
2: 这次南下到我的出生地云林，还有到这个台南，都是一种跟书本文字的具体的结合吧。然后重新去看说，哎，原来说书上说的这个水郡哦在哪个位置，书上说的说我们方圆工坊的这个很重要的公馆在哪里，重新把我们祖先的这个发展的脚步，也透过我们后人的脚步重新去串联起来。
3: 张世襄父子渡台之时，正值清朝的移民大开发如火如荼之际，政府鼓励移民在西部平原与台北盆地大兴水利，将原来的粗放农业改造为精耕细作的水田。张世襄的四个儿子也都投身于这股浪潮，他们获得各方的许可和官方执照后，建造水镇，灌溉良田，招来垦户佃农，由南向北稳步推进。到了乾隆年间，张世襄家族渡海来台50年之后，所开拓的田产、房产、商铺、制糖厂、水镇等等，遍及今天的高雄、嘉义、云林、彰化、新北等地。
2: 虎尾旧溪嘛，这条的就是咱边啊这条啊。在乾隆时代的地图啦，
4: 我们大概就在这里吧。
2: 这个是
4: 南北
2: 方高吗？
4: 哎，方高公，
2: 方高
4: 方眼公这边，方生公的，方大公的，方高公的，啊这样的。
0: 你好，叔公。
5: 对，
4: 素香公，他临终以前说，我往生后，你们兄弟分家，啊老大方高跟我最多，最辛苦。他应该多一份哦。照道理，我们最富贵、最有钱，遗留的东西最多，对不对？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哎，什么原因？
6: 为什么没有？
5: 冲走了。
4: 水灾来，什么都没有了。
5: 大水冲走了。
3: 张氏家族的垦拓之路看似辉煌，但背后的艰辛却是难以言表。台风肆虐，洪水侵袭，地震频发，瘟疫横行，这样的苦楚只有泉州老家的亲人能感同身受。两岸频繁往来的书信中，字里行间皆是磨难。
7: 淡水本年69连七个15年，2次洪雨大作，洪水冲崩残垣不朽，难以修。
3: 1898年的这封家书提及，短短一个月内，淡水接连遭遇暴风雨，洪水冲毁家园，农田几近绝收。

0: 整一个残字了的。
1: 咱水三月间点心光过，乐器盛行啊！咱公馆来西夏迄个孙天兵，也得了这奖。
0: 这封1906年从台湾寄往靖江的家书显示，瘟疫猖獗，有亲属不幸病故，赴台收租的家人也被传染，性命危在旦夕。
2: 建隆47年九月，经转海钓，烧毁六场公馆，淡水溃屋被毁。48年
0: 资源的争夺，还常常引发族群间的斗争。1782年的张权械斗，把张家在彰化的公馆给烧了，一批契约文书因此荡然无存。

但即便如此，张氏家族还是迎着风霜，长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想必，一定有个坚定的信念，始终引领着他们。

先在咱恒春半岛底来开呀、啊。思念着故乡。

0: 从重新获得秀才身份，到最终成为学界高于秀才的岁贡，张世襄花了30多年。1937年，65岁的张世襄出任福建漳州府学训导，相当于市教育局副局长。然而，他所记挂的并不是官场的升迁，而是一个在年轻时错失。
1: 到年老还未能实现的一个心愿。这个是张思相的大长子张光高姐呢，负债的梅西西太师魏方高兄弟，就是告诉他四个儿子，啊，做我们的子孙啊。
0: 季羡已经28岁了，数千百子，就数千百年了，还不能一门激励。张世襄在的时候，交代他的儿子说：“他以后一定要来见这个孙长，期待。”敬宗收族，是深植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传统使命。张世襄也不例外。 总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他跟儿孙们在台湾获得功名，足以洗刷冒籍之耻，但仍有修宗祠、修族谱的未了功夫，直到临终前，依然未。

0: 诶，阿爸克的是什么？
1: 记载祖宗，
0: 记载祖宗，
1: 李孙
0: 连肩，
1: 李廖刚夫，
0: 李廖刚夫，
2: 李廖刚夫。
3: 未了光夫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有终点的目标的设定，未了光夫更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承。什么叫做未了？那真的有了吗？对我来说，它就是不会有了的那一天嘛。因为如果我们说两岸的家书，或者是不管是

0: 族谱或者是这个家族的历史，他肯定是会继续写下去的。
1: 1741年，张世襄因为过于操劳而过世，享年69岁，归葬于晋江故乡。在他过世15年之后，他的4个儿子终于以5000多两白银重修了鉴湖张氏祠堂，完成了他的遗愿，同时陆续修建其他的小宗祠，修订族谱。

0: 其实一开始事项工就是说他过世之后应该要分家，可是四个小孩其实是拖到17年后，然后他们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四个兄弟的感情非常的要好，所以就是说对于分家这件事情，他们也并不是急着要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把泉州跟台湾两地的这个产业管理好、治理好，然后把这个家族维系好。吴末后尔兄弟分篡，将全台田屋作五谷均分。高崇佑追随
1: 分家文书中记录了张世襄的生前要求，在他过世之后，四个儿子可以把台湾和泉州的财产合起来分成五份，
0: 追念祖父，
1: 大儿子张方高拿两份，其他的儿子每人拿一份。除了长房分得两股之外，张世襄后娶的二太太洪氏同样能够分得家产。全台一体，嫡庶均分，这些规矩成为此后历代子孙恪守的家训。
2: 三房掠到第二姑，长房掠到后一姑，长房掠到第三姑，四房掠到第四姑，二房掠到第五姑。
1: 长此以往，无论时空如何演变，产业如何分割，两地的族人依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恰似第一次分家文书中所述：“
0: 自今以往，唯愿孙曾追念祖父辛苦，勿弃前基，水木勤敦，勿见行伟，则虽分犹合。先人含笑，永昌绝后矣。”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家族文书的时候，我才更理解说，哦，原来其实是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也立下了这样子的家训跟家规，然后这样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就是我看到这个家族文书最触动的部分。那虽分犹合的四个字其实就说明了一切。
1: 没有出发就不会有抵达，没有抵达就不会有穿梭两边一声声绵绵不绝的呼唤与应和。张世襄当年那个离家的年轻人，带着屈辱与懊悔渡海前往台湾，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个举动给后代子孙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啊。200多年闽越移民渡台的浪潮之中，众多家族如张世襄家族那般自南向北垦拓，他们不仅是台湾这个门户的骨干，更是台湾与大陆原乡的纽带，传承了丰富的原乡文化。他们为台湾的开发灌注了底色，并且塑造了台湾的精神气质。

到了19世纪中叶，清政府在台湾展开洋务运动，在沈葆桢、刘铭传等人先后实施的规划都市、兴修铁路、建立电力通信网等等举措，使台湾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0: 接下来的巨变令人猝不及防。甲午战败，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帝国。这个变局影响了所有人，也包括了张世襄的后代。 1929年清明前后，张世襄的子孙张维奇在福建泉州收到了一封来自台北的弟弟张维图的家书，顿时愁眉蹙额。张维图希望他可以回到台湾淡水。 商讨家族长远计划，以免丧失在台湾的产业。马关条约中，日本殖民者逼迫台湾人做出选择：要么放弃中国国籍，成为日本统治下的次等公民；要么 在2年之内，便卖所有资产迁离台湾。张维奇选择长居泉州原乡。日本人到台湾之后，就把我们先祖手上的这些大租权、水租权给收走了，他们的管理就遇到了破坏。 当时的时代条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次的冲击，就是因为把原来的这种整个，不管是产业关系还是家人的情感关系，都给直接是隔断的。在强权无情的分化与碾压之下，盛极一时的张氏家族走向衰败，两岸亲族飘零四散，宗祠族谱破败残缺。
1: 直到1990年代，张世襄的台湾子孙张福禄，他不敢忘记未了公府以及虽分游河的祖训，意见挑起重修族谱与宗祠的责任。哎。
2: 会长，会长，早安，早安，早安。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个这个时机。对对。哦。
3: 还有。
1: 主公主就是因为对家族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也把他入室大宗祠里面。
4: 颜鲁公旁边的这个龛，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台湾的家族的后代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它打开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就像一种历史之门的这种穿梭感。鉴湖章氏对于这种家族脉络的重视，因为我在世襄公以及他的四个小孩身上看到了，然后在福禄公身上也看到了。

0: 那同时也在这个90岁的张明恩老师身上看到。
1: 一生一眼。

0: 饭上面特别亲切，好了吗？
1: 跟台湾一模一样，
0: 真的、哦。
2: 代表台湾的中心，向大家祝大家新年好哈，身体健康。
1: 我毕竟是第一次回来，可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他们都会用闽南语说“这是嘎爹嘎爹”，就是说这是自己人。那自己人这三个字，就让人感受强烈，或者是说很感动嘛。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小说家叫做钟理和，那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原乡人》。那《原乡人》最后的结尾就是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对面真的是台湾吗？
0: 很远很远，看不到的地方应该是。
1: 可是其实应该很近。
0: 心理距离很近。
1: 心理距离很近。
0: 你有想过？以前从这边坐船过去要多久？
1: 可能要问一下世襄公。

先生，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调起的交易清单，因为在昨天晚上存放清单的档案室已经被于震烧毁了，而我手里这份，就是从火场里救出来的。罪魁祸首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厂家，而是财政部高官的夫人，她才是最大的庄家。

0: 我们已经拿到了有力的证据，只要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的话。 民众会相信我们的。
1: 若兰，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只是觉得不公平，想求一个公道。
1: 公道？这件事过后会给你一个公道。现在够乱的了，你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受损的还是国家。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0: 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您这么做是掩耳盗铃、助纣为虐啊，先生。
1: 我之前跟你说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我不想妥协。他们作恶就一定要接受惩罚，我为尔来就在护主之道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2: 魏若兰，你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别怪我狠心了。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0: 所有的责任推到一个日本吵架身上，亏他们想得出来。哎，正当民心最齐的时候，他们搞这套，老蒋想钱想疯了是吗？
1: 一个独裁的军阀，他需要的是钱和枪，老百姓的性命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罢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魏若来的调查报告赶紧发给各大报纸。
2: 我去办。 上海有不少左派报纸，他们都会配合。这次啊，一定要让人民看清楚老蒋和南京政府的真面目。

0: 是啊，这让我怎么敢登呀？你放心，这些记录绝对保真。
1: 背景资料也是经过了严密的调查和取证的。
0: 上海老百姓被这个库件整苦了，多少人家破人亡了。这事儿可以的。
1: 但我担心南京方面会恼羞成怒，封报社，甚至于抓捕记者。能不能私下印？用报纸的发行渠道向外分发？
0: 老徐啊，公信力不够啊，私营小报看着就像是谣言，没人会相信的。那有没有什么更方便快捷的办法，让老百姓知道南京做了什么？
2: 倒也不是没有，但你可能会冒点险。哎，王伯特，小魏。
3: 你怎么来了？啊，
2: 缺衣服。算是吧，方便私下聊两句吧。
3: 请进。
2: 薛老板，我想找您帮我个忙。
3: 不用客气，需要做什么？
2: 我想让您帮我找媒体登一份报告。
3: 南京政府与上海富商联合组局炒股权，先坑银行，再坑百姓，获利1500万银元。我只是个裁缝，哎，也不是记者。
2: 我记得您的声音。
3: 那天晚上您在我背后，让我把印信交给李胜达。虽然您压低了声音，可是我细听还是您啊。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3: 徐老板，这件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够帮我。

0: 李先生啊，你真的认错人了。沈小姐她说了，她可以把报告登在报纸上。
1: 那你不找她去啊？
0: 因为她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我只能来找您。您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共产党。
2: 我不是。
3: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耳朵背是不是？
2: 所以您是怕了，对吧？那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上海这么多家媒体，没有一家敢为老百姓出头的。
0: 别冲动，这件事儿啊，水太深，已经超出了报社的承受能力。
2: 那我就上街写大字报。
0: 那你就迅速被捕，而且这次没人能把你捞住。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被逼了，消息没传出去啊，你觉得死值吗？之前呢，我找了家报社，主编不敢登，俺给我出了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法不责众，一家报社登了，被封了。但是如果大家都登了，南京政府他封不过来。先开新闻发布会，要让上百家的媒体当场爆料。
2: 那如果爆料之后，他们还不等呢？
0: 我会，媒体记者也是有风骨的，他们私底下起怒，但在同行面前这么大的新闻，再装傻，那就还能混。
4: 知道，
5: 他一直都知道，只是没说。之前他听过我的声音。
4: 这家伙藏得够深的。
5: 他很愤怒，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他也看清啊，这个国家必须要做出改变。所以啊，我想让他参与下一步行动。
4: 不可以。他还不是党员呢。
5: 我跟他说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呢怕走漏风声，这你得过来搞破坏。他想了三分钟，草拟了一个方案。

0: 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1: 我也很惊讶。你说这孩子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这是什么呀？周四中午12点，明星大戏院门前十字路口，江发布建设库卷黑幕的重大新闻，诚邀光临。若来，你这样做是会被抓起来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去之？我之前觉得国家大事跟我们这些草民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再不出手的话，真的对不起我的良心，更对不起那些受害的亲朋好友。

0: 觉得要出事儿，就赶紧跟我说了。他还打听过了，好多记者都收到了。
1: 好多记者啊？那查清楚寄信的人了吗？
0: 信封上没写，但是看邮戳在闸北，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1: 周四中午12点，这么大张旗鼓，就不怕被我们抓吗？
0: 我估计他们请很多记者，所以觉得咱们会不敢抓。
1: 对呀，有很多记者在，我们当场抓人确实会显得我们很心虚。
0: 大哥，如果不方便当众出手的话，我去找斧头帮，到时候就说他们欠债不还，上去砍呗。完了事儿，按恶性治安事件结案，走个过程，关2天放人。
1: 有长进，
2: 就这么办，直接找钱少亮，让他多派点弟兄，钱就从司令部出。
0: 是。

0: 给你托梦了吗？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他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说借了你一双皮鞋，本来想穿两天就还给你，结果鞋底掉了，一直没来得及修，说让魏哥再买双新的吧，下辈子他再找机会还。
1: 艾文是我最好的兄弟，你想赚点钱吧，到黄埔租间好房子让他一起住过去，那里的有钱人多，拉车的也能赚到不少，可惜。

0: 12点开始吗？这名单都来了没有？这还差3分钟呢，成就气，我就算你猛料，你敢报吗？你敢？
1: 我就敢。上次杜先生的情变事件就是我报的，就怕是南京啊，这次影响太恶劣了，报了，动一下军心。
2: 一会儿砍谁呀？
1: 谁公开说话就砍谁。你们记住啊，只是砍手脚，不要闹出人命。
3: 只要保证他不说话就行了，明白了吧？各位记者朋友们，欢迎光临建设股份黑幕新闻发布会。今天在这里，我们如实向大家阐述有关此建设股份事件的一切。如诸位所知，此前央行受财政部委托，只发行建设股份，金额为800万亿元，其本意是从民间募集资金发展实业，复兴上海。原本应该利国利民的举动，却被有心人。
4: 先跑不了，是县长。

0: 怎么知道他们会往那里送？
1: 思维惯性。那个喇叭下面有很多明显的电线，正常人会觉得那些电线是连接话筒的，所以沿着电线就能找到。但是谁又会去找藏在地下的按键？

往上，你来往下，让他裸别人跑了。

0: 直接撒出来呢？用喇叭会不会多此一举？
1: 这条路上只有记者、侦缉队还有黑帮。如果只是撒传单的话，记者很有可能会被收买和威胁，回到报社也可以撞上。但如果用喇叭喊的话，附近的民众能听到，就会造成公共事件。记者不发稿，就会遭到同行的鄙视和民众的质疑。嗯，
0: 接下来只要有一半的媒体发文，这事儿就成了。
2: 能有个两三家，我就知足了。
0: 放心吧，这年头有担当的记者不在少数，你要有信心。
1: 希望吧。

0: 这是政府官员，这次被逮的就是。整整27家报纸都大幅报道，基本没有出场。这一仗干得漂亮啊！
1: 没想到这个魏若来真有两下子，要不是他的话，咱们都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想帮他，连打个下手的机会都没有。
2: 若来和你啊，都是行动派。
1: 这次行动，你就能看出他的潜力。
0: 是，他都没有经过特训，就能把计划安排得这么周密，滴水不漏。
1: 你和若来啊，性格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未来的道路也各有不同。
0: 未来，您以后还打算继续用他？
1: 苏旭需要他，他在金融系统为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真想看看那家伙在党旗下宣誓的样子。顾副总，你仇也报完了，该回家了吧？
4: 还早呢，这才刚开始。报纸都登了呀，你还想怎样？幕后黑手还在逍遥法外呢，还没有受到真正的惩罚。
3: 会有的吧，那报纸都登了，老百姓现在很生气，会组织上街游行的。
4: 游行真的有用吗？

0: 所以说你拉出去无科之众，警察局就够了，能怎么也来凑合。
1: 我是靠了康爷的口令给于老板打打下手。
0: 子干好做，但是你林老板有勇有谋的。
2: 哎，来都来了，
0: 能是不是搞上去挨过呀？啊，
3: 还我公道。
1: 行，
4: 你们一句，你们这是非法游行，如若再往前走一步，格杀勿论。
3: 严惩作贼，
5: 严惩作贼，
3: 还我公道，
5: 还我公道。
3: 同学们不用怕，严惩作贼，
5: 严惩作贼，
6: 把这份报告发给更多的媒体，让更多的血案动身。
7: 快停下来！

0: 老姐，侬的证据呢是派啥用场？侬是不是不想要一顶乌纱了？
1: 于老，我们已经封了十几家报馆，可是人手不够，实在是分不过来。这样的报馆上还有上百家呀！
2: 家老上千个，
1: 那街上还居然还有介许多做派的报纸，整日立场侪清空。
2: 搿勿是市委上任吗？
1: 于老，你放心，所有的清空报馆一律查封。 报纸通通回收，销毁。
0: 关键是交易清单是啥人漏出去的，一定要查清爽。只要查出来，不管是啥人，直接枪毙。
1: 是。

0: 回来了。
1: 徐老板，您怎么来？
2: 你谁啊？
1: 朋友，朋友，好，我们都说了朋友嘛，你没听到吗？去吧，去吧。不好意思啊。
0: 这是你写的吧？
1: 啊，对。啊。
0: 你对蹴鞠未来怎么看？
1: 我没事。
0: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经过新闻发布会之后，
0: 咱们也算朋友了。

0: 上次新闻发布会，还要谢谢您。这个政治上我不是特别懂，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的话，共产党比想象中的更加稳健。真的？嗯，就拿这份报告来说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都是农民。
1: 而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了农民行，迅速增长了当地农户的支持和信用。银行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础是人心向背。一看这些银行现在规模不大，但随着它不断的壮大，国共两党在金融战线上的战争也将愈演愈烈。
2: 可是农业产值远远比不上工商业。
0: 可是你们有乌纱矿，这是硬通货，而且江西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水路运输也很发达。
1: 从长期上来看，很适合工商业。可以说你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那你有兴趣来苏区发展吗？
0: 新闻发布会后，根据地被问责，交易清单泄露之事，一定要追查的严好。沈图南呢，迫于政治压力，未必会保护你。他不会的。
1: 我跟先生已经不是师徒关系了。对你来说，上海已经不再安全了。苏区才是你的未来。经历过假币和建设库券事件之后，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朽。在这样的政权下做事，就是为虎作伥。
0: 国民党确实坏，但是我对贵党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决定。
1: 没关系，我会给你时间。不管你回不回江西，
0: 上海你肯定不能待了，所以要尽快离开。
1: 明天，我想把这份报告给先生，就当是最后一次告别了。嗯。
0: 那能拜托你帮个忙吗？什么忙？把我们显得更弱一些，随时都会破产。为了让他们掉以轻心，
1: 可以吗？修改报告会给我们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0: 多谢了，我尽管安排专线把你送走。我衷心的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并肩作战。
3: 昨天我说的报告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弄好了，
0: 一起交给王宪兵，送到办公室吧。
4: 没问题。
0: 你回来干什么？王秘书。
4: 这是先生让我做的报告，我已经做完了，报告给先生吧。
5: 你已经不是央行的职员了，今后央行也不会再欢迎你，请你立刻离开。
6: 先生，
5: 先生。
7: 学长，不是央行的职员就不能进入央行？哪条规定是这么写？
8: 什么呀？
7: 供需功能银行调查报告，
8: 论据详细，
7: 结论是什么？
8: 不足为惧。
7: 本来就是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人，大字都不识几个，也舔着脸学咱们开银行。就是，
0: 共产党弱，不代表国民党就强吧？魏如来，你够了啊！
4: 你让他说。
0: 先生，我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走到哪一步，但是我确定他们不会残民，不会给真心做事的人拖后腿。 更不会为了家族私利和个人的权益，把老百姓推到对立面上了。

0: 所以呢，你要加入共产党吗？
1: 我不会，但我更不会加入国民党。
2: 你倒是想加入，谁会要你呢？黄秘书，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的血迹，他们说有人游行，抗议酷炫的黑幕，警察就残酷镇压。他们在镇压的时候，难道你们就不心虚吗？

0: 如果是以前，你不会让我们去镇压游行。
1: 我会。他们不是老百姓，起码带到安好好的那些不是。他们是一群有预谋、有组织、给社会制造动荡的暴徒。
2: 是，必须是。
1: 否则，你心里那份愧疚，迟早会击垮你。
3: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我和你一样，但是我比你多了大局观。
4: 石二先生，您忍辱负重，与虎谋皮啊。
2: 你敢对沈先生冷嘲热讽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要不是先生，你他妈就是街上一混子。
5: 从人，从人，从人，你放开他。

0: 你心里边有一团火，让这火熄了，也别活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给你对白，闪开！
1: 少奶，
0: 沈先生，我们有个案子需要您配合调查，请慢。
2: 秦队长。请问我是犯罪嫌疑人呢，还是知情人？
0: 有区别，
2: 有区别。如果是犯罪嫌疑人的话，需要抓捕证的。如果你没有，只是希望我配合调查问话的话，那你应该问一下我的秘书，我有没有时间，方不方便？
0: 那您现在放？
2: 不方便。
0: 我最近公务繁忙，没空配合调查。
2: 我抓紧时间在这儿问。不，剑圣库券的调查是您主持的吧？是啊。
0: 调查的结果不是已经发布了吗？这次库券风潮，所有的损失都是日本炒家造成的。至于报纸上说什么跟孔家呀，或是于世清有关系，这是他们的推论，与我何干？那交易清单是怎么流出的？询问交易所，是不是中央银行？看来是话不投机啊，沈先生。
3: 非常抱歉，我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
0: 带相关人员回去协助调查。
3: 董曹，你不要。
0: 这件事情都是我做的，跟先生没关系。
4: 你已经辞职了，这没你的事儿。
5: 交易记录也是我从交易所拿的，
4: 我让你去拿的，它就是个跑腿了。
6: 我负全责。
7: 那两位就一起吧。
8: 走，林乔松。
9: 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在央行的会议上是我拿着交易清单给的先生，先生没有采信，
10: 交易记录的备案也是我交出去的，
11: 跟先生没有关系。
12: 魏若来，
13: 这就是我做的。
14: 先生，若来已经不是您的学生了，种种恩情，若来铭记于心。往后望先生保重。
15: 先生，
14: 没事吧？
15: 先生，
14: 没事吧？
15: 没事吧？
14: 魏若来，这次失业救不了你，你有多少行程，往下去，毙了。

0: 被抓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刚刚林乔松带的队。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1: 这是什么？
0: 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你哥是个大官，你让他想个办法救人。
1: 钱不够的话，你先帮我垫点车回头，我再慢慢还给你。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我先问你，他们离开的时候，车是往哪个方向开的？
0: 我不知道，我对上海不熟。
1: 他们走的时候是左拐还是右拐？
0: 左拐。
1: 确定？左拐，那就是直接去了刑场。

0: 我们去吧。
1: 玉老，哟，沈坤，金总呢？有空来了。来，走。
2: 不错，玉老，我长话短说啊。林娇松呢？跑到我们央行抓了我的助理微若来。
1: 搿事体侬去银行爷呀，侬寻我做啥？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他是因为泄露了交易清单被抓的。
1: 啊？
3: 哟，搿小子去偷枪舞了。搿事体寻啥人也没用啊，搿是要杀头枪毙啊，没商量。
2: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劳烦于老。
1: 你跟大姐说个情。
3: 搿忙我真的不好帮啊。
1: 搿堆辰光上还闹了多乱啊！家好几天没好好困觉。
3: 你给大姐打个电话，您问问这个人情，什么我以后有电话。
1: 先不要接，收一下。
3: 很急，拜托了，玉老。哎呀，搿事体真的我老为难啊。
1: 要么搿能介，侬等我一下。

0: 怎么样，于老？
1: 杜家，我刚刚问够了，杜家钱没少，但是呢，这样讲了，女医杜家，沈哥，侬懂我意思吧？
0: 懂，以后有用得着沈某的地方，大姐尽管吩咐。
2: 先生，
0: 你闭嘴。 这个交情，
2: 我认了。
3: 搿份情啊，搿只小拳头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0: 那是不是那围楼来做起来了？
1: 我让林桥送去央行，是抓沈同南的。
0: 做围楼来是一张无为，我已经亲自过独家了，难不让放人吗？
1: 那你稍等一下，我问。

0: 当场认罪，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1: 怎么？我跟我讲，农牧长通知你了，七月尾要行刑，听到啊？
2: 谢了，于老。
0: 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上集，我看到狼人变成小狼狗，知道他曾经是人类。爸爸在帮助他，我们还成为朋友，开始寻父之旅。我把计划要买的东西列了个清单。
1: 真麻烦，买东西讲究现场发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科学购物。
0: 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吗？
1: 不需要，照顾好你自己吧。
0: 不管了，梦梦，我们走。收获满满，梦梦，咱们休息。

0: 一下。
1: 我想穿它可以吗？
2: 当然，我和妈妈为你加油打气。
3: 恭喜你获奖了。
0: 谢谢老师。
4: 又是工作吗？
5: 赵琳姐姐，你是不是也想吃冰淇淋啦？
0: 是啊，等我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去买冰激凌。
5: 嗯，
0: 好了，终于收拾好了。
2: 哎，你见过这个人吗？
4: 这人是谁呀？他找爸爸干嘛？
6: 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2: 喂，你见过这个人吗？在哪儿见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你是谁？找他干嘛？我不能随便把他的事告诉陌生人。
7: 他是我大哥。
0: 大哥？
7: 我是他弟弟大勇，刚从外地来投奔他，没想到他不见人影。你就好心告诉我吧。
4: 爸爸没弟弟，他为什么骗人？难不成他就是追爸爸的坏人？不行，我要试试他。
0: 啊，你好可怜呀！我大概十天前见过他，可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
2: 走开！浪费我时间。
0: 他刚才都是骗人的，我们跟着他，看他想干嘛。
5: 找到了不少好东西，赵，
0: 小声点，我们在观察前面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追爸爸的坏人。
5: 啊，我们一起追。
0: 这人刚和我问过路，不能让他认出我。
2: 哎，找了两天，啥也没找到。

0: 喂，老板。
1: 还有老板？
2: 大勇，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0: 我在您英明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副增长。
2: 说人话。
3: 老板，我错了，我还没有找到赵教授，但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2: 闭嘴。这次就算了，我已经获得赵教授行踪，他很有可能带着笔记本去伊洛国主城了。
0: 啥？赵教授去伊洛国主城了？
2: 你小声点。可惜没能早一步拿到笔记本，否则我就能得出主城的具体位置。
1: 咱们靠近一点，听听他老板说什么。你听到什么了吗？
4: 听到了你皇后的嗓音。
1: 嗯，
4: 这么远肯定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啊。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至少还要靠近2到3米。
1: 不行啊，就这样过去肯定会被发现的。
4: 人不行，狼可以啊。
1: 你想干嘛？
4: 你假装路过偷听，他不会在意一只小狼狗的。
1: 你确定？我有点怕。
4: 怕啥？
1: 要不还是算……
4: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相信我，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0: 小野狗。
1: 你的妈，
0: 哎，不，我骂狗呢。
1: 什么？
0: 不是，我骂的不是您这条狗
1: 啊。
0: 您不是我骂的那条狗。
1: 大勇，
0: 哎呀，老狗，
1: 你说什么？
2: 不是，老板，你听我解释。
1: 行了，真没用。任务就是这样，必须完成。
3: 什么任务？
0: 没听到啊！都是你，坏我的事儿。
4: 住手！
0: 呀，啊，我是认出来了。我问过你赵教授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5: 放开我！
4: 动手！
6: 这就是我要找的笔记本，原来在你这儿啊！
0: 小子，把笔记本交出来！
4: 不可能！
7: 看来你是想尝点苦头。
0: 小丫头，有两下子吗？
4: 你们找赵教授到底想干嘛？

0: 我们要去找赵伯伯，他们走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1: 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赵伯
0: 还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抢笔记本。说明笔记本很重要，不能让他们得逞。
1: 老板，有个小女孩拿着赵教授的笔记本。小女孩？那应该是赵教授的女儿赵琳。
2: 老板放心，我一定能抢到笔记本。
3: 兵分两路，我去找赵教授，你去抢笔记本。
4: 是，您就等着给我升职加薪吧。
3: 多亏了我，从慕明那换来骆驼，可骆驼不让骑，还和我作对。
4: 请期待下集《沙漠初体验》。

0: 上集，赵林发现有人打探他爸的消息，我们暗中查探被发现了，他想抢赵林的笔记本。
1: 沙漠初体验。
2: 干嘛？
0: 没事，新装备挺好看的。
2: 从这儿再往前就离开哈勒镇的范围了。
3: 我们真的就这样出发吗？
2: 只要往南走，一定能找到伊洛国主城。
0: 就这么走啊？要是有辆车的话。
2: 你想多了。
0: 啊，没车坐有骆驼骑也行啊。
2: 还没出发你就嫌累了？
0: 怎么可能？说吧，咱们先去哪儿？
2: 往南走会途经一片绿洲，咱们去绿洲，说不定还可以追上爸爸他们。
1: 沙漠探险，我来啦！
4: 沙漠探险，我也来啦！
2: 哎，鹏飞，你都买了哪些探险用的东西啊？
4: 都是好东西。汽水和薯片，补充体力。
2: 吃薯片喝汽水会加剧口渴。
4: 噔噔噔噔，给你买的。好丑，不要。
0: 喂，不试试怎么知道啊？你试试嘛。
2: 你看看你们俩，这么热还跑这么快。
4: 没事儿，因为我有这个小巧便携，长久续航。没电了，
2: 可惜了，我们没有地方充电。
4: 等一下，漫漫旅途怎能少了音乐相伴？
2: 见过没常识的，没见过这么没常识的。
0: 喂，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在这休息一会儿吧。啊，要是有骆驼骑就好了。
2: 才刚出发就嫌累了？
0: 别打肿脸充胖子啦！
2: 热出幻觉了！哇，真的假的？啊！骆驼，我来喽！哎！
0: 鸿飞，
3: 嗨，
0: 您好，这骆驼能卖给我们吗？
4: 我听不太懂。啊。
3: 我们想买你的骆驼，骆驼。
4: 不懂，不懂。
3: 有了。
0: 哎，真好听。
2: 宝剑赠英雄，红树送佳人，
0: 红粉。
2: 所有交换骆驼。
4: 那个。
0: 你要这个。
2: AR 五零芯片，四 K 超清屏幕，超大内存。想不到要靠没常识的人才能换到骆驼。
0: 好好好，你最厉害了，行不行？

0: 瘦是瘦了点，也比没有强。
1: 我先急。
0: 你小心点儿，
1: 再来。成功了，看见没？
0: 想骑骆驼，要先和他培养好感情。真不错。你还要吃？没有了。
2: 哼，你行你厉害，你最了不起。
1: 我讨厌骆驼。唉，这骆驼也太坑人了吧。你瞅啥？这骆驼疯了吗？
0: 对了，以前我听导游说过，在骆驼面前吐口水可能会激怒它。
1: 啥？不就是点水吗？你至于吗？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放狗了。梦梦，咬他！梦梦，你真不够意思！
0: 这画面不忍直视啊！
2: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3: 让他看看你好好喝水的样子。说不定能安抚他。
1: 好，
3: 接着。
2: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1: 没完了吗？

0: 少林姐姐。怪不得这么疼。骆驼的脚好像有问题，难道
1: 鹏飞？
2: 你打我干嘛？
1: 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一头骆驼。
3: 嘘！叫你乱吐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1: 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乱吐水了。
4: 总算安静下来了，
5: 咱俩没当演员，真是演艺界的损失。
4: 你们看，
0: 怪不得这么暴躁，原来是脚上卡了块玻璃。沙漠里怎么会有玻璃呢？
4: 可能是有人留在沙漠里的垃圾。哦。好了，要不要起来走走？
1: 小心！
5: 这下他愿意载我了吧？
4: 他的脚伤才刚好，我们还是走一走吧。
5: 哎，他这么兴奋，就证明没事了。
1: 出发！
6: 他想在咒林姐姐。
1: 什么？
4: 那就请多关照啦。
5: 过分，我猜他一定是头公骆驼。
4: 沙漠的夜晚好冷，鹏飞的梦话好吵，洞里还有别人，是他，请期待下集《难眠的寒夜》。

0: 骑上骑，鹏飞哥哥从牧民那换来的骆驼不让骑，他老发脾气，赵琳姐姐找到了办法安抚他。
1: 难眠的寒夜，
2: 今天我们肯定是朋友圈里的步数冠军了。
3: 梦梦，梦梦怎么样了？她累了。我们在那儿住一晚吧。
2: 怎么突然这么冷啊？
3: 沙漠昼夜温差大，得赶紧把火升起来。
2: 奇怪，打火机呢？
3: 你不会把打火机也拿去换骆驼了吧？
4: 不怕，没打火机一样能生火。
3: 啊，
4: 我在电影里见过用石头生火。
3: 积石取火需要碎石，可惜这都不是。
4: 生火又不一定非要用石头，我还有办法。钻木取火，听说过吧？
3: 啊？
4: 钻木取火利用了摩擦生热的原理，从物理层面上来讲，是相互摩擦的物体表面分子相互碰撞的过程。
1: 这叫弓弦取火法。哦，
4: 你这样显得我好像很呆。
3: 自信点，把好像去掉。
0: 你在看什么呢？
3: 我在看爸爸的笔记。
4: 看来你已经得到他的真传了。哎呀，有个探险家爸爸真好。
3: 其实这些生存技能是我偷偷学的。啊，虽然我喜欢探险，可是爸爸根本就不支持。
5: 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6: 但是我想……
5: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

0: 当爸妈的都一个样，只管成绩，根本就不管我们喜欢什么。哎，有时候觉得还不如当一条狗更自由。嗯嗯，我说的是狗，你是一只狼好吗？
1: 哼，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也要勇敢向前冲。晚安，虎宝。干嘛？
0: 晚安，虎宝。
1: 你。

0: 这找东西呢，一加一等于几？一加一等于二。
1: 不错，学霸呀。一般。
0: 老师来了，坐。停，下前圈。
1: 啊！啊！胆子都给你吓出来了。
2: 半夜三更的，什么声音啊？鹏飞，你无不无聊？
0: 怎么了？
2: 别装了，你看，
0: 我的脚才没那么大呢。
2: 起来！
3: 我怎么了？
0: 谁？背包好像被人动过。
4: 放开吧你！再见了。走开！
0: 妈妈，快帮忙啊！你不是过变身吗？

0: 堪一击。又想干啥？
1: 我的天，这么大个玩偶，
0: 质量不错，哪儿买的？
2: 梦梦。
0: 梦梦。
2: 梦梦，出拳。
0: 哎呀，哎呀，你要来劲了是吧？
2: 梦梦，再给他来个过肩摔。接着再来，五合双星，神龙摆尾，乾坤大挪移。妈妈妈妈，太棒了！哎呀，疼不疼啊？
0: 我先来收拾你。救命啊！
2: 梦梦，幸亏有你在。
3: 我居然这么厉害，打败了坏人。
4: 主要是跟对了师傅，以后啊，我会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
5: 好大的口气啊，彭师傅！要不我们先学学挣脱术？
4: 啊，挣脱术？

0: 放我下来！这多大了？放我下来！
1: 骆驼失踪，我们去找，却进入坏人的圈套。大勇的搭档太狡猾，请期待下集《连环圈套》。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谢谢。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月光经验上等鱼肉，经过煎鱼做海鲜的汤汁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特朗普警告台湾不要试图走向独立，赖清德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自欺欺人，大玩文字游戏。
1: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2: 美中很大的一个共识就是抑制台独。
3: 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0: 除了为台独路线狡辩找借口，赖清德施政无能，丑闻不断，还创下台湾地区领导人遭弹劾表决的首例。
4: 他提出了227项政见，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这不是诈骗，什么才是诈骗？
5: 你对于政治的掌握没有判断力，对于不同的意见没有沟通力。
6: 主流民意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协商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0: 上台2年，赖清德施政败德，劣迹斑斑，已走向穷途末路的境地。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7: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表达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岛内台独势力如丧考妣，赖清德不得不急转弯给台独重新下定义，声称目前没有台独问题，引发群嘲。

0: 而上台至今两年了，赖清德除了为其台独路线进行狡辩找借口外，施政无能，劣迹斑斑，还创下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遭弹劾表决的首例。那么特朗普明确表示不会为台独打仗后，民进党长期以来坚持的所谓以美谋独、抗中保台还能玩得下去吗？除了遭弹劾，面对岛内民生经济困局和两岸关系僵局，赖清德又拿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朗普针对台湾议题的谈话在岛内引发的巨大震动。
1: Has the policy changed at all?
2: No, nothing's changed. U.S. policy. No, nothing's changed. I will say th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3: 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播出。福克斯新闻说，特朗普提醒台北方面不要期待一旦因自身行动引发战争，美国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
2: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You know?
3: 特朗普此番表态在岛内引发巨震，舆论将其解读归纳为对台四不，即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戳破了民进党长期以来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泡沫。台独的路已经走不通，接下来就看赖当局怎么应对。
4: 他已经讲了，15,000公里，我力犹未及，常备管辖手伸不到这里。
0: 是，
4: 所以和平统一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5: 美中很大的一个共识就是抑制台独。美国当然不想打这个仗，他绝对不想要跟中国对决。
3: 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民进党当局严重误判所谓台美关系，错误的两岸政策，虚幻的台独主张，如今一一现形。国民党严正呼吁民进党正视特朗普释出的重大警讯，务实回到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台海不能不必终须一战，和平才是台湾2300万民众的追求与渴望。
6: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不能够踩红线。
7: 台独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陪葬，不应该把台海的安全陪葬。
8: 没有美国老大哥的撑腰，你能够打一场架吗？你能够撑多久？你能够撑多久？这是民进党的人自己要好好想一想的。
3: 民进党上下则陷入恐慌。据台媒报道，5月17日下午，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强颜欢笑，再度兜售所谓新两国论，给所谓台独重新下定义。5个小时后又在脸书发文，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绿营政客们连日来也强行为赖清德洗白，自欺欺人的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改变，民进党立场也没变。
9: 台独金孙已经变成台独龟孙了，连自己搞过台独都不敢承认。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政治人物，9年来你就是台独工作者，就你现在说我没有搞过台独，笑死人了。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还狡辩说，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让蒋万安忍不住嘲讽。
10: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3: 蓝白阵营则喊话赖清德尽早删除所谓台独党纲。
11: 啊，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12: 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也因此呢，身兼党主席的赖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13: 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4: 2026年，民进党两大神主牌崩溃，反核40年，结果变成挺核；台独40年，哎呀，没有台独的问题了。民进党一顿操作猛如虎，40年来大梦初醒，原地杵，立委愣住一番，蠢如猪，对吧？被媒体询问，不敢回应，有够俗辣。那台湾就是可怜由一群俗辣来执政了。
3: 5月20日，赖清德就职2周年时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一边继续鼓吹

0: 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对此，台湾各界并不买账，呼吁赖清德不要再以台独绑架全台湾，
1: 继续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
2: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去中国化直接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
3: 其心可诛啊！他把台湾2300万人绑在这个他的一个战车上，台独的战车上，跟他同归于尽。台湾的民众会越来越清楚，他可以骗得了一时的选票，他不能够真正骗得了老百姓这个他的眼睛。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针对台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舆论将其解读归纳为对台四不，即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给台独当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司徒文承认，这确实偏离了过去美国战略模糊的政策。那么就此呢，我们也想要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为什么这次特朗普的态度会如此的明确，而他这番表态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造成了多大的震动呢？
5: 我认为这次特朗普对台态度的一个可以说称之为转变，或者明确的对台独表达不满，大概呢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理解。首先第一个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当时他还是采取所谓的以台制华，也就是对中国大陆极限施压，疯狂的呢对红线进行测试。但是呢在他测试之后发现啊，这个美国越加呢去挑动台独，逼迫红线，最后呢，只是让解放军对台湾周遭的战略纵深勒得越紧，而且呢，越加呢逼迫美国也必须面临摊牌的这个压力。那么到时呢，美国衡量现在实际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实力对比，尤其呢是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在台海和解放军打一仗，这个成本实在太高，美国的实力实在是不堪负荷。所以呢，特朗普现在呢改成选择是干脆呢表达对台湾问题他是越来越不想多参与了，尤其对台独他是感到不满，所以他不但放弃了原本利用台独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而且呢回过头来衡量到底台湾对美国剩下的这个所谓战略价值还有多少。我们从特朗普大概从这两年以来的各种表态，包括这一次呢在访华之后接受媒体的访问，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台湾大概呢剩下的这个剩余价值最多啊就是所谓的半导体台积电了，而这个台积电是随时可以呢直接就搬走啊，慢慢的掏空的，所以不需要再为台湾的所谓安全做过多的承诺。因此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当然是一记当头棒喝，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以来民进党不管呢他主张采取怎样的台独，基本上就是美国可以作为台湾所谓的靠山，但如今他们的主子，他们常年疯狂跪舔的美国如此公开的打脸台独，对民进党对台独力量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所以现在只能够用各种的文字游戏企图来自圆其说，是催眠自己也催眠其他台独的支持者。
4: 面对特朗普的重重一击，赖清德强颜欢笑，不仅给所谓台独重新下定义，还辩称目前没有台独问题。想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赖清德的这个说法可笑之处在哪？那么接下来民进党要怎么办？他们的所谓抗中保台牌还打得下去吗？
6: 其实大家发现了，特朗普在这讲话他十分的清晰啊，他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搞独立，他讲的对象当然就是赖清德啊，就是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他非常清楚。他说我不希望哦，有人认为说美国帮他撑腰，我可不希望美国还要飞行9500英里到台海这边去打仗啊。哦，就是你们不要误判，不要自我在那边吹嘘说我们要帮你打仗。

0: 没有这回事，而你们要搞独立。那赖清德当然过去的台独神话就被打懵了。那台湾多数的人根本就很清楚，台独就是你们这些人用来骗选票，可是台独不可行是很清楚的。赖清德现在就讲一些好像台湾根本没有台独的问题，怎么会没有台独问题呢？就是你们在搞，搞得整个岛内不安，台海不平静，然后全世界大家都很害怕，这是一块可能引起战争的地方。民进党还有所谓的台独党纲，那其实他们要欺骗台湾部分老百姓，欺骗世界的人都行不通的。所以赖清德这回被打懵以后，就开始胡言乱语了，说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那你这些人呢，在主张什么？所以赖清德，现在因为他们死抱着美国大腿，现在被他抱大腿了，特朗普就打了一个巴掌。不要认为你搞台独，我最不高兴的。你认为你搞台独，我们美国会来帮你？9500英里，我可不干这种事啊！那这个把整个台独的梦想都打懵了，这个就是他的背景。所以整个赖清德，故意要自圆其说，这些是没办法让他们那些支持者、那些人去接受的。他的谎话还要继续说下去，为什么？因为年底要选举，后年要选领导人，对他来讲，他现在要自圆其说，其实也说不过去了。
1: 日前，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时的讲话继续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花样翻新包装新两国论，还将蓝白两党坚持的民生政策窃为己有，自我标榜所谓政绩。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赖清德通篇谈话充满谎言，自欺欺人，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也指出，民进党推动所谓台独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也想听听嘉宾对此有何看法。
0: 民进党的台独是死路一条，可是他们过去用这个来欺骗台湾老百姓。他的说法就是，我们如果搞台独，美国会支持我们啊，美国跟我们站在一块啊。那当然现在通通没有了，所以在这个立论基础上，赖清德就故意去讲了一句台独的话，就是两岸互不隶属。两岸怎么会不隶属？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啊！那赖清德在他就职那一天，他又去剽窃了国民党的一些主张啊。5月18号，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他们提出了这个主张，叫做0到15岁政府来养政府来帮你做很多补贴，让你比较放心去生小孩。两天后啊，赖清德把它改成0到18岁由政府养，那你家人15岁变18岁啊？各位朋友，你就知道这就是抄袭呀。那赖清德讲得好像天花乱坠，因为他没有政绩啊，所以他就画大饼了。那大家也很清楚，其实最近立法机构里面通过了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叫做医病比，国民党跟民进党通过了，一个护士要搭配多少病人？对双方比较好，护士的负担比较轻，病人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这个叫做互病比啊。这是赖清德过去的政见。赖清德说，只要我当领导人两年，我一定把它变成法律。结果他不做，国民党跟民众党让他变成法律，赖清德马上宣布变成自己的政绩。这个人都在剽窃，都在把别人的揽为己有，然后自己呢，自己每天搞台独去抱美国大腿，现在美国人又打他一巴掌了，对不对？所以这回整个民进党他们都讲不出话来了。
2: 我认为的确赖清德现在叫做自欺欺人，自我催眠，也企图去催眠他的台独支持者。不过要说他推动台独的方式有所转变，我认为可能言之过早，因为民进党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招，他大概呢只剩下的一招就是用文字游戏呢去包装台独。他包装台独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呢把现状定义为就叫台独，也就是他并没有呢直接说他放弃台独或者他没有在搞台独，而是企图呢将台独定义为就是现状，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没有问题。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赖清德之后呢又改口说没有台独。

0: 台独的问题，但如果真的没有台独的问题，又为何需要大费周章去对台独做出解释？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说赖清德陷入到一个越描越黑的处境。但即便如此，大概他也没有别的方式来这个改变他的台独政策，或者用别的方法来推动台独。因为民进党长年以来呢，他本来就是啊，对于所谓的法理台独不敢直接碰，但是呢，在各个方方面面，比如在新闻传播啊，在媒体啊，在文化历史层面呢、啊，不断的继续搞各种的去中国化，所以你看到在520赖清德的这个就职两周年的演说，他仍然继续呢去大谈两岸互不隶属，也继续说台湾现在就已经独立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去搞台独。但其实这段话本身就是台独，所以我认为郑丽文讲了，这个赖清德现在内心里头非常心虚，因为他面临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既想要呢去淡化他的台独色彩，但又不能真正完全放弃台独，所以只好呢不断的呢今天讲这一套，明天讲另外一套，你听来听去觉得有的时候甚至互相打结、互相打脸，但是呢，他万变不离其宗。总之，他呢继续呢用台独的这一套论述来欺骗自己，也欺骗支持者，也就是用催眠的方法呢来躲避目前实际上美国对台独施加的压力，以及整个两岸之间实力的越来越这个消长越来越大，那么台独越来越没有空间。但赖清德呢只能继续呢睁眼说瞎话，从青鸟变成鸵鸟，埋首沙堆。认为这样就能够混过这一次的难关。
1: 其实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而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种种倒行逆施，早就让他民心尽失，如今期盼和平、支持交流、追求稳定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心声。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稍后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链，我是诗源。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赖清德上任两年，正一步步陷入穷途末路的境地。在上一节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不希望看到台湾有独立行为在岛内引发的连环反应。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民心尽失的赖清德正在面临怎样的民意海啸。
1: 赞成台南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2: 5月19日上午，赖清德就职满2周年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中国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支持弹劾案一致投票，对赖清德的失职行为追究责任。民进党团则全部投下反对票，最终投票结果56票赞成弹劾，50票反对。因为赞成票未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门槛，赖清德弹劾案最终未通过，但仍创下岛内首次弹劾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对此结果，岛内舆论并不意外。台湾媒体指出，赖清德上任两年来导致民意撕裂、社会对立，弹劾案的意义早已超越表决的输赢，弹劾本身就是对赖清德两年施政、民进党10年施政的一次民意审判。
3: 他提出了227项政见，向人民保证一项一项会兑现。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政见跳票率高达99.9%，这不是诈骗，什么才是诈骗？99%是巨大失误，甚至是一个行政怠惰、行政延宕的铁证，这是对人民承诺的全面失信。
4: 你对于政治的掌握没有判断力，对于不同的意见没有沟通力，连对自己的政治诚信都没有兑现的能耐本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出弹劾案的原因。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
2: 5月20日，赖清德就职满两年，民进党方面试图为其涂脂抹粉，声称赖当局整体施政满意度为56.4%，赖清德个人信任度也达51.8%。但台湾民众的真实感受完全不同。台湾雅虎奇摩新闻

0: 18日起，以赖清德就职将满2周年，你对赖当局的整体施政满意度如何为题发起网络投票。有55.2%参与者表示不满意，其中40.1%非常不满意，15.1%不太满意。台媒 TVBS 此前公布的民调也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施政满意度仅为38%，不满意度仍高达45%。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高达51%的民众表示没有信心，远高于有信心的41%。信任度方面同样不容乐观，不信任比例达48%。各项数据交叉印证，赖清德当前施政表现不仅未获多数民意认可，民众对其未来治理能力更是普遍抱持悲观态度。
1: 民进党公布这个民调说怎么赖满意度56%，我觉得看看就好。哦，因为跟上个礼拜 T 台的民调，甚至之前的媒体党电子报民调，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哦，所以当然在接近520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份民调来壮胆。你在民进党在那边吹说，哎，这几年经济多好，有点像是在活在平行时空的感觉了。
0: 岛内网友则发图反讽赖清德这2年来的10大政绩，包括大罢免大失败、飞核家园大失败、社会住宅承诺大跳票、赖清德要灾民自己爬屋顶、所谓团结十奖大失败、余电共生大失败、台积电被复制到美国、印度移工大引进、发芽马铃薯大进口、偷渡非洲所谓老鼠外交。还有岛内媒体援引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受政治不确定性及战争忧虑升温影响，台湾民间正掀起一股办理第二护照及资产外移的出走潮。
2: 台湾以前到现在本来就会担心的，有钱才有这个规划，
3: 担心未来，对，总是要备案。
4: 显然民进党执政这一段时间并没有办法管控风险嘛，反而因为意识形态的需求，无形之间让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5: 奉劝执政党，解铃还需系铃人，没有必要一定要说就是一天到晚只是卖着抗中保台。
0: 中美元首会晤后，中国国民党智库的最新岛内民调结果更显示，80.3%的台湾民众同意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台湾民众同意建立两岸和平繁荣之列，取代区域对抗。期待两岸和平，目前已经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且不分蓝绿。
6: 这个民调，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和平方式协商解决。在这份民调里面，我们还有个政党的认同度的分析，民进党60%以上的支持者也赞成这个命题跟选项，所以他表达的民意已经非常清楚。就是台湾民众主流民意不希望继续对抗冲突战争下去，主流民意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协商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7: 不希望战争，所以你民调才会产生这个现象。但是如果说亲美就可以保台这个迷失还存在的话，我们不管今天是3800亿、8000亿、1兆、2000亿，那均手都是假的，那你是徒徒把台湾的血汗钱捞光。
8: 赖清德上台这2年可以说叫做施政败德，那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如果说请你们给赖清德这2年的政绩来打分的话，会给几分呢？
9: 我给赖清德打的是38分啊。为什么？台湾有一家电视台叫 TVBS， 那 TVBS 它有一个民调机构，它做出来赖清德的满意度都是38，有这么高吗？但是我的依据就是说，赖清德他毕竟还是有40%左右的选票，对不对？那这些死硬派的台独，当然里面也有一些中间选民呐、啊。台湾有这些死硬派台独支持赖清德，可以算是支持他的分数啊。如果照我来讲，我是很看不起他这个人，因为他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他们民进党执政就是在捞钱，就这么清楚。但是他的支持者，你如果说蓝白多少分？那至少他是及格60分啊，就是如果就选票结构来讲，那我们其实很清楚，民进党善于去操控，他现在在台湾他是执政党，他有政府的资源可以来操控，给谁钱谁就讲他好话，用这个钱去买通了哪一个族群，那哪个族群就讲他好话，他就变成用这个方式在执政嘛。那他现在最想的是什么？2028年如果再选举，我只要再去分类蓝白，让他们不要合起来，不合起来的话，我40我还是可以当选。他现在在想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运用他的资源， 到处

0: 去做很多对他选举有利的，这就是赖清德，你完全不及格，你在作假嘛？你对台湾哈、哦、这两年完全没有贡献，只是让台湾更糟糕。我们看啊，台湾的那个股票不是很好吗？对不起，台湾的股票因为半导体电子业在拉抬，所以它的确是成长了。可是台湾的这将近2000家的上市上柜公司，有74%它的股票是下跌，比过去更差。传统产业，好，一般你过去认为的那些行业，他们其实已经快做不下去了，他们亏损累累，啊，公司裁撤，啊，员工要么不裁撤就放无薪假，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很多人看到新人在笑，没有看到旧人哭。那这些旧人才是整个台湾社会里面的基础，他们的人又更多，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啊。
1: 我想我要给赖清德这两年的施政给一个-100分，为什么不是0分而是-100分呢？因为你说赖清德呢乏善可陈吧，没有任何的民生建设，讲不出到底这一晃眼两年了做了些什么事，我想这个都没有错。但是呢，他仍然有所谓的成绩啊，这个成绩就是呢他搞斗争啊真的是一把手，所以我必须呢给他-100分。这个100分呢就是说啊，他做了奇奇怪怪各种各样啊，这个呢我们讲所谓的乱政啦，这个颠倒是非黑白啦，破坏我们对所谓民主政治、对所谓基本法理的认识啦，它真的都是第一流，绝对是满分的100分。比如啊，你看到民进党在立法机构没有办法掌握多数，正常的情况下呢，都是要和在野党来进行沟通，哪怕你用骗的吧，也要做一个呢表面虚心求教、愿意沟通的样子吧。可是赖清德是连演都不愿意。所以我们看过去陈水扁时代，陈水扁在立法机构也无法掌握多数，但他至少呢还要装模作样和在野党进行一番朝野协商。但赖清德呢确实执意呢就搞出了所谓前所未有的大罢免闹剧，而且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继续不依不挠啊，现在呢又要来搞出啊新的花样，那就是呢对于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可以让行政机构不附属，然后呢持续呢用他的台独路线，企图啊继续呢来玩弄到底，包括呢丢出所谓的天价军购，就要用军购案呢来逼在野党必须配合他所谓抗中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如果不通过他的这个预算，就叫做不爱台湾，就叫做反军购、反安全。我想这种啊完全不要脸，连演都不演，反正就是呢完全要来走颠覆、恶搞当家的带头来闹事。这个部分赖清德真的是妥妥的100分。
2: 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几份民调数据都显示，赖清德当前施政表现不仅未获得多数民意的认可，民众对其未来治理能力更是普遍抱持悲观的态度。那么想请教秉忠，这种情况下，民进党接下来还能靠什么来稳住基本盘呢？
1: 我想民进党能够拿出来稳住基本盘的方式真的不多，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大概呢他已经是想定了继续用台独走下去。你看到一个最明显的指标就是呢他提名了沈柏阳来选台北市市长，这个动作基本上呢外界呢一般都评估就是他已经不打算在台北市来赢市长了，但是他要利用沈柏阳把今年的9合1选举的主轴定调在所谓的抗中保台，也就是呢把去年大罢免已经玩过的那一出啊继续重演，然后呢企图用台独来继续延续维温呢、啊、这个所谓基本教义派他们的热情，尤其就是要保住南部的选情。因为今年民进党在台南、在高雄这些绿营的铁票区发生了绿营内部分裂的状况，在台南、高雄呢过去一段时间民进党的初选使得绿营内部呢可以说啊这个派系之间呢、啊、是斗得非常凶，甚至呢我们说有可能台南高雄民进党都未必能够保得住。所以赖清德现在呢别无他途，他只有继续呢一条路走到黑，继续呢欺骗自己也欺骗他的支持者，也就是连一点回头的这个空间他都把他封死。他企图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先稳住9合1选举，但问题是我必须讲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险招，因为如果赖清德真的要成功连任，他势必呢要去迎合台湾的主流民意，不可能永远和主流对着干。现在主流对抗中已经是非常的厌倦，大家希望的是发展民生经济，但赖清德如果放弃台独，

0: 他的基本盘又可能先崩盘，所以赖清德真的陷入到了左支右绌、进退维谷的境地，稍有不慎，很有可能是全军覆没。
1: 中美元首会晤后，中国国民党智库的最新岛内民调结果显示，有80%的台湾民众同意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台湾民众希望用和平取代对抗，说明期待两岸和平目前已经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那么面对这样的民意洪流，想请教一下董先生，您认为赖清德还有没有可能调整路线？如果说继续硬拗的话，他的政治下场会是什么呢？
2: 两岸交流其实一直是台湾的主流了，那最近会被谈论比较多，是因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过去了，那跟习近平主席会面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看嘛，这个不就是好好的吗？两岸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剑拔弩张？因为台湾有一个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他认为去死抱美国大腿，美国一定会支持他，他在玩弄这种把戏嘛。那这个把戏在最近的民调，因为特朗普又见了习近平主席，那大家才发现说美国也没有去挺那些台独嘛。那现在支持两岸交流的人就更多了，为什么？两岸的前途由两岸的人民共同来决定，这是100%，包括美国也希望这样，全世界也希望这样。为什么？他们不希望台海变成一个火药库，可能将来就打仗，那全世界就受影响啊。那我们看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要多交流。民进党现在阻挡交流啊，那他对所有东西都做限制啊，为什么？因为真正台湾老百姓如果去那边看了，原来中国大陆这么发达，这么进步，这么繁荣，那民进党吹的牛就要被吹破了。那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很聪明，他们就自己去看啊，不是民进党讲的这样啊。你看他的交通、他的高铁、他的物资，对不对？大家看到了，人民脸上的欢笑都不是民进党讲的那个啊。眼见为明啊，你自己看了就很清楚。所以民进党为什么要一直阻断交流？那其实他知道，越交流越没有隔阂嘛，两岸都是炎黄祖孙，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代，那我们在两边的土地生长，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共同一样的，我们都拜妈祖拜关公，对不对？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讲的中国话是一模一样的。民进党很怕这一块，所以他要阻断交流，用各种卑劣的手法，他没有办法把我们两边的血浓于水、感情、亲情这个割断的。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石原。赖清德上任两年，施政败德，劣迹斑斑，而这样的民进党已经在台湾连续执政10年。如果去掉马英九那8年，台湾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被民进党硬控了18年。18年足够一个政党把一个地区彻底的改头换面。我们也注意到有舆论在担忧，台湾还有多少个10年可以这样消耗？而下一个10年，台湾的命运又该由谁来主导？该往哪条路走？想请教一下嘉宾。
2: 民党这18年来干什么事情？他们把一般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课本跟历史文化相关、和中国有关的，他就把它改掉，把它拿掉。这个就是去中化，那让你忘了你是中华民族的人，你的祖先来自中国大陆这边呐。那当一个年轻人出了社会以后，民进党就在媒体、报纸、电视、电台，那现在还增加了网络里面就讲，哎呀，就民进党执政是多好啊，对不对？每天就喜欢去栽赃中国啊。所以民进党用课本、用这些媒体、用这些网络来制造很多假消息，即使他发现消息是假的，他也不更正，所以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他们巩固政权以后，就是为了捞钱搞好处。各位朋友，台湾最可怕的就是民进党在执政， 很多问题都因为民进党而产生啊。台湾有一句

0: 流行的话，人人都在怀念过去没有民进党的日子，民进党带来的谎言，带来两岸的冲突，带来很多传统产业活不下去，带来很多小朋友学生的观念是偏差，是假的，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这个党实在非常糟糕，非常让大家觉得怎么会有这样来祸害台湾的政党呢？
1: 我认为台湾未来的十年啊，这个已经不是所谓应不应该，而是绝对就是呢由祖国大陆所带领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来带着走。因为台湾如果不跟随这条路，那就等于啊完完全全是自取灭亡了。而事实上，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势头啊，在历史潮流当中也是浩浩荡荡，是谁也挡不住的。所以台湾和大陆复归统一，共同加入到呢中国人复兴的道路，来创造21世纪属于中国人的美好未来，我想应该是未来十年整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就是在过去，我们看到民进党虽然连续执政已经超过十年，甚至在本世纪初啊，我们看到当时陈水扁上台也连续执政了8年，在这个呢都叫做所谓历史的逆流。因为这个逆流呢，现在过去了之后回头来看，基本上呢都经不起啊我们讲所谓这个历史发展的检验的。你比如当时民进党能够啊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蹭到了美国啊，搞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企图呢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极限施压，所以台湾呢就自甘为马前卒，让台湾呢变成是美国利用的一颗大棋子。但是如今呢，这个中美实力的消长啊是变化越来越大，东升西降，这样的一个变局啊是谁都挡不住。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已经大转弯了，他也已经放弃呢利用台湾对中国搞极限施压，反而啊现在呢全世界由美国带头，赖清德口中的北方阵营国家都在抢着要攻占中国大陆的市场，只有赖清德呢在逆潮流而动，继续喊所谓的脱中入北，这个完全成为了一个笑话。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十年必然是由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来带领台湾人民呢走出这样的一个历史阴霾。而我们有绝对的信心，那就是台湾人的本色本来就是中国人，所以和平统一这样的一个历史潮流、历史大道现在越来越清晰，尤其随着美国越来越对台湾问题是没有意愿，也越来越没有能力干预，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朗了。
2: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

0: 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闽南海域东山岛岸，这片深蓝之下，珊瑚礁静静生长，是海洋的隐秘骨架。而守护这片骨架的有一位退伍蛙人，他叫欧汉超。从军营水下尖兵到海洋生态卫士，

0: 12年，他始终与海为伴，以专业守护珊瑚，以坚守守护这片蔚蓝。东山岛坐落于漳州东山县，闽粤交界两海交汇处的福建第二大岛，月牙形南门湾水清沙软，金銮湾秀丽景致错落，这片海更是东海北部珊瑚北缘核心区，孕育着福建最完整的造礁珊瑚群落。欧汉超是土生土长的东山人，曾是部队海军蛙人出身的他，拥有10余年专业潜水经验，参与过众多重大保障任务。2016年退役返乡后，见到家乡海域的珊瑚因垃圾而枯萎，于2019年在东山岛成立了名为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协会的海洋环保公益团队。
1: 以前在部队，我们守的是中国的海岸线，眼里就是海浪和敌情。回到地方呢，发生了转变。16年我转业回来之后，然后再一次下水，然后就看到海里有很多的垃圾，跟儿时我下潜到海底的那种五颜六色的珊瑚啊有很大的差别，说明这个珊瑚礁被破坏得很厉害，然后垃圾也挺多的。有那一次的记忆之后，然后我们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然后大家萌生了一个想法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东山的这个珊瑚礁，然后我们就致力成为了一个叫东海卫视的东山县海洋保卫志愿者协会。
0: 这天，欧汉超在志愿者协会基地进行每月一日的海洋环保活动。
1: 大家好啊，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是给大家志愿者还有小朋友学生们做一个海洋知识的科普科普完之后，第二部分我们进行小范围的海洋近滩讲一下这个沙滩上的海洋垃圾第三步，我会接待我们的潜水员去珊瑚保护区进行下水捡拾那个海洋垃圾现在我们开始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共同学习一下这个关于那些海洋垃圾你必须知道的那些事。我们所认识海洋垃圾有很多种第一，这个是乘风破浪假装的海漂垃圾，可能我们在上海、浙江、江苏一带可能海边丢一块垃圾，它会随着洋流一直往南漂飘过我们福建就停留在福建，如果福建没停留下来，它可能会到广东、海南，海漂垃圾它就会随着洋流一直飘。这是哪里大家知道吗？小朋友知道南门湾。对，你看原来我们的海跟沙滩曾经是很干净的，你看海滩上的垃圾，你看有一些哪些，你看丢弃的玩具破水的塑料碗。
0: 欧汉超用生动的讲解向孩子们普及海洋垃圾对珊瑚与海域生态的危害，用真实案例让大家直观感受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1: 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进滩嘛然后小朋友要注意安全然后有帽子戴上帽子，现在出太阳了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进滩。
2: 首先我们现在要开展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清理岸线垃圾。那我们首先就是发一下工具，戴一下手套，因为我们刚才老师在讲解课程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岸线的垃圾有一些针筒、玻璃，然后还会有一些金属，然后防止是割到我们的手，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好，
3: 你要不要？
2: 我们分三组，然后每组分一个小队长
3: 小队长来，
2: 来小队长，来来来，分一个，然后等把垃圾都我们时间到的时候，就是到这边来集中，然后再做一下称重。
0: 在科普知识、种下环保意识的种子后，欧汉超带领孩子们走出课堂，开启净滩行动，将守护海洋的初心落实到每一次捡拾与清理之中。欧汉超的几位老战友也特意带着孩子赶来，一同加入净滩行列。曾经并肩守护海疆的兄弟，

0: 如今带着下一代相聚滩涂，用陪伴与行动把守护海洋的信念悄悄传给了孩子。净滩结束后，大家将捡拾到的各类海洋垃圾仔细分类，称重记录，用真实的数据见证守护的成果。活动最后，所有人整齐合影留念。欧汉超也为每一位参与的小朋友颁发了环保证书，鼓励他们继续做海洋的小小守护者。
1: 开不开心了，小朋友？
2: 我们东山是一个海岛嘛，然后认识家乡的海洋，认识家乡海洋的现状，是我们需要传承的一份责任。那希望说身体力行带动孩子们参加这样子的净滩活动、环保活动，认识家乡的海洋，在心中种下一颗种子，以后成长为一棵大树。保护海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责任。那我们从小培养孩子，我们不仅是大人要身体力行，孩子也要在所见所闻中培养这种责任与担当。
0: 净滩活动告一段落，真正的水下守护即将开始。下水前，欧汉超和老战友以及东海卫士队员们一起整理器材，搬运气瓶与潜水装备，将物资一一清点摆放妥当。几人默契配合，为即将开展的水下珊瑚巡查作业做着最后的准备。
3: 我们组织的这个队伍里边有很多退休军人，然后老兵呢，他在部队熏陶比较多年，他们比较有纪律性啊，比较组织化啊，然后我们去做珊瑚保护啊，或者说海洋公益呢，大家比较团结啊，做事情会比较放心。虽然说我们军装脱下了，但是我们守护珊瑚的这种责任啊，不能丢掉。
1: 关关有啊，都在了。OK， 好，走，
4: 好，走，走吧，走吧，
1: 走走走走。

0: 今天我们去那个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那边捡拾垃圾。我们这边这个垃圾我们会定点每个月至少一次去，然后夏天去的这个频率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1: 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东山岛东南部，1997年获批成立，总面积3680公顷，是中国大陆沿岸最北端保存完好的皂礁石珊瑚群落，也是绿海龟、玳瑁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被称作海洋热带雨林。这里海面平静，但水下危机四伏，暗流、渔网缠绕，礁石划伤，低能见度，减压风险，每一次下潜都是与危险同行。
0: 其实我们下水我们要注意很多东西，首先是天气、洋流、水下能见度啊，还有一个水下的一些遮伤啊，还有一些水生物的攻击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我们每一次下潜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一些水下的渔网脚缠啊，正常我们下水都是结伴潜水，我们会碰到在海里，刚才我们下过一次碰到一个比较长，那个叫幽灵渔网，那叫渔网有几百斤，然后几十米长。那如果说你下潜之后被脚缠了，然后挣脱不掉吸的那个气体，然后一旦耗尽了你就没办法挣脱，这是非常致命的。
2: 只要下水都危险，但是就是这个东西要看你有没有应激样，还有这个熟练程度，还有经验来处置。
0: 啊，这个有个标，你看这个是我们针对珊瑚保护区布设两个界标啊，就是让渔船啊靠近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乱抛锚，底下都是珊瑚，要保护它，禁止抛锚。你看这边都因为抛锚抛下去，然后珊瑚就会受到损伤。
1: 船只抵达指定作业点位后，欧汉超在战友的协助下仔细穿戴潜水服，逐一扣紧卡扣，调整浮力背心，认真检查气瓶与各项装备是否牢固，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下水开展水下珊瑚保护作业。珊瑚依靠体内共生藻进行光合作用生长，水温异常便会引发白化死亡，而海底垃圾、废弃渔网不仅遮挡光照，影响珊瑚的光合作用，破坏共生环境。

0: 还会直接缠绕华生珊瑚，故而潜入水下清理垃圾，解除渔网缠绕，正是为珊瑚扫除生存威胁，让它们能安心生长，守护这片珍贵的海洋生态。
1: 啊，老师注意安全。
2: 是不是很舒服？
3: 希望练。
2: 我的水很酸。
1: 好冷。

0: 下进。
1: 东海卫士们成功下水，开启作业。此次作业受天气和洋流影响，能见度极低，给作业增加了难度和危险。但即便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东海卫士的队员也凭借经验和默契谨慎作业。不一会儿，发现并打捞起一个沉底的废弃船锚。而另一边，欧汉超在水下也发现了几个废弃蟹笼，

0: 在东海卫士队员们的合力配合下，废弃蟹笼也成功打捞上船。
1: 这是一个废弃的笼子，
2: 欢迎了吗？
0: 作业后的队员们在浮力毯上休息片刻，随后返航。欧汉超与队员并肩畅谈，言语间满是轻松与欢喜，没有豪言，只凭实干换得海域捷径。此刻的畅快与心安，便是守护路上最动人的收获。
3: 今天捡上来主要是这种长期遗弃在水底下的蟹笼，你看破成这样子了。然后它如果说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得不到光合作用就会白化死亡掉。那所以我们清理的主要是珊瑚周边这些废弃的渔网啊，然后让珊瑚不会被覆盖掉，从中温得到光合作用茁壮的成长。
0: 少言笃行，日久功成。东海卫士常年守护东山珊瑚礁海域，成效有迹可循，累计清除海底垃圾超40余吨，废弃渔网1200余张，礁石缠绕杂物3000余件，为珊瑚扫清生存障碍。目前海域生态显著改善，活珊瑚覆盖率从2019年7.6%提升至2024年10.6%，硬珊瑚补充量达1.8个每平方米，较2019年增加1.7个每平方米，海域优良水质率100%，海水透光性提升25%，珊瑚白化频次下降60%以上。一方珊瑚，系着整片海域的生机。欧汉超持之以恒，常年躬身清障，结网护礁，以日复一日的沉心实干守护脆弱生态，不上虚言，只以长久坚持换碧海成名，让生机重回海底，让蔚蓝始终安然。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

0: 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
4: 探。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8: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几千年前，一群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跨越星辰和大海，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诸多岛屿上落地生根。他们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一个叫南岛语族的族群。这里是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里记录着他们的起源与迁徙。
1: 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分馆。它的最大特色是展出了这些年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和国内外南岛语族相关文物艺术精品600多件套。全方位展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和南岛语族历史文化。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等。南岛语族来自语言学概念，也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人群。南岛语包含1200余种语言，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美国夏威夷、南抵新西兰、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多达4亿。

0: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在复杂动因的驱使下，远古人群沿多条路径漂洋过海，进一步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屿扩散。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迁徙规律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曾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我们节目采访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他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持续了20多年。
1: 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观众，怎么样来这个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
2: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说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专题性的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展厅我们人就是以向海而生，那通过这个展厅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平潭地区在7000-80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古代先民他们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整个发展演变，很多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岛屿上都有史前文化。为什么平潭这个地方这个史前文化那么重要啊？因为它先涉及到太平洋、印度洋这些岛屿上，这叫原住民，他们的老家在哪里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群这个考古的成果，与台湾海峡东岸的我们的宝岛台湾这些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完，发现台湾地区最早的这些先民是跟我们的壳丘头遗址群壳丘头这个阶段的大约6500到5000年这个阶段的先民，是这个时期的先民首先到达台湾，发展了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原南岛语族人群从大陆往海岛再往宝岛台湾继续迁徙的。那我们这个第二个展厅里面就是整个反映的就是航海术，第二个他们还留下了很多的考古证据，就整个沿线的这些是原南这些南岛语族后人他们至今还在生活的一些基本的状况。那第三个展厅就是整个我们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人群的一个艺术展了。
1: 我感觉这要看一天。
2: 是，那一天有的还不够。
1: 是，
2: 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海峡两岸，为什么说它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通过我们壳丘头遗址里面的很多陶器的那种纹饰，像贝齿纹、指甲纹、水波纹、刻画纹这些特殊的纹饰，就可以看到它们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跟传承。那这样一来，就我们闽台史前文化这种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历史是很早很早的。
1: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对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它这个研究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有意义。
2: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中华文明，我们历史书，我们很多的那个自己纵观我们自己研究的历史，黄河长江都是把它做我们中华文明的那个中心，那把自己的那个国家的这文化都定位在农耕文明。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的海岸线10000多公里，在史前时代就有很早的先民在这个海岸带河口地带生存繁衍生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4000多年前，他就已经

0: 往海洋前行。我们不仅创造了五千多年以来延绵不断的这种文化，也就是这个文化，另外一个它实际上对世界海洋文明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开放向大众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海峡两岸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这个对我们两岸的这些人们对自己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认识要加强，应该这一块它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对，
0: 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南岛语的企业扩散跟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岛国建立友好关系、经贸合作，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生王凯琴正在研究西营遗址浮选提取的大植物遗存。这些植物种子的直径仅为数毫米，最小者甚至不足0.3毫米。
3: 镜检就是在显微镜下把不同的植物遗存分拣出来，就按不同的科。像我目前手上这一盘，然后加上这一盘的话，我应该一天要做6-7个小时吧。
2: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林亮优正在进行古胶原的分离工作，这是了解先民主要食物的重要科研手段。
4: 提取它的骨胶原是测它的碳同位素跟蛋同位素，然后就可以去了解这个死者他生前的饮食情况。
2: 近两年来，西营遗址的考古研究在植物考古、人骨测年等多学科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基于当前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初步确认，西营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海洋资源为生。同时，在距今约8000至7000年期间，已开始开发和利用植物资源，其中包括稻谷。更为重要的是，人骨研究及其测年结果表明，西营遗址出土的人骨与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祖先人群的马祖亮岛人应属同一族群。
5: 现在西营3号人经过这个海洋曲线校正以后呢，是距今这个8300年，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样一个人骨遗存，那么它也是仰生之姿，那么就和这个亮岛2号人这个年代是完美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应该无论从年代、从文化面貌上，还有从这个 DNA 上，应该是同一群人。
2: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西米纳会谈时，提到了平潭与南岛语族文化的渊源。2024年12月，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在平潭开馆。开馆至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积极运用裸眼 3D、数字互动等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起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平潭乃至福建展示史前文明的重要窗口。
6: 考古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吧，我觉得可以让后人看到更多的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后面我们的历史的源远在哪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7: 我们今天组装的主题的人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蜂仔。那么它的一个完整的形象呢，稍后你们涂装完之后，它会变得更好看。把贝壳串联起来，形成了
2: 在老师指导下，黄皮肤、黑眼睛、头戴花冠、身披草裙的南岛语族卡通形象蜂仔，渐渐从孩子们的手上生动起来。类似的活动经常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里进行。孩子们通过眼看、手作、参与博物馆讲解等活动，逐渐了解南岛语族这个曾经神秘的族群，了解家乡平潭曾经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出发的地方。
8: 这是我做的蜂仔，他头上戴着花冠， 穿着草裙，戴着项链，他来自太平洋。
9: 这是我做的分仔，他的祖先从平潭出发到太平洋生活。具体来
2: 说哈，开馆一年多来，柯丘头遗址博物馆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岛语族文化科普月等。

0: 节点，开展各类活动超50场，还推出线上科普，扩大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覆盖面。
1: 同时我们后期还会针对于这个 IP 进去完善它的开发，将更多的延伸产品进行扩散，让不同的群体也能了解到我们南岛语族文化的魅力和内涵所在。
0: 2025年7月，包括磕丘头遗址群和博物馆在内的磕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全国第5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 通过遗址公园的这种保护跟展示，它让广大观众更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有规划了93公顷，我们还有一个乡土的规划区，我们结合平潭的乡村振兴计划以及传统的村落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都融入到在我们遗址公园来。我们还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区，一个预留区，那还规划了一个国际那会展的一个中心。那将来这个地方、这个区域、这个遗址公园的完成，它将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有博鳌，北有海棠海洋文化论坛这么一个架构。那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应该来讲这地方是一个具有国际级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3: 嗯，那这里面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开发这种关系？
2: 应该来讲是一点不矛盾，因为我们过去的文物保护是只保不利用，所以对我们文物文化遗产是一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所以我们是以保护为主，合理的开发利用。
3: 嗯，所以这是一个考古一个观念的更新。
2: 这是观念的更新，而且也是我们未来国家旅游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3: 哦，所以我们申遗跟这个有关吗？
2: 肯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它是有唯一性，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笔文化遗产，将来应该来讲还会整合我们福建地区更重要的南岛语族文化资源，它的分量、它的价值、意义就更重大。

常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

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
1: 天海，
0: 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火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
2: 鹤金鼎奖啊。
1: 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非遗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他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他是一个佛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神人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它其实它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

0: 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1: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鹭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名声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南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鹭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联系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精灵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奇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着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非遗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

0: 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1: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
2: 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他都有他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一些东西的话它才会盖过了一个从匠到师。
0: 师父传给他的，他在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3: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0: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4: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0: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1: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啦。迄、那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都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唔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放弃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很踏实。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富裕，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富裕的一个记忆。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0: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拼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闲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

0: 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

0: 到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1: 搭手？我看行。
12: 请吧。
1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绿、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是蔡阿粉，他们叫我粉妈。厨房里氤氲的水汽总让我想起咸湿的海风，人就像丸子，总要在时代的沸水里翻腾几遭，才能萃出真滋味。这是我30年来永不妥协的老派浪漫。
1: 做好了，谁要来品尝呢？
2: 哇，当然是我了，粉妈，大老远呢就闻到香味了。哇哦，原来呢这就是丸子界的爆款墨斗贡丸做出来的菜呀、啊，真香！
1: 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呢。墨鱼味丸、香菇贡丸、烧鲜卷、猪肚丸、包鲜贡丸、爆浆糍粑、奶酪鱼条、甜味小酥鱼、火山石烤肠。
2: 哇，原来丸子还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呢！
1: 我是丹丸红妈，专业做丸子。
3: 蔡阿粉创办的福建富邦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公司坚守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的理念，在大陆速冻食品行业深耕近30年。如果说之前的蔡阿粉，他所做的是严选上等食材，制作出口感 Q 弹脆爽、吃得更放心的定心丸，而现在的他就是把接力棒交到孩子手里，自己跨身呆丸粉妈，坐拥40万粉丝，在新媒体账号教大家如何制作美食的完美女人。
2: 还好遇见你。
1: 还好什么？
2: 还好遇见你。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揭秘这个安心好丸子是如何炼成的。哇，粉妈你太厉害了吧，做一大桌子我们的丸子宴，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尝我们的墨斗贡丸了。嗯，先吃。哇，也太好吃了吧，这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肉啊，肉香四溢，太棒了。
1: 你知道这个肉含量有85%，
2: 这么高吗？
1: 对，
2: 难怪是受到大家的欢迎，成为了我的全网爆款啊。
1: 这是公司的甜头产品，
3: 墨斗贡丸肉量超标警告，国标特级肉丸含肉量才65%，作为富邦的明星产品，墨斗贡丸直接狂飙到85%加，纯纯的肉感暴击，咬下去全是扎实的满足感。
1: 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做沙拉了，不同丸子都可以的。然后这个丸子你用烤的，气炸锅现在方便嘛。
4: 烤串了，对，
1: 烤串的
4: 还可以做成汤，
1: 还可以做汤，是汤，汤是比较变长的，这个是中西合变的，简单噔一下就完成了。
2: 像富邦这样呢把一颗丸子做到极致的，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颗丸子是怎么从台湾来到泉州的。
3: 90年代初，台湾云林贡丸匠人蔡阿粉一家回福建泉州寻根，发现当地丸子市场还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嗅到商机的他们于1998年举家跨海落户泉州，建起台资企业富邦食品，把台湾反复捶打的贡丸工艺带入大陆，这颗丸子从此落地生根，成为千家万户桌上的一道美食。
1: 我娘，带你来参观一下。
2: 好的，哇，这是我们富邦的一个品牌室，对不对？
1: 当时有那个探亲这个开放哈，然后吴董他说我来寻根，他的祖籍是在晋江的然后就踏上这个旅游来到泉州看了一下，这个市场怎么都没有卖这个贡丸，
2: 没有贡丸啊，
1: 对哦，
2: 所以呢那个时候发现哈，贡丸这个市场呢在我们闽南地区是一片空白的，
1: 对，
2: 所以呢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商机。粉妈，你看这个系列还不错哎，我看到它是和一个妈祖的联名，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和妈祖的联名系列？
1: 妈祖给我们带来平安福气的，那我们的丸子哈，给人家吃到安心，还有一个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其实我们办这个厂，就是有这个概念，就是要做到质量把关，要做到匠心。哇，
2: 明白了，意思就是呢，不单单是要吃到我们的安心的好丸子，而且还要让大家吃到福气满满的好丸子。
3: 墨斗贡丸 Q。

0: 不到弹牙，香菇贡丸鲜到上头，这些全靠富邦食品自研实验室的科研天团，每年15项专利真不是盖的，从选材到生产层层把关，复刻大厨手艺，让丸子秒变多种吃法，从火锅配角变身休闲零食主角，这简直是懒人吃货的救星。
1: 刚才呢，粉妈是为我们讲述了咱们的富邦是如何从台湾到泉州扎根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啊！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现在的丸子家族了，对不对？而且呢，我特别好奇的是，像鱼丸这样的经典又百变的食物，它的风味密码是如何被我们富邦的研发团队一步一步的解锁出来的呢？
2: 跟着我找。
1: 好。
2: 就是这里哦，说不定下一位让美食发光的人就是你，
1: 是吗？就是这里吗？那我推开这扇门就可以遇见神奇啊！哇，出发啦！

0: 小红老师啊，还好遇见你。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之后，你知道我最想做什么事情吗？
1: 最想做什么事？
0: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自己尝试一下研发丸子了。配方设计，让我来挑战一下，来上板子啦！我是四川人，我爱吃辣丸子，辣椒粉得有鱿鱼、猪肉、青椒、洋葱、花生酱。小老师，你看我们把这个新鲜的食材已经准备齐全了，接下来是不是进行一个猪肉的一个捶打还有混合的环节了？
1: 对，
0: 你教教我该怎么来捶打，我还第一次捶打这个猪肉呢。
1: 就是我们捶的时候要均匀一点，嗯，这样子捶的力道要均匀，
0: 这样的一个手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再给它聚拢，
1: 对，它会有发亮的一个表面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了。
0: 其实挺费力气的，我现在手都有点酸了。
1: 现在可以加一点盐、冰水、地瓜粉，再接着打。
0: 哇，这真的是一项技术啊！我不小心就乱了节奏哈，来重新调整一下。肉泥捶打完毕了，接下来要进行肉的调味。
1: 那我们现在给它揉，
0: 那混合均匀之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刚才我们设想的创意搭配融入其中？
1: 是的。
0: 哇，混合调制成功了，在我的掌心进行揉搓完毕之后，我们通过
1: 出来
0: 虎口的一个挤压，看挤成我想要的形状。
1: 但这个形状就是比较
0: 失败了，
1: 比较难。
0: 再一次，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操作了，
1: 是
0: 给我一些提升的空间，我再努力一次，我一定要挤一个我喜欢的、大家喜欢的圆圆的小丸子。挤好了，下水，咕噜咕噜。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那个做好的小丸子呢，要放到水里，热水里汆烫，保证我们加进混合进去的食材它能够完全的煮熟。
1: 对对对，
0: 这样才健康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加大火候了吗？
1: 可以了，加。
0: 就可以看到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沸腾的样子了，我们的小丸子在水里沸腾，翻滚吧，翻滚吧，丸子。哇，今天呢我独家配方好的小丸子呢已经煮熟了，马上开始试吃环节，来。真的还蛮好吃的，满满的肉香，我到现在还是满嘴肉香。其实做丸子很简单嘛，我是不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研发中心啊？
1: 其实我们的研发工作的话并没有那么简单的，嗯，像我们日常的一个原料甄选啊，配方的设计啊，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会精准的去称量，嗯，所以说并没有今天体验的这么简单。
0: 那刚才的这一顿操作简直就是猛如虎啊，但是呢这原料的硬实力还得加上严格的检测官了，那这才可以带给我们那颗定心丸，对不对？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富邦是如何给我们食材来做最精细化的检测，最严苛的检测的。走吧，我们去看看。
1: 原料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通过对食品原料进行严格的有害物质检测和品质评估，确保最终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体现了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态度，是构建食品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富邦的检测中心了。小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大致要做哪些方面的详细的检测和操作？
2: 我们这边有成品的出厂检验，然后原料辅料的来料检验，每一项指标达到国标的要求之后才可以出厂。
1: 富邦食品工厂占地64亩，拥有8000平方米以上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和近3万立方米的超低温冷冻库，年产能突破2万吨，稳居行业头部。10条自动化生产线覆盖丸子、调理包等全品类速冻食品，满足全国及海外市场需求。
0: 哇，真的是层层关卡，道道检验呀！这好食材要变身成好丸子啊，接下来的操作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好了，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清洗车间了。啊，彭老师，我现在看到哇，这么多的大鱿鱼，哎，它们的个头真的比我平时看到的鱿鱼要大很多哎。
3: 没错，
0: 它们都来自哪个地方呢？
3: 这来自的是我们南美的一个秘鲁，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全程冷链，保证我们原产地的鱿鱼一个新鲜度。
0: 哇，看得出来呢，我们这些原材料，我们的大鱿鱼都是经过方严选出来的高品质的鱿鱼哦。而且呢，我还听说啊，咱们的这条生产线啊，也是咱们富邦自己研发的生产线。
3: 没错的，所以要保密哦。
0: 哇，经过了机器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大大的鱿鱼块呢变成了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颗粒状。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处理成这样的一个大小和形状呢？
3: 是为了让大家能吃到原汁原味、实实在在的咀嚼感。
0: 哇，有一种这个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体验感，对不对？
3: 没错的。
0: 哇，在这里呢，我看到好多一桶一桶的东西。黄老师，这些都是什么东西？装的是什么呀？
3: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有我们的鸡肉、猪肉、鱿鱼，还有我们的独家配方。
0: 还有独家配方
3: 啊？对的。
0: 难怪了，我现在是戴着口罩，我都闻来一阵阵扑鼻而来的这个浓郁的香味，特别特别的香、
3: 是的，是的，
0: 很诱人啊。
3: 没错。
0: 那我要把这些混合的原材料要放到哪里去呢？
3: 会进入我们下一个工序，就是成型丸子的成型机程序。
1: 先用卸甲后的小块秒变细腻肉泥，接着加入富邦食品独家秘制的风味搭子，搅拌精细开动，瞬间融合成丝滑诱人的肉浆。现代化流水线更酷炫，制丸机精准拿捏，一挤一割，颗颗标准鱼丸诞生。沥水浴10到15分钟，丸子鼓起就是熟透的信号，立刻进行冷却，锁住 Q 弹口感。
0: 现在这个丸子我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其实是一个即食的丸子了哈。
3: 没错，
0: 这个手感非常好啊，好特别。掰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鱿鱼料了。
1: 为了确保将最新鲜的产品送到大家嘴边，冷冻之后进行真空包装，最后装车搞定。从大海到餐桌，鱼丸的鲜甜弹牙之旅全程冷静守护。富邦不光自己卷，还和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组 CP， 把海产品加工玩出了新高度。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双层叠加，把传统手艺变成标准化流程，让每一颗送上餐桌的丸子都像出厂时那样颜值在线、口感稳定。从中国好丸子到全球美味名片，富邦正以稳健的步伐和前瞻的视野，加速产业布局，定制化餐饮解决方案的新兴赛道，不仅让消费者吃到安心的好味道，更将丸子美食文化推向世界，成为两岸融合发展与食品工业现代化的鲜活注脚。
0: 匠心让下一代吃到安心的好丸子，从整块鲜肉到颗颗匠心，我们亲眼见证了富邦人如何将让下一代安心的庄重承诺揉进每一道工序，刻入每一份坚守。两岸烟火同源，匠心一脉相承。眼前的这包丸子啊，早已是超越了食物的本身，它承载着同根同源的记忆传承，浸润着梅珠妈祖慈光庇佑下的共同信仰。愿这份安心的味道继续温暖我们的

0: 配，连结彼此心，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
3: 这是我的号，你快看。
2: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匠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2: 复碎，
4: 才能称之浓郁。
2: 接着演。复费
5: 妙无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

0: 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别天天来了，那还有邻居呢。
3: 我离你远点啊。
2: 有车不骑，多奇怪。
3: 你走你的呗，你当我不走呗。
2: 我原来也以为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可是现在光叔出现了，跟他在一起踏实。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

0: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

0: 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这么大的河，这不知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不金寺。哎，师傅，师傅，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1: 不金寺。
0: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2: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0: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1: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0: 哎呀，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您讲讲吧。
1: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0: 哦，那
1: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啊，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0: 这谁舍得？
1: 几乎长老舍得。
2: 哦，
1: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1: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0: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1: 八戒，
0: 我呆。
1: 斯文斯文。
2: 哎，师傅，
3: 师傅，
0: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1: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4: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0: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4: 是，
0: 不吃饿。
5: 师傅来了，
2: 别吃，
0: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2: 快点，快点。
5: 师傅。
1: 长老，
6: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1: 正是。长老，请。
6: 好，请。
1: 长老，请坐。
6: 请坐。
1: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6: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1: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6: 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1: 啊，师父请随我来。

0: 八戒，找什么呢？是，我看着下面有没有金子。快走吧，走吧，走。走，师傅，
1: 请。
0: 行，八戒，跟着。二师兄，
2: 行。
1: 长老，请。
3: 找师傅。
1: 八戒。
0: 是有点好像，是有点哭声。

0: 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她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她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哎呀，
3: 走啊走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呢。那就斯文点儿呗。
5: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4: 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4: 悟空，
6: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0: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1: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0: 陛下，
1: 宣公主上殿。
2: 是。
0: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3: 公主驾到。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
7: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4: 不。
6: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
4: 这
6: 嗨，我穿。大师兄，
7: 哎，
6: 怎么样？
7: 哎，
6: 看看。
4: 大师兄，你看。
6: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7: 好好好，
6: 啊，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8: 八戒。呆子，别让师父烦恼了啊！
6: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9: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0: 参见陛下。
1: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哎，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
3: 。
1: 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瞧，快点，快走！
1: 你这女子太不准，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2: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您
5: 不更衣，
4: 穿什么？驸马，
5: 驸马，
4: 您把那帽子戴上。
5: 驸马，
4: 哎呀，您戴，
5: 快戴上！
4: 穿什么？
5: 不更衣。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2: 公主驾到。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你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

0: 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地上？
1: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2: 是，
3: 退下，退下！
4: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4: 父。
6: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4: 大师兄，
6: 怎么样？看看，
4: 大师兄，你看。
6: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0: 好，师傅打我！哎呀！马爷饶命啊！马爷饶命！
1: 八戒，
0: 别让师傅烦恼了啊！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参见陛下。
3: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走。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
1: 看你。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4: 去，
1: 快去。
2: 请坐。

0: 瞧瞧，快点，快走！
1: 你这女子太不准，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去，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2: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您穿什么？
5: 驸马，您把那帽子戴上。
4: 驸马，
5: 哎呀，您戴上，快戴上！
4: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呀，沙师弟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
1: 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0: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啊！
1: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0: 嗯，我要自己选。
1: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0: 不，我要自己选。
1: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0: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1: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0: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嗯，
0: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
2: 啊！
3: 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
2: 哎呀，
3: 得了吧！
2: 哎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
3: 啊，
4: 八戒，
5: 哎，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3: 猴哥，
4: 沙师弟，
3: 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
3: 啊，
4: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5: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6: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6: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6: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师傅，八戒，想跑，哪儿跑你？哪儿跑？
1: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陛下，要请哪儿跑？
2: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广播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捣药的玉杵，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为一问嫦娥便知。哦，孽障！嫦娥现在就是他，孽障！
3: 救唐圣僧，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4: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着我！
0: 二师兄，
4: 等着我！
5: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3: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4: 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女儿见过圣僧，快！阿弥陀佛，
5: 八戒，快走！
4: 请请请请。快啊！
1: 哎，猴哥，你看，
4: 这高多少年了啊！走啊，走啊！陛下，告诉圣僧，请。
1: 哎，上马！
4: 哎，好，走走。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4: 走啊，猴哥。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

0: 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便宜，
3: 大家放心，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5: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

0: 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6: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传承精湛质

0: 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实用又美观，璀璨夺目，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周末本轮降雨收尾，那未来三天各地的天气是进一步的转好。咱们具体来看看，25号全省大部是多云的天气，南平的部分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达到中雨的量级。

26号云系增多，全省大部呢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到了27号，全省大部呢阴转多云，北部呢多阵性的降雨，那尤其是南平可能会达到中雨，局部甚至会有大雨，出行呢要备好雨具。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北台，我们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在30度以上，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全省大部地区将会出现范围不小的高温天气。以省会城市福州为例，25到27号连续3天最高气温啊是站上了38度了。即使24号这天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由于湿度大，闷热感也十分的明显，提醒大家务必要提前做好降温补水的准备工作。中午呢也可以适当的午休，空调的温度建议保持在26度上下，避免过度的贪凉。外出呢要提前涂抹好防晒霜，或者带好遮阳伞、太阳帽、墨镜等等。总之，防暑防晒那是重中之重。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多云，30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7度。昌吉州晴天，25到10度。昌都多云，25到8度。台北多云，30到23度。台中多云，35到23度。福州多云转阴，33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哟，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变过。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1: 嘿，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没听说呀。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大家小心！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哎，师傅。
1: 师傅。
2: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3: 是啊，
2: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0: 好，你走。
1: 去吧，去吧。那我回去了啊！
0: 小心了！
1: 没事，八戒，走。
0: 不，我不去，
1: 走。
0: 大兄，哎呀！
1: 八戒，
0: 猴哥，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师傅，
4: 悟空，大师兄好了。大师兄，
1: 八戒，
0: 什么？
1: 听。
5: 我看滔滔碧波，
1: 有人唱歌的。
5: 有船就能渡河。
0: 师傅，有条船。
1: 师傅，
0: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
5: 走。
1: 师傅，
0: 船来了，
1: 八戒。
2: 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2: 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

0: 惊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1: 阿弥陀佛。
2: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不过
2: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哎呦，
0: 哦，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来吃吃，
4: 来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4: 悟空，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
5: 是。
3: 这个。
4: 好好好。
3: 好，我哥吃。哦，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哦，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7: 啊，藏经楼。
5: 走，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

0: 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
1: 哦哦，嘿，
0: 啊，怎么样啊？
2: 啊，好，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哎，怎么样？
3: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啊，怎么样啊？啊，
1: 尊者，快传经吧！
3: 哎，哦。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啊？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啊？
4: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4: 你懂吗？
5: 不懂。
1: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1: 啊。哦，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6: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4: 是啊，还传不传了？
3: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所有人士。走。
0: 悟空，
7: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5: 悟空，悟空，
4: 走走走
1: 走，
5: 悟空，
1: 走
4: 走走，
3: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0: 你怎么这？
3: 请来接经吧。
0: 阿弥陀佛。
4: 这
1: 师父，
3: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6: 猴哥，
3: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4: 啊，师弟，
1: 八戒，
3: 好，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4: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6: 师父，
3: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4: 这太好了，
1: 来了，
3: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4: 师弟接着，好好，
1: 八戒，
4: 猴哥。
3: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4: 好拿好，
3: 100卷，
4: 太好了。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4: 拿。
0: 你瞧他们，这
1: 走，
4: 走，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8: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10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是啊，
4: 是啊，
1: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4: 师父这些磨难。

0: 那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1: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哎，
0: 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哎，
2: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3: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0: 可不是嘛，也是啊。哎，
1: 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3: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真是，还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这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啊！怎么？这没字啊！啊！哎呀，
1: 这可如何是好？
0: 哎呀，坏了！这，哎呀，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
0: 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换取真经？哼！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企业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0: 悟空。
3: 谁想这极乐天魔帝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
2: 将此经文在舍卫国照常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哦，嘿嘿嘿嘿，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0: 哎呀，悟空，啊。
3: 师父，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啊，来，走。哈哈哈哈哈哈。
4: 哦，哎，
2: 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啊，
2: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
4: 走，请，
3: 不谢。

0: 哎呦，
1: 走，
0: 请请请请请，
1: 走，过来的，走，
2: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3: 这悟净，
4: 师父，
3: 把紫金钵盂拿来。
4: 师父，这可。
3: 去吧。嗯，
4: 这，师傅，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3: 别让你师兄听见。
4: 这，师傅，哎呀，师傅，
3: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4: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3: 悟空
1: 啊，
3: 看仔细了。
1: 是是，
5: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3: 好，
1: 哎，拿刀，八戒，八戒，
4: 来了。
1: 这，
4: 这，
6: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7: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8: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7: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8: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7: 金刚经一部100卷。
8: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9: 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3: 多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众之。
3: 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4: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0: 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

0: 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正直。

0: 怎么样啊？
1: 啊，好啊，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哎，哎，怎么样？
2: 上次啊，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3: 孙哲，快传经吧！
2: 哎哎，五，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3: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3: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4: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3: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4: 你懂吗？
5: 不懂。
3: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3: 啊。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6: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4: 是啊，还传不传了？
2: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3: 好，
4: 让
3: 师父，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0: 悟空，
2: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3: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5: 悟空，
4: 走，
3: 放
5: 下，
3: 悟空，
4: 走，
2: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0: 你怎么这？
2: 请来接经吧。
0: 阿弥陀佛。
4: 这
3: 师父。
2: 大圣接经，
3: 拿来。
6: 猴哥，
2: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6: 师弟，
3: 八戒
6: 好。
2: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6: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2: 师傅，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6: 这太好了！
3: 来了，
2: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6: 师弟接着，好。
3: 八戒，
6: 猴哥，
2: 金刚经一部，
3: 八戒拿好，
6: 拿好，
2: 一

0: 100卷，
1: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
0: 瞧他们！
2: 哎，这
3: 啥？
1: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4: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3: 啊，是啊，
1: 是啊，
3: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1: 哎，师父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哎，
5: 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哎，
1: 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4: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3: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哎，
5: 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3: 是啊。

0: 在下。哎呀，
1: 啊，很冷啊！哎
2: 呀，金粉。
1: 哎呀，
0: 哎呀，
1: 我
0: 怕
1: 你
0: 痛。哎呀，哎呀，这
1: 哎呀，今天你不管是喝茶，是喝水，给他纸巾拿着。
3: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2: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
4: 呼，嗯，啊，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2: 啊？
3: 啊？怎么？
2: 这
3: 没字啊？啊？
2: 这可如何是好？
4: 哎，徐铁强，哎
3: 呦，坏了！
2: 这啊，哎呀，
3: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2: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3: 是啊，
4: 哎呀，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2: 换取真经？悟空，
4: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2: 悟空，
4: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5: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哦，
4: 如来老爷子原来。